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兄弟老姊妹们，亲爱的老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老话说得好啊，人生有两样东西你左右不了，一个是婚姻，一个是生死。婚姻你左右不了啊，说我怎么就找他了呢？我看哪个都比他强啊，最后呢，哎，反而跟了他，这就是命，你左右不了。你看过去，我在哈尔滨那时候啊，有一老邻居，那就成天骂媳妇儿打孩子，那孩子三天两头的就挨一顿揍。夏天呢，那个时候哪有空调啊，家家户户都开窗户睡觉，所以一到晚上你就能听到打孩子骂媳妇那声，有那时候啊就连打带骂的我们都听不下去了，我都找过他好几回。你看他对那个媳妇对孩子不好，哎，他对外人还好呢，啊，对外人行，所以私下的邻居啊不少跟着女的说的啊，说成天打骂啊，家里活全你干啊，那你还跟他过啥呀？你看就不少人劝都没用，那这女的呢还就爱跟他在一堆过。所以人这一生啊，你发现有两样东西你左右不了，一个是婚姻，一个是生死。你像有的人呢，从出生就开始受苦啊，你比如说有那孩子脑瘫，生产的时候呢脐带缠脖了，对不，现在叫脐带绕颈，完事呢缺氧了啊，所以那孩子从出生就开始受苦啊，有的几岁呀就小儿麻痹了，残疾了。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说过，说人和人不一样，真不一样，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那有的人呢走了一辈子也没走到罗马。哎，这就是命吧。但我说实话，我这人信命，但是我不认命啊。过去说人活一口气，只要你这口气想活，你的心态别倒，你就能一直往前走。你看就像我说的，小车不倒你只管往前推。你像前一段时间呢，我接诊了一个病人，我挺感慨呀。这是一女同志，36岁刚结婚，她的爱人呢跟她是大学同学，这俩人岁数也差不多，俩人一起在北京打拼多年啊，从大学的时候两个人就好，这一路走来啊，俩

人啊，家都是农村的。这大学毕业之后呢，就都选择留在北京工作。两个人一直租房子住。这北京房价大伙都知道，你现在这一两年，外围的，啊，稍微的这个房价能下来点，但下来的也不多呀。因为你要是没有家里帮衬，你就靠这两个孩子去上班挣钱打拼，啊，靠打工说买房子，我说实话，就你攒那点钱呐，杯水车薪。所以呢，这俩人从大学毕业他就开始租房子住，啊，在北京打拼了10多年，到去年啊才在北京买了个房子。因为新房子比较远，俩人呢上下班不方便，所以就买了一个二手的老房子，啊，上哪儿也方便，唯一就是啥呀，首付比例这块多一点。那有人说怎么的？是那个贷款呢？那你想啥呢？这年轻的啊，这毕业没多长时间，说在北京还能全款买个房子，那根本不可能。所以是贷款买的房子。这俩人啊，简单的装了装修，也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所以去年买的房子登的记，这日子算是有盼头了。啊，俩人啊，下一步的想法呢，就是准备啊要孩子备孕，结果这厄运就来了，怎么的呢？这女同志啊，就发现这嗓子总疼，啊，完了这脖子呢是肿的，结果到医院一检查，毁了，查出来是啥呀？甲状腺肿瘤了，也就咱说那甲状腺上长肿块了，而且已经到了3期了。啊，所以上来就得直接是什么呢？做疗，一直到今年，这病情始终也没控制住，而且这女同志身体是越来越差。这回呢，看中医，主要也是想调一调身体。所以他俩看完病走的时候，我就瞅着他俩那背影，我心里特别的酸楚和感慨，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厄运哪一个先来。那么，这话说回来，人这一生患上恶性病的几率有多大呢？就我们这一生啊，有多大的几率、概率会出现恶性病呢？就包括那个包啊、结呀、块啊，这都算在一起。这个患恶性病的几率有多大呢？大概是1/3的几率，就我们每一个人有1/3的几率会患上恶性病。那天公布了一组数据，就各种肿块、恶性病啊都算在内，说每年新发病的大概有406万人左右，就是说每年得有400多万人被查出来出现肿块。那么这400多万人当中，存活率是多少呢？或者说死亡率是多少呢？死亡率能占到60%，啊，也就是说存活率不到一半，啊，死亡率能占到60%，一半以上，啊，这里边你像发病的，就是肺部的、直肠的、甲状腺的、肝上的、胃上的、乳腺上的。包括那个食道上的、子宫上的，就所有肿块恶性病，每年大概新发病406万，死亡率能占到60%以上。可能很多人不禁就问了：为什么这恶性病它这发病率在不断上升呢？而且甚至越来越年轻化了呢？第一，它跟我们这身体的抵抗力有关。第二，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你想啊，就现在咱们吃的这些东西，讲话了，28天的鸡，38天的鸭，还有这什么呢？泡过药水的水果，没有见过阳光的青菜。你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也不做饭呢，对不对？
早上起来

喝上一杯勾兑的豆浆，啊，吃一个淋巴肉的包子，中午呢，再点上一盒加了防腐剂的外卖，有的时候拿那个微波炉啊热东西，那有的那个塑料盒，啊，那个塑料盒那都是，致癌的，你再加上现在这人，啊，生活压力也大，又是房贷又是车贷。啊，生活节奏也快，生活还紧张，有的人讲话了，哎呦，这个情绪啊，这一天呐，睁开眼睛啊，这个情绪都在这绷着呢。你想啊，你那身体负担大不？对不？你再加上现在很多人熬夜，生活不规律，是不是？你包括咱大家现在比较诟病这食品安全，对吧？哎，有的时候我经常能看到。有些视频他那个评论下边说什么呢，去抓一抓这食品安全吧，是不是？哎，你看喝的水呀，空气呀，包括家里边装修啊，是不是？你看以前的农村家里边谁装修啊，啊，弄点白灰把这墙一刷啊，弄点报纸糊个棚，他有什么甲醛，对不对？你看现在呢，啊，各式各样的家具啊，各式各样的板材啊，包括我们买的很多东西都有甲醛啊，所以加上刚才咱们所谈到的这个生活节奏的紧张、焦虑、失眠、生气啊，就是现在呀，这人可爱生气了啊，脾气可不好了，动不动就生气，其实这都是造成我们的肿块高发病的一个原因。你像过去形容一个人，说这人呢想好不容易，想坏呢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就拿这个词儿去形容这个恶性细胞，那太恰当不过了。你像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当中啊，其实都有这种恶性细胞，那不是说你有我没有啊，我有你没有，不是，是所有人，记住是所有人都有啊，就包括那刚出生的孩子身体里都有。那么我们很多人没有发生这个肿块，甚至说没有出现这种恶性病，它的主要原因在哪儿呢？是你体内的恶性细胞啊，它正处于一个沉睡状态，就像那火山似的，对不？说这火山虽然说是一座火山，但是呢，它有活火山有死火山之分。你看那个活火山呐，它就一直喷发，这个死火山呢他就始终处于一个沉睡睡眠状态啊。那么这种火山它其实就是安全的，我们每一个人体内呢也都是这样的，都有这种恶性细胞。那之所以没有产生这个病，就是因为你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啊，它正好处在一个什么呢，睡眠状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身体的这个免疫细胞的能力比较强啊，这我得恭喜你啊。啥意思啊？就你身体的这个防护墙比较高，就像咱家那院墙似的啊，院墙高院墙厚，哎，那外人啊他就不容易打进来，所以这恶性细胞啊他就攻击不了你，哎，他攻击不进去啊。那么刚才我说的那些个外界因素啊，你像什么空气呀、水呀，包括食品安全呐，也包括我们室内装修的甲醛呐，也包括我们长期的这个生活压力大啊，情绪紧张、焦虑，有的呢心里有事儿没处发泄，对不对？你像现在很多人经常失眠，哎，经常性的发火生气，所以这些因素啊就会造成你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开始活跃，甚至变得兴奋了。同时这些外界因素啊还会导致你体内的免疫细胞是越来越弱的，你的这个防护墙就越来越弱了啊，越来越矮了，越来越薄了，是不是？我们体内的这些恶性细胞啊它就容易攻击到我们了，所以最终就容易引发身体出现病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个肿块啊恶性病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是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原因。

议为什么要用到零脂包脂油呢？为什么建议手术完的患者，那或者说有条件的吃一点零脂包脂油呢？因为零脂包脂油当中含有这零脂三萜，它能够帮助你达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效果。因为零脂包脂粉呢，它是从灵芝的伞盖当中喷射出来的那种子啊，是有生命力的，是活的啊，是有生命的。所以这里边的灵芝三萜的成分，第一能安抚人身体当中的恶性细胞，让身体当中的这些恶性细胞啊处于一个睡眠的状态，让身体当中活跃的这些恶性细胞呢变得安静一些啊，从安静进入到睡眠状态，就像火山似的，怎么呢？让它沉睡。那么在所有的药物当中，这也是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所看到的，就只有灵芝三萜有这么个作用。第二呢，灵芝三萜呀，具有这个抗肿块的作用，就已经形成的肿块，就是你在那个显微镜下呀，我们能看到正常我们细胞长得什么样呢？就像咱们家刚蒸出来的那个馒头一样啊，一个挨着一个白胖白胖的啊，很平静。那么恶性细胞长得什么样呢？长得就像那个八爪鱼似的啊，有很多的触角啊，那这些触角呢它会吸附在你身体的这些器官上。那、你比如说吸附在你的胃上啊，你这个肺上面啊，哎，你这直肠啊，或者是肝脏上面啊，或者是甲状腺上面啊，然后呢它通过这个触角干啥呀？去吸附你这些脏器器官上的营养。那、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恶性细胞它的生长速度特别快呢？啊，讲话了，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八个啊，八个变十六个，它是几何倍增的这个分裂生长方式。而你的器官呢，最终这不就受苦了吗？那点营养全让它吸收走了，所以器官功能就开始逐渐怎么的出现问题了，慢慢导致我们器官衰竭。你像有的呢肝硬化了，有的呢就肾萎缩了，有的呢就呼吸功能逐渐丧失了。你像手术是怎么回事呢？啊，咱们是不是把那个恶性细胞病变的攻击的这个器官给它摘除了吗？对不？咱们一般做手术是不是都是切除这个被恶性细胞所侵占的这个器官呢？其实这只是治疗的第一步。为啥呢？因为它周边还是有一些什么呢，恶性细胞的，所以你拿不干净。所以很多人你看他做完手术之后紧接着就得给他做疗。为啥说咱们做疗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呢？因为他用的一些药物他分不清你哪个是免疫细胞哪个是恶性细胞，结果很多时候你看这个病人的一些恶性细胞没杀死，反而呢自身提高我们免疫的一些细胞给杀灭掉了。你看我有个患者不就是吗，就是在做疗期间啊，第三次不第四次做疗的这个中间阶段，上医院一检查，结果从厕所出来这人就不行了啊，在医院最后抢救，这一看，哎呦，这个心率啊、血氧啊、血压呀、就全都下来了，最后就是心衰、肾衰，整个人那个器官衰竭，人就这么走了。其实说白了就是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不行了，那、免疫细胞不行了，所以你治疗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你不能光靠手术或者去做疗。为啥？你看肿瘤医院的大夫，那、有的就建议你说有条件呢啊，你吃点那个灵芝孢子油啊。第一，刚才我说了，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这个灵芝三萜呀、能安抚我们恶性细胞，那就是让它变得消极甚至沉睡，那让它不那么活跃，所以我们就能够远离这个恶性病。

到一个什么呢？预防的作用。第二呢，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啊，它相当于剪刀。这剪刀干啥的？剪刀啊，它能剪断我们恶性细胞上的这个触角。你没有了这个触角，你拿什么去吸收营养？你想想，对不对？所以慢慢的，这些恶性细胞啊，它就干瘪了，就死了。讲话它自己就萎缩了，啊，慢慢的呢，它自己就缩小了，啊，所以灵芝三萜针对于息肉啦、结节啦，或者呢不好的，能防啊，能抗。第三，你像长白山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它还含有什么麦角甾醇啊，这是独有的麦角甾醇，它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提高你的免疫力啊，相当于给你的防护墙啊增加了高度，增加了厚度，让你这个防护墙更结实，更耐用，更稳固。所以为啥你看有条件的人，包括说有钱的人，平时没事的时候呢，都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呢，就在这儿了。那么针对于息肉啦、结节啦，或者呢不好的，能防啊，能抗。所以为啥一盒灵芝孢子油能卖到3000多往上啊？第一就是啥，本身身上有肿块的病人在吃啊，不在乎钱了，对不对？就这个时候了，这节骨眼上了，能保住命就行了，不考虑钱了，对吧？第二呢，就有钱人在吃，那本身就有钱，他还在乎钱吗？不在乎钱了，你只要说不得这病，讲话了能长寿，对吧？那钱不是问题。所以灵芝孢子油啊，多数情况下就是两种人在用，一个就是本身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一个就是啥不差钱的有钱的。所以根本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啊，这灵芝孢子油啊啊，是肿块恶性病人用的，跟我没关系。其实你记住，跟所有人都有关系啊，跟所有人都有关系。因为灵芝孢子油不仅是能防啊，能抗，而且能同时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所以就像那天啊，有一老大哥说的，说这灵芝孢子油我早就听过，但是呢我就从来没吃过，问都不问。为啥呀？咱就一普通老百姓，讲话来，一个工薪阶层老百姓就靠这点工资生活呢，那病都不敢有，对吧？一盒听说就好几千块钱，对吧？咱哪有这条件呢？我觉得呀，这老哥说这话真没毛病啊，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说这灵芝孢子油好不好？好，都知道好。贵不贵？贵，也都知道贵。一般像样点的、含量高点的，几乎都得在3000往上。所以很多人觉得，我要如果没有肿块，我就单纯的一个预防，或者说我为了抗硬化、抗炎症、抗衰竭啊，我一盒药我花3000多，我吃这灵芝孢子油，我不傻吗？我犯不上。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东西就跟自己没关系了啊，其实就是因为啥？就是因为贵。那么灵芝孢子油这东西怎么选呢？什么样的叫好呢？可能咱们有些人呢，籽油当中都不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就关于这件事啊，我还特意咨询了一下那个小周啊，就是那个周技术员。小周说，只有是防野生的情况下，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才会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这种物质呢，它有三个作用。第一呢，就是提高你的免疫力啊，提高你的免疫细胞，所以能够增高增厚你身体当中的这个防护墙。因为每个人身体内啊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所以能让你更好的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增强你的抗病能力。第二呢，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能抗炎症，它相当于炎症的清道夫，能够抗。

衰竭，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能抗硬化，相当于你心脑血管上的保护伞啊，别突发脑出血或者心脏主动脉夹层出血啊，这个心脏主动脉夹层出血这是非常可怕的，抢救率几乎是为零的啊，它能帮助你防护这些疾病，你可别小看这些呀。你看今天这是14号对吧，9月14号了，你看早晚凉不，就没有那么热了吧，就即使中午头热的也不像原来那么邪乎了吧，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半夜再开窗户是不是就不行了，甚至有人讲话了都腿抽筋了，凉了对不对，一凉了这血液循环慢了，它不就痉挛了，不就抽筋了吗，是吧，一场秋雨一场凉，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很多人这炎症就开始上来了，嗓子肺子是不是就开始上炎症了，你比如有那老慢支的啊，这炎症开始上来了，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病患者，为啥上秋以后啊，心梗啊脑出血呀、啊、就这些危险开始增多呀，那就是因为你血管硬化，你像血管硬化不怕别的，就怕季节变化啊，就怕这个什么呢，秋冬季节，因为这个温度一低啊，它这个血管呢硬化的程度就越大，这一硬化它不就容易诱发我们出现什么呢，脑出血呀、脑梗啊，或者是心梗猝死，因为你血管没有弹性了，硬化了嘛，你想想都硬了硬了它哪来的弹性了，所以啊，这个软化血管是关键啊，你千万不要小看了软化这二字，尤其是到了冬天啊，尤其你像咱北方啊，那冬天呢胶皮管子你放外边吧，给你冻硬邦邦的，那人的这个血管其实它跟那个胶皮管啊也差不哪去啊，它需要弹性的，所以你血管硬化了，动脉硬化了，但是你心脏得蹦啊，对不对，它一蹦那么你血管就必须得收缩啊，舒张，所以一来二去你硬化的那个地方啊它就容易出问题啊，就容易破裂出血，所以为啥脑出血患者这么多呀，啊，哪来的那么多偏瘫呢、啊、半身不遂啊，有的卧床了甚至植物人的啊，哪有那么多患者呀，不就是因为动脉硬化吗，不就是因为这个血管硬化吗，所以啊大家你记住，你不要小看了这个炎症，也不要低估了硬化，都是很危险的存在，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还有麦角甾醇，第一提高你免疫力，提高你免疫细胞的防护能力，那能给你这个防护墙加高加厚，所以能更好的预防这恶性细胞，让你远离这个病。第二呢，

给小辉打过一个电话，昨天呢我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我现在手里边啊有几个患病的啊，就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有几个啊，可以说是特别着急特别急需的，那说不好听的可能就等着这要救命的，所以我也是频繁找他。这小辉跟我说，他说嫂子这一年怎么样啊，我说挺好啊，对不对，我这不得你计吗，啊，这用上灵芝孢子油跟没用上之前那简直判若两人啊！我说没用之前呢，你瞅他那脸色，当时手术也出了不少血，所以手术后那个脸色啊一直就不好看啊，辣白辣白的。我说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呢，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看着脸上就有血色了，红润了啊，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也不吵吵刀口里边疼了，睡觉也能睡得踏实了啊，呼吸喘气啥的也不吵吵热了啊，吃东西也强点了，尤其自己说的啊，说身上能有点劲儿了。所以我就说这长白山的灵芝孢子油啊给你嫂子吃的挺好。完我就跟小辉说，我说我身边啊今年有好几个病人就特别特别急需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我说可以这么讲，都是在生死边缘呢啊，有一个孩子才12岁，有一老大姐已经到晚期了，儿媳妇也不怎么待见他，都到晚期了都挺难的，我说能不能借助这机会啊，我说咱们也别说给谁不给谁啊，总说不抛弃不放弃，总说不抛弃任何一病人，不放弃任何一病友，所以我说咱们啊能认识这就是缘分啊，我们能不能最后再整这一次就成本价格的灵芝孢子油直接见底儿啊，你给你嫂子整那多少钱你就给我这些个病友患者多少钱，咱也别偏心啊，咱们最后再整这么一回就当服务劳苦大众了。我说我觉得这件事特别有意义，如果咱俩把这事干成了，咱不说扬名，最起码咱造福百姓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啊有意义啊，值得去做，就当服务劳苦大众了。这小辉一听就说了啊，你总说有意义有意义，那咱们做了有啥意义啊，我说咱俩能不能打破一次灵芝孢子油这个行业溢价，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我说去年啊你不跟我比划一个六吗，所以我知道这长白山的灵芝孢子油成本呐就在600块钱啊，我说我意思是啥呢，就这个价格啊，能不能再给我那些病友啊患者提供一些，讲话了给有需要的人提供一些，咱提供了他不要那就跟咱没关系了，是不是。小辉说你看得多少人呗，要几个人还行，你说面向所有的劳苦大众所有的病人患者，讲话了你是没事啊，我不行啊，我要是再这么做我在这行业我就没法干了，我这太得罪人了，就人长白山灵芝孢子油人的领导都不能干，你这要是让人家那个销售知道了那还了得，我在这行业我就彻底没法待了。再一个去年我告诉你这成本价这是圈里的秘密，你别到处乱说啊，到时候人家找来啊，最后人家说哎呦那不是那个小辉说的吗，那个辉总说的吗，那我在这圈里我没法待了，所以一盒灵芝孢子油的价格在3000往上，这圈里边啊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儿。所以你看灵芝孢子油网上几乎都是这个价格啊，灵芝3天含量在25以上的就没有低于3000的啊，小辉说这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完你非要打破你。

0: 为了什么呢？你为了谁呀？我说小辉啊，我说我的想法呢是非常简单的，啊，我谁也不为，我就为了那些饱受病痛折磨的人，啊，就为了那个8岁的得了血液恶性病的那孩子，啊，为了那个让儿媳妇欺负的乳腺恶性病晚期的老太太，为了那个肺病晚期转移到骨头上每天疼得死去活来的老兄弟，为了那么多心脑病患者，也是为了更多的人能意识到肿块恶性病啊，它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着不好的细胞，所以我们得治，我们更得防。所以，咱们正好认识，正好呢有这么个渠道，正好有这么个机会，对不对？这一切，这不都是缘分吗？我说小辉啊，咱们能不能最后一次成本价格再整这么一把？那就当服务大众百姓了，让那些曾经够不着的，吃不起的，想用，一直被拒之门外的，就让这些人都能用上。所以啊，咱们成本价格再给大家整一回，就当服务于大众，服务于老百姓了。我们一起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也可以说在咱俩有生之年吧，这件事第一对咱俩没有什么坏处，第二，我说小辉啊，我说句实话，这深百去年一直到今年一直涨价来着，你认为涨得不多，但我说实话，我这心里挺不得劲，挺不痛快，我不舒服因为说好了这要不涨价的，对吧？所以从我这块我说实话我挺不好意思的，没脸呢，尤其对我这些兄弟姊妹，我挺不好意思的，你说这办的是啥事儿啊？所以小辉啊，我觉得你心里估计也不得劲儿，但就像你说的，没办法啊，现在大环境就这样啊，对不对？讲话呢，今年一年鸡蛋就没有低于5块钱的时候你就能看得出来，这个药材原材料的价格它是持续上涨的，大环境就这样，你有啥办法？所以小辉啊，我觉得这件事啊你心里也是不舒服的，反正我这块啊，我觉得对我这些个兄弟姊妹啊有愧疚，有歉意有点对不起我的这些兄弟姊妹。正好你看现在深百药厂这边断价，药厂停了，深百这药呢这不就相当于断货了吗？生产不了了，再生产呢是不是得等到10月份以后？所以我说小辉啊，咱俩就借助预防肿块恶性病症这件事儿，借助长白山防野生灵芝孢子油，也是因为深百总涨价这事儿，我说呀，咱俩就当谢罪吧，对不对？咱俩一起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让老百姓啊都能用成本价吃上这灵芝孢子油啊。我说另外呢，你再往里拿点钱啊，你就当赞助了啊，咱们争取再多给上几盒，你这样钱不就相当于下来了吗？对不对？这老百姓花钱少了，而且能多拿药啊，这老百姓多乐呵啊，对不对？你管有钱没钱的，这老百姓都能够得着了，都能吃得起了啊！我说就当咱俩做一回好事啊，就当服务劳苦大众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特别有意义。小辉听完之后啊就不太高兴了啊，你说的这些啊，我听来听去合着整个啥事都得我出头啊，那你想没想过我会得到什么后果啊？你这么做，钱不说，我出点钱我认了，那人家不找我吗？人家不起诉我吗？那你想没想过你这么做，人家不找你吗？人家不起诉你吗？就长白山防野生灵芝孢子油，那老板知道了，人家能干呐？人家指定找你呀，人家指定得起诉你呀，你这不等于打破那个行业垄断了吗？我说咱豁出去了吗？ 对吧？咱俩要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咱就得豁出去嘛。小辉说，豁出去可不行啊，你像你是大夫，而且呢你都已经退休了，对吧？那么大岁数了，谁能把你咋的？那我不行啊，是不是？我后边我还有个厂子呢，我厂子里边还有200多名工人呢，对不对？我不也得为他们考虑吗？我要这么做，那他们不得把我挤兑死啊？就在这个行业里啊，还能有我饭吃吗？这你所谓的有意义啊，就是打破这个行业价值，让这个高含量的零脂包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让高含量的仿野生的零脂包子油进入到我们寻常百姓家，让那些被病痛折磨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好事是好事。我说对呀，那多好啊。我说既然老百姓这病让我认识到了零脂包子油，我就想让这些个老伙伴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我知道我这么做是冒着整个行业的禁忌，可我就是想让大伙都能吃上，都能用上，让这高含量医用级的零脂包子油啊进入到百元时代。那说最直白点，就是花比那零脂包脂粉更少的钱，吃的效果更好的更纯的零脂包子油。尤其是让有这样的病人没有什么钱去医治的，也能吃上，也能用上。这小辉就说了，大哥呀，你太天真了，你想的问题太简单了，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咱俩要真这么做了，人家不会难为你，但人家不会放过我呀，到时候我在这行业我就寸步难行了，甚至说给我那药厂都得给我挤兑黄了。我说不会的，我说咱们也不是说在电视上宣传，也不是说在哪儿打这个广告，就是针对我这些兄弟姊妹，针对我这些让病痛拿的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的这些个兄弟姊妹，我说单独啊给整点零脂包子油啊。所以我希望呢咱俩做一点有意义的事，能让这个高含量的零脂包子油进入那个几百元的时代啊，让这些被病痛折磨的老百姓能够吃得起，能够用得上。说白了，相当于让老百姓花不到零脂包脂粉的钱，吃的呢就是高含量的零脂包脂油啊，别让那肿块恶性病人呢、太痛苦了，别让这样的家庭啊有太大的负担啊。我说我就是想让咱大伙都能用上，都能吃上。我说你嫂子有这病啊，我说到现在啊我就特别能理解这样的病人。咱们呢也不是说上外边去打广告去，也不是说到处去宣传去，就是针对我这些兄弟姊妹啊，我说咱俩做点有意义的事儿，豁出去了，对不对？这零脂包子油啊咱就按成本价格。那我给老伴呢花多少钱买的，我说大伙儿啊就多少钱买，咱谁钱也不挣，天地良心啊。我说老天爷瞅着呢，你像你母亲也是这病，我老伴也是这病，咱们都能够感受到病人的痛苦啊。我说咱俩把这件事给他做好了，这不就相当于行善积德了吗？对不对？几百块钱吃去呗。完我就跟小辉说，我说没多少人，你别担心啊，不会给你往外宣传。我说你跟那个长白山那边协商一下，我说我这边呢先统计统计名单啊，我说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小辉说行啊，我合计合计吧。我说你别合计了，我说咱俩呀就分头行动吧，你去呢跟长白山零脂包子油那边啊去协商这药的事儿啊，尽量啊跟他们好好说说，我这边呢我去统计名单，我看看有多少人需要，是不是啊？哎，咱同时进行。所以你看这大伙也听清了吧，就我争取让大家尽量咱们几百块钱能吃上这高含量的零脂包子油。所以呢大伙儿你别着急啊，我这块呢我跟学生说一下，咱统计一下名单，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啊。如果你有需要 啊，你给我们来个电话，跟你负责的工作人员说一声，完事你再有啥疑问有啥疑虑，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对我老伴啥样我对大伙就啥样，咱们呐一碗水端平，我就一个目的，让老百姓花比那灵芝孢子粉还少的钱吃着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让咱们这些个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好吧，那大家再有啥问题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孢子油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3-4千元的灵芝孢子油，大林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孢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那么孢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真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孢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雷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跟您通上话很激动啊。
0: 嗯很激动。
2: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上次你给我带来灵芝孢子油啊，这个药我用了有一年来了，完我身体状况都挺好的。
0: 是吧，用了一年的灵芝孢子油身体有很大的变化呗。
2: 对
0: 啊，
2: 我到医院去复查去了，完医院那个医生都觉得我，哎呀，这些病症恢复的这么好，都觉得挺惊讶的，就
0: 是不是？哎呦
2: 啊，这亏了您给我带来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要不哪能好的这么见效啊？就是，我也非常感谢。
0: 好啊，只要你能恢复，让咱们少些病痛，我这努力啊就没有白付出，挺好的。身上原来是什么疾病？什么情况？
2: 我吧，我主要是妇科上的疾病都是，乳腺呢有结节，这连续这个结节吧还行，这个没怎么大长，但大夫说观察观察就行，但主要是我的那个输卵管左侧那附件区有个囊性包块，考虑是他们考虑是卵巢肿瘤，
0: 啊，卵巢囊肿
2: ，卵巢囊肿，完了子宫里边呢还有个小肌瘤，完了那个做宫颈恶性病筛查的时候嘛，说我有几项是阳性，有点低级别病变，
0: 低级别的啊，
2: 低级别病变，哎，
0: 啊，
2: 我就忙着是那个开了药，用了一段时间呢，也效果不太好。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听到您的讲座，您讲的灵芝孢子油，专门管身体长不好的东西啊，
0: 对，
2: 还能预防恶性病发生。
0: 嗯，
2: 我寻思试试吧，也不会，活动呢才几百块钱，我就参加了。要我一想，我在医院呢开药一次就得将近100块钱，这100块钱只能上一次。包子油这个价钱呢，我能接受。
0: 啊，
2: 哎，更关键的，听到您讲您老伴儿肺结节用的这个药也管事儿了。
0: 对，
2: 我合计这个药是不错的，
0: 嗯，
2: 完我就用上了。等我用上有2-3个月吧，我发现那个我小肚子不是那么难受了。以前嘛，这个小肚子吧总有下坠感，现在用上的药症状就减轻了。
0: 嗯，是。
2: 再有那个小肚子两侧吧，有时候总胀，用了孢子油以后呢，这个症状也没有了。
0: 那挺好的。
2: 嗯。后来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去复查，卵巢囊肿也缩小了一圈，子宫肌瘤呢也变小了，
0: 太好了。
2: 我记得呢，当时吧，那大夫刚开始给我看的时候还说的让我做手术，我朋友都说了你不能做，做了吧就是会那个老的快，女人嘛都不希望自己老的那么快，所以我就
0: 多大岁数你今年？
2: 我今年56，所以我一直就保守治疗。
0: 岁数还真不大啊。
2: 嗯，完那个孢子油到现在我用了1年多一点。 上个月我又去复查去了哈、
0: 嗯，
2: 这回的结果我太更满意了。

0: 卵巢囊，哎，卵巢囊肿几乎都看不见了。以前检查吧，之前吧，还显示什么底回音、底回声、底回声，哎，底回声、
1: 啊，
0: 我不明白呀、
1: 啊，
0: 什么叫底回声、底回音，叫不准都、
1: 啊。
0: 这回呢，一看没有了，
1: 啊、
0: 没有这个底回声了，子宫肌瘤呢也缩小了一半。
1: 啊、
0: 哎呀，我觉得要是按照这个情况、这个现象发展下去，慢慢肯定就都能好了呗。
1: 对。
0: 还有，这回做了宫颈检查呢，他说已经转阴了、
1: 啊，
0: 没有那个以前那个什么那个现象了，
1: 低级别的也不没有了
0: 啊,
1: 啊，
0: 也没有了啊。
1: 啊，
0: 哎呀，给我高兴坏了，完、啊、家属也跟高兴，咱用不担、
1: 啊、
0: 不用担心病变了，
1: 是，
0: 连那个老伴儿连孩子都感到很高兴，很高兴。
1: 那肯定啊。
0: 还做了呢乳腺彩超，
1: 嗯，
0: 完了乳腺彩超显示呢结节也变小了，
1: 也缩小了、啊、
0: 哎呀这个啊都变小了、
1: 嗯、
0: 症状我也觉得好了
1: 啊，从自身的感受上来说呗，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就
1: 身体也没有那么多难受的地方了，
0: 是是是
1: 椎脏感啊 啊疼痛啥、
0: 嗯、
1: 这都没有哈，
0: 对对对
1: 啊，
0: 哎呀我一觉得灵芝孢子油吧这药、
1: 嗯，
0: 哎呀确实不错，我身上长的这些东西既然都管事儿啊，
1: 嗯，
0: 真的感谢您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哈。首先本身灵芝孢子油这东西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那、啊、为啥它不是那个普通的药说我到药店就能买着，能不能买着，能有，但是呢你得看它里边的含量，就是这个灵芝三萜、
0: 嗯、
1: 能不能达到二十五以上，达到二十五以上、
0: 嗯、
1: 这才是医院的医生大夫推荐的，属于医用级药用级的，它达不到它就是预防保健的啊、
0: 嗯、
1: 那个东西几乎就没啥用，知道吧，
0: 没啥用哈啊，
1: 对，必须是在二十五以上的这个灵芝三萜含量，再一个呢、嗯、就看里边有没有啥，有没有这个麦角甾醇啊，因为麦角甾醇这个东西它能够抗炎，它能够抗硬化、
0: 嗯、
1: 它能够提高我们人的免疫能力、嗯、你看我跟大伙说过人的这个免疫力啊，咱们免疫力越强，你出现疾病的概率几率就越低，每个人身体里边都有着不好的细胞，不光是你，任何人都有啊。为啥有些人出病有些人不出病，他免疫力强、
0: 嗯、
1: 说白了就是家里边这个防盗墙防护墙又高又厚，他坏人就不容易进来，对不
0: 对,
1: 对，所以说我们身体里的这个防护墙给你搭筑起来了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刚才说子宫肌瘤这一块，有的时候咱们说不太明白，低回音呐、啊，啊，低回声啊，怎么事儿呢？子宫肌瘤包括我们身体在做 B 超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超声波，它那个超声波啊，它发出去那个波，它遇到那个实心的，它是不是就穿不过去？所以说它就回来了，它这个声音就强，它就属于强回音。它要遇到那种空心的，它就属于什么呢？低回音。我们一般做 B 超的时候、
0: 啊、
1: 这种强回音的不太好，知道吧，
0: 啊
1: 啊，强回音表示它是实诚的、
0: 啊、
1: 它非常硬实实诚，这种低回音的呢它就是虚的
0: 啊
1: 啊，这种呢就是哎没多大事的啊
0: 啊，哎呀，那我们不是那么懂啊，大夫一说就害怕呀、啊
1: 哎，没事儿，现在一说这就没事儿、
0: 嗯，
1: 这回不就多少明白了吗？
0: 啊、
1: 对吧？
0: 这回明白，明白，明白了。哎，
1: 哎
0: 呀，要不很愿意跟您通话呀，但是给您打电话太费劲了。
1: 不太好打啊，
0: 嗯、好打，
1: 没事，是咱们有缘分、
0: 啊，
1: 现在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该继续用 啊,
0: 啊。是啊、
1: 嗯，
0: 我肯定要坚持用的，
1: 嗯、
0: 就是那个灵芝孢子油太少了。去年不知道这个药的效果怎么样，就是没敢多买，就买少了。现在尝到甜头了，想继续用，所以还得麻烦您再给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点。
1: 行，
0: 我得继续用
1: 啊
0: 啊！不管咋地，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1: 对
0: 不对？
1: 对了，就是对于任何人来讲，你有钱的没钱的啊，你是当官的还我这普通老百姓，都希望自己有个好身体，有病的时候啊这病痛没人替，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行啊，我这边呢再跟小辉说说，完尽快把这事给大伙落实下来呗啊。
0: 好的好的，但是那个老师啊，最好呢还是按照去年那个价格，要是能便宜点呢更好，
1: 是吧？那行，你放心吧，我尽量给大伙争取越便宜越好 啊,
0: 啊。好的好的，
1: 哎，
0: 不是吧，不管咋样 包子油这样我

0: 还得继续吃啊。
1: 行行行，哎，
0: 给您添麻烦，给您添麻烦了啊、哦。
1: 买不麻烦不麻烦，完有机会、
0: 哎、
1: 咱再交流、
0: 哎、
1: 啊。
0: 啊，哎，我太高兴了，
1: 哎、
0: 太高兴了，谢谢您，老师啊。
1: 哎呦，客气客气，好，
0: 嗯，
1: 好，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包子油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3-4千元的灵芝包子油，大林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包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包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包子油。那么包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真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包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防野生的灵芝包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8: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和义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9: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8: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欲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0: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1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13日20时到14日20时，晴见。

0: 多云，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气温21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1到27度，小长山气温21到27度，广陆气温20到26度。獐子、海洋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1到27度，海洋气温21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14日，因天气原因，长海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1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40，全天共执行21个班次，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的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20，全天共执行20个班次。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30。若您确实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

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对于重庆人而言，江湖不仅象征着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更是千般滋味美食的源泉所在。夜幕低垂，但凡有宵夜之地，小龙虾便如影随形，其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温柔的晚风中夹杂着夜宵摊上诱人的香气，这股香气如同无形的绳索，牵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小龙虾以其醒目的红色外壳首先映入眼帘，那张牙舞爪的姿态宛如一场视觉盛宴，刺激着每一位食客的感官神经，令人垂涎欲滴。闪烁的霓虹灯，推车的小贩，空中的烟雾，温暖的灯韵，嘶嘶刷刷的爆炒声，勾勒出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每当深夜时间，夜宵就像泄了口的洪水，互相挑逗着人们的口腹之欲。所有减肥健身的豪言壮语总是轻轻松松地被美食打败。不同于白天的繁忙，重庆的夜晚街头巷尾弥漫着烟火香气，路边上一份简单的夜宵就能让劳累了一天的心瞬间被治愈。小龙虾作为国宝级宵夜，深受全国各地人民追捧，更是夏季夜宵摊上的必备。在重庆，麻辣、蒜泥、油焖、香辣、十三香、清蒸，以及用上特有的泡姜、泡椒做出来的鱼香小龙虾，总有一种味道能够俘获你的胃。香甜浓郁的虾黄，鲜嫩 Q 弹的虾肉，连带着鲜香入味的汤汁送入口中，不嫌麻烦，一个接一个的剥，吃的是津津有味。重庆小龙虾以麻辣口为主，这是重庆美食的一大特色。辣椒和花椒的搭配，使得小龙虾既有辣度又有麻感，味道刺激，令人欲罢不能。而其他地方的小龙虾口味虽然也多样，但麻辣程度可能不及重庆小龙虾。另外，重庆小龙虾选用新鲜河虾，肉质鲜嫩且富含营养，烹饪时采用独特的炖煮方式，使得虾肉能够充分吸收着各种香料的味道，口感更加浓郁。同时，重庆小龙虾在烹饪过程中还会加入生姜、大葱、香菜等食材，既能去腥又能增香。重庆小龙虾的吃法多样，除了直接食用外，还可以搭配各种蔬菜、豆腐等食材一同品尝，如豆芽、土豆、宽粉等。这些食材的搭配既能增加菜肴的口感，又能中和一部分辣味，使味道更加丰富。

0: 论是油焖还是清蒸，浸润了调料的鲜嫩虾肉，
1: 打死打死，
0: 拧断虾头，掀开虾盖，用嘴一嘬，热辣迷人。
2: 好爽啊！
0: 再尝虾肉，丝丝入味，在嘴里混合爆炸，攻陷着舌尖上的每一平方厘米。
1: 味道确实很巴适。
3: 先炸一下这个笋子。
0: 上午十点，罗杰到达长寿湖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准备钓虾。钓虾的工具并不复杂，一根竹竿，几米细线，一块诱饵，足以使贪吃的小龙虾上钩。小龙虾生性喜腥，越是重口的东西，越是能令它们欲罢不能。离岸近，水草生长的茂密，也是小龙虾最喜欢藏身的地方。放下钓竿，此时需要做的只是等待。长寿湖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淡水湖泊。湖中大小岛屿203个，星罗棋布，形状各异的淡水湖泊为水产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理想场所。罗杰，湖北潜江人，潜江又被称为中国小龙虾之城，不到18岁便开始学习小龙虾传统烹饪技法。正宗科班出身的他，对小龙虾的要求极高。
1: 啊，有了有了，好，好了。
0: 想要个大肉厚的小龙虾，干净的养殖环境才是关键。
3: 我们的选用基本上都是，深水湖边上的龙虾，它里面的水质是特别好。这是下面半养殖、半生态的这种小龙虾，它的品质好很多。
4: 肉质都挺麻烦，底板还都挺干净的。水质好，唯独一点就是这个虾太小了。
0: 6月的虾通常是肉质最肥美的时候，但这次罗杰显然有点失望。凌晨3点，路灯昏黄，氤氲的雾气中，这个城市仍在沉睡，但有一个地方却在此时开启了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刻。为了维持每日食材的新鲜，重庆的水产市场只在夜里营业。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因为对长寿湖中小龙虾个头的不满，罗杰决定亲自挑选符合自己标准的小龙虾。
1: 这里卖小龙虾，肖老板，你这里没泡头？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4: 1.多，1.4，鲶鱼1.42。
0: 他选择的是湖北洪湖的白鳃清水虾，黄满肉肥，个体较大。
4: 正常来说，这种虾基本上脸是相对虾膏，就虾黄。对，部分一般来说，一个是前肢的肉它是比较饱满，第二个是有虾黄，第三个是虾尾肉，就是基本上吃虾就是三个部位。
0: 翻看虾肚，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4: 这个今天有几件货啊？大概
1: 这个，
4: 8件吧，8件，昨天货装走呗，上车呗，对不对？
1: 上车说。
0: 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味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不同大小的小龙虾有不同的做法，罗杰需要挑出最适合油焖的小龙虾。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产自

0: 72以上，这使得小龙虾在烹饪后产生诱人的香气。虽听上去脂肪含量高，但100克的小龙虾肉吃下肚后，热量仅有81千卡，约等于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决定食物味道的，除了食材本身的品质以外，辅料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在重庆最大的香料批发市场中，埋藏着小龙虾美味的秘诀。白芷、草果、桂皮、八角，这些林林总总的调味品正静候着开启人们的味觉之旅。曾在全国小龙虾烹饪大赛中夺冠的罗杰被赋予虾王的称号，他不仅对小龙虾的品质要求高，在调味上也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1: 这个好的香砂跟白蔻，
2: 就是便宜点，那种香砂就是最好的
1: 哦。
2: 还有个对比度，哎，
1: 第一个是看颜色，颜色比较好，比较自然。第二个是果实饱不饱满，很饱满的，一打开的，也只是看很新鲜的。
3: 这个小龙虾用料也是比较讲究，主要是佐料嘛，佐料的话要用的比较狠。虽然说在味型上面有个改变，但是真正改变不了的，一个是中药材，那中药材关乎到一个香。

0: 因虾是良性的食品，加入中药材不仅能够增香提味，同时可以起到行气开胃、温肾散寒的作用。
1: 因为我这边小龙虾虫就必须要做成特别大嘛，大嘛，我们不是认为只能说把花椒这个味型在里面。

0: 锅虾，两瓶酒，白酒去腥，啤酒增添麦芽糖香味儿，丝毫不能含糊。
1: 火候是这个香浓香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时间太久了之后肉就不

0: 焖出来的小龙虾色泽均匀，肉紧不柴，鲜红的外壳只为吸引最纯粹的舌头。
1: 对于我来说，虾王这个称号的话，应该把虾做到极致，把菜做好。毕竟有这个头衔在这里的话，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只能说对于我们这种大厨来说吧，身上需要这种工匠精神。
0: 正因为怀着对小龙虾美食文化的无限热爱，无论是对小龙虾品控的把握，调料配方的选择，还是上桌前每一个的关卡，

从来都亲力亲为，规范化的流程，15年的实践，罗杰的悉心对待，指引着小龙虾通向完美风味的终点。多少个喧嚣夜晚，这久而不腻的香气，让每一个游荡在街边觅食的重庆人都能为饥饿的灵魂找到通风口。在对付小龙虾壳的过程中，也剥离自己。

0: 姓土话又叫鱼鳅，属鳅科。体型小，细长，体型圆，身短，皮下有小鳞片，颜色青黑，浑身沾满了自身的粘液，因而滑腻无法握住。泥鳅生活在湖地，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鱼。它和其他的鱼不相同，无论外表、体型、生活习性都不相同，是一种特殊的鳅类。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很低，可食用入药，常吃具有补益脾肾、利水解毒的功效。现在人们将泥鳅视为水中人参，当作菜之宝。旧时的四川人几乎是不吃泥鳅的，人们把泥鳅叫什么呢？叫鹩鳅，认为是很贱的东西，是用来喂猫的。或许是后来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开始想起来这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满身粘液滑不溜鸡的土货，分不清从什么时间起，川渝街上盛行起了泥鳅菜。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各种泥鳅菜成为了江湖吃食的主打菜类。川渝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够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烧泥鳅、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都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川渝各地的泥鳅菜多以烧煮制法烹制而食，唯有麻辣泥鳅以冷食见长，最为独特，传播范围最广。
1: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多样的地理环境给了梯田良好的建造空间，也养育着不同品种的生物。入夏后的重庆雨水丰沛，田间生物往往也出落得格外肥美。对于自小生活在田间的张维林而言，一种最为家常的美味便隐匿在这些田间沟渠之中。今天张维林带着他的侄子来寻觅这些田间美味。这些水中隐士往往栖息在水面下。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

0: 其体表沾满了自身分泌的粘液，徒手抓，手上得有些功夫。
1: 你们看那些田头些有没得在毛哪里那么泡啊，或者伸伸个头啊，或者动动来的，或者摸。
2: 又一个。
0: 张维林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于田间抓泥鳅的一招一式了然于胸。手指探到泥鳅洞后，泥鳅会从洞里窜出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它们的话，它们便会溜走。这意味着张维林必须立马下手。
1: 哎，去去去，到了，走走走走走走，快，就是叫好几个鸟哈。
0: 新鲜活泼的泥鳅入了篓，今天的晚饭便有了着落。是一道传统的重庆农家菜，它在重庆话里的意思是软。传统扒泥鳅的做法是离不了泡姜和泡辣椒的，或许是对于辣味的执着，或许是对于酸味的眷恋。泡姜泡辣椒不仅是食物的调味剂，时而也是食物本身。其简单直率的个性，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川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多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过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鹩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菜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滋味鲜辣，肉质肥美，油而不腻，软而不烂的扒泥鳅足以征服味蕾。已近黄昏，辛苦一天的不仅是张维林，饥肠辘辘的小小食客们正耐心等待着享用田野之味。在田中抓泥鳅的同时，也抓到了一些鳝鱼，张维林决定再加一道菜。烹制鳝鱼，切丝斩断最常见，猛火快炒，最大限度保留鳝鱼的鲜嫩。泡辣椒，提辣去腥。酸圆椒，生津开胃。酸辣调和鳝丝，水煮绽放风味。爽脆的黄瓜搭配柔嫩的鳝段，在保留鳝鱼麻辣酸甜之味感的同时，更加突出口味的层次，出落的风情万种。无论是爆炒还是水煮，味虽不同，却都令人回味无穷。虽不是清新脱俗的雅菜，但田野之味的销魂之美，往往也是一次充满刺激的味蕾探险。
1: 来，走。
0: 劳作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 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和孩子们的生活和记忆。平凡的日子里，也因为这些美好而变得温暖、难忘，而且有滋有味。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

0: 五瓶，原价是199，我们买五加五再给您赠送五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

好，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在遍布江河湖塘的重庆，鱼是人们餐桌上最为常见的食材。重庆人爱吃鱼，也善吃鱼。水煮鱼、酸菜鱼、万州烤鱼、三河鱼、纸包鱼、美蛙鱼、顺水鱼、汽锅鱼，这几样无疑是重庆各大美食街最火爆的宠儿，尤其是现在的年轻娃们喜欢得很。外地来的朋友啊，也多多少少的吃着这些鱼，感受重庆的鱼文化。璧山来凤鱼是近年来重庆江湖菜流行之鼻祖，在其之后才有了辣子鸡、育儿鸡、泰安鱼等，而后来这些流行的江湖菜在烹制手法上都没有摆脱来凤鱼的影响。

0: 南泰安鱼。潼南泰安人塑造了泰安鱼的美誉，泰安鱼至今已有百年历史。2003年，在第四届中国美食节上，泰安老牌名厨精心制作的泰安鱼获得了中国名菜的殊荣。再来说说这大足游艇鲫鱼，发明于1992年，一经问世便在川渝两地刮起了一股游艇鲫鱼旋风。除此之外，甚至江苏等省外的一些城市也可以见到游艇鲫鱼店，可见其火爆程度。北碚三溪口豆腐鱼，北碚三溪口豆腐鱼最大的特色在于豆腐啊是使用当地的泉水磨制而成，做鱼汤汁所用的水也来自于这里。豆腐、鱼和水都是当地取材，成就独特味道，别的地方即使知道食谱也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再来说万州烤鱼，那这是烤鱼界的鼻祖了，被誉为烧烤界的火锅，也是火锅界的烧烤。先烤后炖的独特技艺让大文豪郭沫若都忍不住赞叹。而最近又有一种美味在重庆街头悄然流行起来了。
1: 长江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重庆人过去依赖的江上良田。大江与大山在此碰撞交汇，刚柔并济，将奔腾不息的能量和无限的生气活力注入这巴山雨水的骨子里。汽锅鱼在重庆正逐渐流行起来，以石为锅，以草帽为盖，以蒸汽为柴，便是汽锅鱼的成

0: 这样才能保证鱼的新鲜。
1: 现在的鱼是从哪里拉过来的？
0: 花鲢鱼作为重要的淡水鱼的一种，味甘性温，能起到暖胃补虚、化痰平喘的作用。这里的鱼只选用饮用水源水库中自然生长两年以上的花鲢鱼，在这样的水域中，花鲢鱼的年产量每600平方米水域不超过50斤。这样的花鲢鱼体质强壮，肥厚而细嫩的肉质将为食客送上米。

够新鲜的鱼才有资格被做成汽锅鱼。将花鲢鱼一分为二，去掉鱼头鱼尾，便可得到两片雪白的鱼肉。小心翼翼地片下鱼腹上的大刺。

姜末去腥，盐和胡椒粉使鱼肉入味。一上一下的碰撞中，不仅可以打开鱼肉的毛孔，使之后附着调味料更加轻松，更可以打乱鱼片纤维，使得鱼肉入嘴后更加嫩滑，提升口感。底料是赋予汽锅花鲢鱼美味的关键。热锅下油，加入葱姜进行调味。麻辣在重庆是打开食客味蕾的钥匙，将调制好的底料附在鱼肉的表面，可以使味道更加均匀地包裹住每一片鱼肉。

形式，必先立其器。制作汽锅鱼，除了好鱼以外，好锅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重庆青石是重庆特有的一种砂岩，主要产于长江、嘉陵江边高峰，可耐高温1000多摄氏度。

0: 先进锅，后配菜，是汽锅鱼下锅前的形式。水汽透过草帽的缝隙袅袅上升，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近乎一场表演的入锅仪式，在抓住每一位食客的胃之前，先牢牢抓住了他们的眼睛。细嫩的鱼肉让辣味飘渺，豆腐的清爽平衡又曼妙，花莲的鲜味被更多的激发出来。这是属于重庆人的美食之道，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2: 重庆，一座被两江环抱的山城，以其独特的地形和气候，孕育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烧烤文化。今天就让我带各位走进重庆的烧烤世界，感受那烟熏火燎中的独特风味。重庆烧烤以其鲜、香、辣、麻著称，是重庆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烧烤，重庆烧烤更注重食材的新鲜和调料的独特，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重庆烧烤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独特的调料，辣椒、花椒、孜然、五香粉等，每一种调料都经过精心调配，既能突出食材的鲜美，又能增添独特的风味。随着夜色深沉，最魔幻的场景一定是在一方烧烤店里，人们撸的不仅仅是串，更是一种气氛，那是一种让人势不可挡，任何难题都必定能够迎刃而解的感觉。所有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因炭火中升腾的烟火气和厚重的孜然辣椒，在这一刻味觉失灵。三五好友在烧烤这种最原始的烹饪法烟火中模糊了面貌，卸下了心防，一个撸字将吃烤串的动作展现得淋漓尽致。炭火跳动，肉串被烤得泛出诱人的油光，孜然一撒，香气被火苗燎得四散，辣椒带来的快感正好驱赶了唇齿间的寂寞。啤酒万不能少，这才是江湖儿女策马奔腾的快意人生。在重庆，可以选择的烤串门类很多，足以慰藉你的夜晚时光。重庆的烧烤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代表了重庆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美食的追求。如果你来到重庆，不妨尝一下这里的烧烤，相信你一定会被它的魅力所征服。
0: 烧烤是人类抵御孤独的武器，在经过一天奔波生计的疲惫后，卸掉身份，围桌而坐，在炭火炊烟之下，古今多少事都付烧烤中。这是一家由90后夫妻经营的烧烤店。
3: 我把那个菜全部挪过来。
0: 陈一朗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开朗大方，行动利落，后厅的每一件事都要亲自上手。武高峰作为这家店的老板，也是前灶的明火大厨，老实寡言，任劳任怨的性格，生而适合与煤炭打着交道。下午3点，武高峰来到店里，准备开启麻辣鲜香的一天。喝成毫不拖泥带水。
4: 你那个生蚝扇贝什么时候送过来啊？快点送过来，快点送过来，等着杀嘞。
5: 老板，螺丝虾
4: 活的不？
5: 都是活的。
0: 了店里常备的海鲜以外，吴高峰偶尔也喜欢加点新菜来撩拨老食客的味蕾。
4: 我是个活菜单，如果说你要想吃的东西，你天天跟我讲，我早天给你准备，所有原材料都可以找到。
0: 在丈夫忙着清点今天的货物时，陈一郎已经开始清洗晚上的食材了。生蚝的表面裹带泥沙，需要用刷子刷干净。夫妻二人开这个烧烤店已有2年，初心也不过是因为妻子的一句爱吃烧烤

0: 果他喜欢吃烧烤，喜欢我做的东西，就是就觉得就做这个烧烤就喜欢嘛，他太太喜欢我就喜欢。
1: 肉是烧烤的大戏，鸡的、鸭的、牛的、羊的，肥的、瘦的，连皮带筋的，剔骨去头的，往签上一穿，台面上一摆，架势十足。烧烤虽然卖的是烤串，拼的却是味道。酱汁既是烧烤架上的点睛之笔，也是每个店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于五高峰而言，酱汁的秘密并没有那么讳莫如深。
0: 就是专门过来吃的熟客和专门过来学习的，我都没有收过他一分钱。我觉得有好东西就跟大家分享嘛。
1: 做泰餐出身的五高峰，将泰式风情

0: 论是来自云南的青小米椒，还是产自越南的鱼露，不论是马来西亚的青沙仁，亦或是泰国的虾膏，在五高峰的手中，混合捣碎后的任何调料都将成为征服所有舌头的蜜月。
1: 我是觉得东西觉得是要新鲜呐、啊，调料吃的东西的话毕竟要好要好了，我觉得做个厨师啊，是最简单的东西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对厨师一种尊重。
2: 姐姐，
0: 重庆人对于烧烤的爱是坦荡的，不到暮色沉沉，

0: 重庆人便开启了狂欢模式，烧烤档无疑成为最具人气的纵情之地。牛羊猪肉块、冒些油花、青椒茄子泛起焦边，鱿鱼串配上秘制的酱料，一把一串令人口水直咽。泰国的罗氏虾配上浓郁的咖喱，醇厚的酱汁包裹着鲜美的虾肉。这道不在菜单上的咖喱虾，是每一位店里熟客心照不宣的秘密。
1: 烧烤是打人类开始，由火开始，就一定有，它就代表人类烟火，能把最粗糙的东西让它做到更精致化，让它从朴素变到美味，而且让大家都能享受到，那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
0: 烧烤的过程中，氨基酸和糖一起加热的时候，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这种反应被称为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的新产物会促进人体多巴胺的分泌，幸福感由此诞生。
2: 差不多一个星期三次，爬爬山很
3: 正常。咖喱虾那个生蚝呀、小龙虾这三个配点。
4: 味道很正常。
5: 味道非常棒。
0: 冰皮冒着泡，天上的烤串泛着油光，炭火噼啪响，浓烟迷人眼，吃上一口不知今夕是何年。忙碌的夜晚，几十桌的客人，夫妻二人忙得不可开交。
6: 等一下吧，等一下，等马上怎么了？
7: 夏天的时候，就重庆三四十度的时候啊，在炉子上站得起码是五六十度，每天衣服湿完了再干，干完再湿，湿完再干，干完再湿。
1: 我老公太幸福，他真的很幸福。开这个店第一年第一个月，他瘦了30斤，我看到他我都会真的心疼，因为太幸福。但他不喊，他每天赢得呵呵的回家，乐呵呵的陪儿子。
0: 夫妻二人都不是重庆人，不仅因为热爱这热情似火的山城，也是为了给爱情留下一个具象的堡垒，哪怕再辛苦也选择留了下来。如今这个小店已成为儿子长大的乐园，熟客们也已变成知己好友。市井的生活都是平淡无奇的，但这家店给夫妻二人带来的辛苦远不如情怀。
1: 这个店如果可以一辈子不留下，我怕我都不会回来再找不到。不搬走就为了我们之前的顾客，不搬走。
0: 烟火之中随遇而安，所到之处都是故乡。夫妻二人的使命便是让这里的每个人都吃得尽兴，仿佛这里的时间静止，每个人都可以尽享安逸。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兄弟老姊妹们，亲爱的老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老话说得好啊，人生有两样东西你左右不了，一个是婚姻，一个是生死。婚姻你左右不了啊，说我怎么就找他了呢？我看哪个都比他强啊，最后呢，哎，反而跟了他，这就是命，你左右不了。你看过去我在哈尔滨那时候啊，有一老邻居，那就成天骂媳妇儿打孩子，那孩子三天两头的就挨一顿揍。夏天呢，那个时候哪有空调啊，家家户户都开窗户睡觉，所以一到晚上你就能听到打孩子骂媳妇儿那声。有那时候啊，就连打带骂的我们都听不下去了，我都找过他好几回。你看他对那个媳妇儿对孩子不好，哎，他对外人还好呢，啊，对外人行。所以私下的邻居啊不少跟着女的说的啊，说成天打骂啊，家里活全你干啊，那你还跟他过啥呀？你看就不少人劝都没用，那这女的呢还就爱跟他在一堆过。所以人这一生啊，你发现有两样东西你左右不了，一个是婚姻，一个是生死。你像有的人呢，从出生就开始受苦啊，你比如说有那孩子脑瘫，生产的时候呢脐带缠脖了，对不，现在叫脐带绕颈，完事呢缺氧了啊，所以那孩子从出生就开始受苦啊，有的几岁呀就小儿麻痹了，残疾了， 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说过，说人和人不一样，真不一样。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那有的人呢，走了一辈子也没走到罗马。哎，这就是命吧。但我说实话，我这人信命，但是我不认命。那过去说人活一口气，只要你这口气想活，你的心态别倒，你就能一直往前走。你看，就像我说的，小车不倒，你只管往前推。你像前一段时间呢，我接诊了一个病人，我挺感慨呀。这是一女同志，36岁刚结婚，她的爱人呢跟她是大学同学，这俩人岁数也差不多，俩人一起在北京打拼多年啊，从大学的时候两个人就好，这一路走来啊，俩人啊家都是农村的，这大学毕业之后呢就都选择留在北京工作，两个人一直租房子住。这北京房价大伙都知道，你现在这一两年外围的啊，稍微的这个房价能下来点，但下来的也不多呀，因为你要是没有家里帮衬，你就

靠这两个孩子去上班挣钱打拼，啊，靠打工说买房的，我说实话，就你攒那点钱呐，杯水车薪。所以呢，这俩人从大学毕业他就开始租房子住，啊，在北京打拼了10多年，到去年啊才在北京买了个房子。因为新房子比较远，俩人呢上下班不方便，所以就买了一个二手的老房子，啊，上哪儿也方便。唯一就是啥呀，首付比例这块多一点。那有人说怎么的，是那个贷款呢？那你想啥呢？这年轻的，啊，这毕业没多长时间，说在北京还能全款买个房子，那根本不可能。所以是贷款买的房子。这俩人啊，简单的装了装修，也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所以去年买的房子登的记，这日子算是有盼头了。啊，俩人啊，下一步的想法呢，就是准备啊要孩子备孕，结果这厄运就来了。怎么的呢？这女同志啊，就发现这嗓子总疼，啊，完了这脖子呢是肿的，结果到医院一检查，毁了，查出来是啥呀？甲状腺肿瘤了，也就咱说那甲状腺上长肿块了，而且已经到了3期了。啊，所以上来就得直接是什么呢？做疗。一直到今年，这病情始终也没控制住，而且这女同志身体是越来越差。这回呢，看中医，主要也是想调一调身体。所以他俩看完病走的时候，我就瞅着他俩那背影，我心里特别的酸楚和感慨，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厄运哪一个先来。那么，这话说回来，人这一生患上恶性病的几率有多大呢？就我们这一生，啊，有多大的几率、概率会出现恶性病呢？就包括那个包啊、结呀、块啊，这都算在一起。这个患恶性病的几率有多大呢？大概是1/3的几率，就我们每一个人有1/3的几率会患上恶性病。那天公布了一组数据，就各种肿块恶性病啊都算在内，说每年新发病的大概有406万人左右，就是说每年得有400多万人被查出来出现肿块。那么这400多万人当中，存活率是多少呢？或者说死亡率是多少呢？死亡率能占到60%，那也就是说存活率不到一半，那死亡率能占到60%，一半以上。啊，这里边你像发病的，就是肺部的、直肠的、甲状腺的、肝上的、胃上的、乳腺上的。包括那个食道上的、子宫上的，就所有肿块恶性病，每年大概新发病406万，死亡率能占到60%以上。可能很多人不禁就问了，为什么这恶性病它这发病率在不断上升呢？而且甚至越来越年轻化了呢？第一，它跟我们这身体的抵抗力有关。第二，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你想啊，就现在咱们吃的这些东西，讲话了，28天的鸡，38天的鸭，还有这什么呢？泡过药水的水果，没有见过阳光的青菜。你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也不做饭呢，对不对？早上起来喝上一杯勾兑的豆浆。啊，吃一个淋巴肉的包子，中午呢，再点上一盒加了防腐剂的外卖，有的时候拿那个微波炉啊热东西，那有的那个塑料盒啊，那个塑料盒那都是致癌的，你再加上现在这人
啊，生活压力也大，就是。

房贷又是车贷，啊，生活节奏也快，生活还紧张。有的人讲话了，哎呦，这个情绪啊，这一天呢，睁开眼睛啊，这个情绪都在这绷着呢。你想啊，你那身体负担大不？对不？你再加上现在很多人熬夜，生活不规律，是不是？你包括咱大家现在比较诟病这食品安全，对吧？哎，有的时候我经常能看到有些视频，他那个评论下边说什么呢？去抓一抓这食品安全吧，是不是？哎，你看喝的水呀、空气呀，包括家里边装修啊，是不是？你看以前的农村家里边谁装修啊？啊，弄点白灰把这墙一刷，啊，弄点报纸糊个棚，他有什么甲醛？对不对？你看现在呢，啊，各式各样的家具，啊，各式各样的板材，啊，包括我们买的很多东西都有甲醛，啊，所以加上刚才咱们所谈到的这个生活节奏的紧张、焦虑、失眠、生气，啊，就是现在呀，这人可爱生气了，啊，脾气可不好了，动不动就生气，其实这都是造成我们的肿块高发病的一个原因。你像过去形容一个人，说这人呢，想好不容易，想坏呢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就拿这个词儿去形容这个恶性细胞，那太恰当不过了。你像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当中啊，其实都有这种恶性细胞，那不是说你有我没有啊，我有你没有，不是。是所有人，记住，是所有人都有，啊，就包括那刚出生的孩子身体里都有。那么我们很多人没有发生这个肿块，甚至说没有出现这种恶性病，它的主要原因在哪儿呢？是你体内的恶性细胞啊，它正处于一个沉睡状态，就像那火山似的，对不？说这火山虽然说是一座火山，但是呢，它有活火山有死火山之分。你看那个活火山呢，它就一直喷发，这个死火山呢，它就始终处于一个沉睡睡眠状态啊。那么这种火山它其实就是安全的，我们每一个人体内呢也都是这样的，都有这种恶性细胞。那之所以没有产生这个病，就是因为你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啊，它正好处在一个什么呢？睡眠状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身体的这个免疫细胞的能力比较强啊，这我得恭喜你啊。啥意思？就你身体的这个防护墙比较高，就像咱家那院墙似的啊，院墙高，院墙厚，哎，那外人啊，他就不容易打进来，所以这恶性细胞啊，他就攻击不了你。哎，他攻击不进去啊。那么刚才我说的那些个外界因素啊，你像什么空气呀、水呀，包括食品安全呐，也包括我们室内装修的甲醛呐，也包括我们长期的这个生活压力大啊，情绪紧张、焦虑，有的呢心里有事儿没处发泄，对不对？你像现在很多人经常失眠。哎，经常性的发火生气，所以这些因素啊，就会造成你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开始活跃，甚至变得兴奋了。同时，这些外界因素啊，还会导致你体内的免疫细胞是越来越弱的，你的这个防护墙就越来越弱了，啊，越来越矮了，越来越薄了，是不是？我们体内的这些恶性细胞啊，它就容易攻击到我们了，所以最终就容易引发身体出现病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个肿块啊、恶性病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是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原因。所以为什么要用到灵芝孢子油呢？为什么建议手术完的患者，那或者说有条件的吃一点灵芝孢子油呢？因为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这灵芝三萜，它能够帮助你达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效果。因为灵芝孢子粉呢，它是从
灵芝的伞盖当中喷射出来的那种子啊，是有生命力的，是活的啊，是有生命的。所以这里边的灵芝三贴的成分，第一能安抚人身体当中的恶性细胞，让身体当中的这些恶性细胞啊处于一个睡眠的状态，让身体当中活跃的这些恶性细胞呢变得安静一些啊，从安静进入到睡眠状态，就像火山似的，怎么呢？让它沉睡。那么在所有的药物当中，这也是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所看到的，就只有灵芝三贴有这么个作用。第二呢，灵芝三贴呀具有这个抗肿块的作用，就已经形成的肿块，就是你在那个显微镜下呀我们能看到，正常我们细胞长得什么样呢？就像咱们家刚蒸出来的那个馒头一样啊，一个挨着一个，白胖白胖的啊，很平静。那么恶性细胞长得什么样呢？长得就像那个八爪鱼似的啊，有很多的触角啊，那这些触角呢它会吸附在你身体的这些器官上。那、啊、你比如说吸附在你的胃上啊，你这个肺上面啊，哎，你的直肠啊，或者是肝脏上面啊，或者是甲状腺上面啊，然后呢它通过这个触角干啥呀？去吸附你这些脏器器官上的营养啊。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恶性细胞它的生长速度特别快呢？啊，讲话了，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八个啊，八个变十六个，它是几何倍增的这个分裂生长方式。而你的器官呢，最终这不就受苦了吗？那点营养全让它吸收走了，所以器官功能就开始逐渐怎么的出现问题了，慢慢导致我们器官衰竭。你像有的呢肝硬化了，有的呢就肾萎缩了，有的呢就呼吸功能逐渐丧失了。你像手术是怎么回事呢？啊，咱们是不是把那个恶性细胞病变的攻击的这个器官给它摘除了吗？对不？咱们一般做手术是不是都是切除这个被恶性细胞所侵占的这个器官呢？其实这只是治疗的第一步。为啥呢？因为它周边还是有一些什么呢？恶性细胞的，所以你拿不干净。所以很多人你看他做完手术之后紧接着就得给他做疗。为啥说咱们做疗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呢？因为他用的一些药物他分不清你哪个是免疫细胞，哪个是恶性细胞，结果很多时候你看这个病人的一些恶性细胞没杀死，反而呢自身提高我们免疫的一些细胞给杀灭掉了。你看我有个患者不就是吗，就是在做疗期间啊，第三次不第四次做疗的这个中间阶段，上医院一检查，结果从厕所出来这人就不行了啊，在医院最后抢救，这一看，哎呦，这个心率啊、血氧啊、血压呀、啊，就全都下来了，最后就是心衰、肾衰，整个人那个器官衰竭，人就这么走了。其实说白了就是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不行了啊，免疫细胞不行了。所以你治疗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你不能光靠手术或者去做疗。为啥你看肿瘤医院的大夫啊，有的就建议你说有条件呢啊，你吃点那个灵芝孢子油啊。第一，刚才我说了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这个灵芝三贴呀、啊、能安抚我们恶性细胞，那就是让它变得消极甚至沉睡，那让它不那么活跃，所以我们就能够远离这个恶性病。它起到一个什么呢？预防的作用。第二呢，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贴啊，它相当于剪刀。这剪刀干啥的？剪刀啊，它能剪断我们恶性细胞上的这个触角。你没有了这个触角，你拿什么去吸收营养？你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
它还有什么麦角栽种。

啊，这是独有的麦角甾醇，它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提高你的免疫力，啊，相当于给你的防护墙啊增加了高度，增加了厚度，让你这个防护墙更结实、更耐用、更稳固。所以，为啥你看有条件的人，包括说有钱的人，平时没事的时候呢，都吃这个灵芝孢籽油呢？就在这儿了。那么，针对于息肉啦、结节啦，或者呢不好的，能防啊，能抗。所以，为啥一盒灵芝孢籽油能卖到3000多往上？啊，第一就是啥，本身身上有肿块的病人在吃，啊，不在乎钱了，对不对？就这个时候了，这节骨眼上了，能保住命就行了，不考虑钱了，对吧？第二呢，就有钱人在吃。那本身就有钱，他还在乎钱吗？不在乎钱了。你只要说不得这病，讲话了能长寿，对吧？那钱不是问题。所以灵芝孢籽油啊，多数情况下就是两种人在用，一个就是本身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一个就是啥不差钱的、有钱的。所以根本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啊，这灵芝孢籽油啊。啊，是肿块恶性病人用的，跟我没关系。其实你记住，跟所有人都有关系。啊，跟所有人都有关系，因为灵芝孢籽油不仅是能防啊，能抗，而且能同时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所以就像那天啊，有一老大哥说的，说这灵芝孢籽油我早就听过，但是呢，我就从来没吃过。问都不问，为啥呀？咱就一普通老百姓，讲话了，一个工薪阶层老百姓，就靠这点工资生活呢，那病都不敢有，对吧？一盒听说就好几千块钱，对吧？咱哪有这条件呢？我觉得呀，这老哥说这话真没毛病，啊，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说这灵芝孢籽油好不好？好。都知道好，贵不贵？贵，也都知道贵。一般像样点的、含量高点的，几乎都得在3000往上。所以很多人觉得，我要如果没有肿块，我就单纯的一个预防，或者说我为了抗硬化、抗炎症、抗衰竭，啊，我一盒药我花3000多，我吃这灵芝孢籽油，我不傻吗？我犯不上。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东西就跟自己没关系了，啊，其实就是因为啥？就是因为贵。那么灵芝孢籽油这东西怎么选呢？什么样的叫好呢？可能咱们有些人呢，也到网上去查了，这个灵芝孢籽油啊，几百的也有，啊，1000多的、2000多的、3000多的、5000多，甚至7、8千一盒的也有。那这东西该怎么选呢？啊，它这跨度也太大了。第一，你就看它这灵芝三萜的含量，大于25的叫医用级、药用级，啊，一般灵芝孢籽油达不到，灵芝孢籽粉那就更达不到了，达不到25以上，它就没有这个抗肿块的作用，只能说作为一个保健。所以，第一，你就看它这灵芝三萜的含量。你像我老伴儿吃的这种，它是属于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籽油，它里边的这灵芝三萜的含量啊，都在药盒上写着呢，所以你一眼就能看着。啊，就我老伴儿吃的这种灵芝三萜的含量高达28，这妥妥就是医用级、药用级呀，这假不了啊。第二，你再看什么呢？你看含量当中有没有一种物质叫麦角甾醇？啊，麦角甾醇，你找这种物质，不是所有的灵芝孢籽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的。我对比了很多网上的，可以说95%以上的灵芝孢籽油当中都不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就关于这件事啊，我还特意咨询了一下那个小周。啊，就是那个周技术员，小周说，只有是仿野生的情况下，这个灵芝孢籽油当中才会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

这种物质呢，它有三个作用。第一呢，就是提高你的免疫力，提高你的免疫细胞，所以能够增高增厚你身体当中的这个防护墙。因为每个人身体内呀，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所以能让你更好的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增强你的抗病能力。第二呢，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能抗炎症，它相当于炎症的清道夫，能够抗衰竭，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能抗硬化，相当于你心脑血管上的保护伞，别突发脑出血或者心脏主动脉夹层出血，这个心脏主动脉夹层出血这是非常可怕的，抢救率几乎是为零的。它能帮助你防护这些疾病，你可别小看这些呀。你看今天这是14号，对吧？9月14号了，你看早晚凉不？就没有那么热了吧？就即使中午头，热的也不像原来那么邪乎了吧？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半夜再开窗户，是不是就不行了？甚至有人讲话了，都腿抽筋了，凉了。对不对？一凉了，这血液循环慢了，它不就痉挛了，不就抽筋了吗？是吧？一场秋雨一场凉，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很多人这炎症就开始上来了，嗓子、肺子是不是就开始上炎症了？你比如有那老慢支的，这炎症开始上来了。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病患者，为啥上秋以后？心梗啊，脑出血呀，就这些危险开始增多呀，那就是因为你血管硬化。你像血管硬化不怕别的，就怕季节变化，就怕这个什么呢？秋冬季节，因为这个温度一低，它这个血管呢硬化的程度就越大，这一硬化，它不就容易诱发我们出现什么呢？脑出血呀。脑梗啊，或者是心梗猝死，因为你血管没有弹性了，硬化了嘛。你想想，都硬了，它哪来的弹性了？所以这个软化血管是关键。你千万不要小看了"软化"这二字儿，尤其是到了冬天尤其你像咱北方那冬天那胶皮管子你放外边吧，给你冻硬邦邦的。那人的这个血管，其实它跟那个胶皮管啊也差不哪去，它需要弹性的，所以你血管硬化了，动脉硬化了，但是你心脏得蹦啊，对不对？它一蹦，那么你血管就必须得收缩，舒张，所以一来二去，你硬化的那个地方啊，它就容易出问题，就容易破裂出血，所以为啥脑出血患者这么多呀？哪来的那么多偏瘫呐、半身不遂呀、有的卧床了，甚至植物人的，哪有那么多患者呀？不就是因为动脉硬化吗？不就是因为这个血管硬化吗？所以呀、大家你记住，你不要小看了这个炎症，也不要低估了硬化，都是很危险的存在。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还有麦角甾醇，第一，提高你免疫力。提高你免疫细胞的防护能力，能给你这个防护墙加高加厚，所以能更好的预防这恶性细胞，让你远离这个病。第二呢，它抗炎症，相当于炎症的清道夫。第三呢，抗衰竭，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第四呢，它抗硬化。相当于你心脑血压血糖的保护伞，所以为啥有钱人吃呢？灵芝孢子油，如果说不好的话，那有钱人能吃吗？几千几千一盒啊，就这么不在乎钱吗？不是，那不就是因为好吗？对不对？所以灵芝孢子油是好东西，就像那天。

小辉跟我说，他说嫂子这一年怎么样啊？我说挺好啊，对不对？我这不得你计吗？啊，这用上灵芝孢子油，跟没用上之前那简直判若两人。啊，我说没用之前呢，你瞅他那脸色，当时手术也出了不少血，所以手术后那个脸色啊一直就不好看，啊，蜡白蜡白的。我说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呢，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看着脸上就有血色了，红润了。啊，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也不吵吵刀口里边疼了，睡觉也能睡得踏实了，啊，呼吸喘气啥的也不吵吵热了，啊，吃东西也强点了，尤其自己说的，啊，说身上能有点劲儿了。所以我就说这长白山的灵芝孢子油啊，给你嫂子吃的挺好。完我就跟小辉说，我说我身边啊今年有好几个病人就特别特别急需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我说可以这么讲，都是在生死边缘呢。啊，有一个孩子才12岁，有一老大姐已经到晚期了，儿媳妇也不怎么待见他，都到晚期了都挺难的。我说能不能借助这机会啊，我说咱们也别说给谁不给谁啊，总说不抛弃不放弃，总说不抛弃任何一病人，不放弃任何一病友。所以我说咱们啊能认识这就是缘分啊，我们能不能最后再整这一次就成本价格的灵芝孢子油直接见底儿啊，你给你嫂子整那多少钱，你就给我这些个病友患者多少钱，咱也别偏心啊，咱们最后再整这么一回，就当服务劳苦大众了。我说我觉得这件事特别有意义，如果咱俩把这事干成了，咱不说扬名，最起码咱造福百姓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啊有意义啊，值得去做，就当服务劳苦大众了。这小辉一听就说了，啊，你总说有意义有意义，那咱们做了有啥意义啊？我说咱俩能不能打破一次灵芝孢子油这个行业溢价，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我说去年啊你不跟我比划一个6吗？所以我知道这长白山的灵芝孢子油成本呐，就在600块钱。我说我意思是啥呢？就这个价格啊，能不能再给我那些病友啊、患者提供一些？讲话了，给有需要的人提供一些。哎，咱提供了，他不要，那就跟咱没关系了，是不是？小辉说：“你看得多少人呗？要几个人还行？你说面向所有的劳苦大众，所有的病人患者，讲话了，你是没事啊？”我不行啊，我要是再这么做，我在这行业我就没法干了，我这太得罪人了，就人长白山灵芝孢子油人的领导都不能干，你这要是让人家那个销售知道了那还了得，我在这行业我就彻底没法待了。再一个，去年我告诉你这成本价，这是圈里的秘密，你别到处乱说啊，到时候人家找来啊，最后人家说，哎呦，那不是那个小辉说的吗？那个辉总说的吗？那我在这圈里我没法待了。所以一盒灵芝孢子油的价格在3000往上，这圈里边啊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儿。所以你看灵芝孢子油网上几乎都是这个价格啊，灵芝3天含量在25以上的就没有低于3000的啊。小辉说这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完你非要打破，你为了什么呢？你为了谁呀？我说小辉啊，我说我的想法呢是非常简单的啊，我谁也不为，我就为了那些饱受病痛折磨的人啊，就为了那个8岁的得了血液恶性病的那孩子啊，为了那个让儿媳妇欺负的乳腺恶性病晚期的老太太

的那个肺病晚期转移到骨头上，每天疼得死去活来的老兄弟，为了那么多心脑病患者，也是为了更多的人能意识到肿块恶性病啊，它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着不好的细胞，所以我们得治，我们更得防。所以咱们正好认识，正好呢有这么个渠道，正好有这么个机会，对不对？这一切这不都是缘分吗？我说小辉啊，咱们能不能最后一次成本价格再整这么一把，那就当服务大众百姓了啊，让那些曾经够不着的，那吃不起的，想用一直被拒之门外的，就让这些人都能用上。所以啊，咱们成本价格再给大家整一回，就当服务于大众，服务于老百姓了。我们一起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也可以说在咱俩有生之年吧，这件事第一对咱俩没有什么坏处，第二，我说小辉啊，我说句实话，这深百去年一直到今年一直涨价来着，你认为涨得不多，但我说实话，我这心里挺不得劲，挺不痛快，我不舒服啊，因为说好了这要不涨价的，对吧？所以从我这块我说实话啊，我挺不好意思的，没脸呢，尤其对我这些兄弟姊妹，我挺不好意思的，你说这办的是啥事啊？所以小辉啊，我觉得你心里估计也不得劲儿，但就像你说的，没办法啊，现在大环境就这样啊，对不对？讲话呢，今年一年鸡蛋就没有低于五块钱的时候啊，你就能看得出来这个药材原材料的价格它是持续上涨的，大环境就这样，你有啥办法？所以小辉啊，我觉得这件事啊，你心里也是不舒服的。反正我这块啊，我觉得对我这些个兄弟姊妹啊，有愧疚，有歉意，啊，有点对不起我的这些兄弟姊妹。正好你看，现在深百药厂这边放假，药厂停了，深百这药呢，这不就相当于断货了吗？生产不了了，再生产呢，是不是得等到十月份以后？所以我说，小辉啊，咱俩就借助预防肿块恶性病症这件事儿，借助长白山防野生灵芝孢子油，也是因为深百总涨价这事儿，我说呀，咱俩就当谢罪吧，对不对？咱俩一起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让老百姓啊都能用成本价吃上这灵芝孢子油啊。我说另外呢，你再往里拿点钱，那你就当赞助了。啊，咱们争取再多给上几盒，你这样钱不就相当于下来了吗？对不对？这老百姓花钱少了，而且能多拿药啊，这老百姓多乐呵啊，对不对？你管有钱没钱的，这老百姓都能够得着了，都能吃得起了啊！我说就当咱俩做一回好事啊，就当服务劳苦大众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特别有意义。小辉听完之后啊，就不太高兴了，啊，你说的这些，啊，我听来听去，合着整个啥事都得我出头，啊，那你想没想过我会得到什么后果啊？你这么做，钱不说，我出点钱我认了，那人家不找我吗？人家不起诉我吗？那你想没想过你这么做，人家不找你吗？人家不起诉你吗？就长白山防野生灵芝孢子油，那老板知道了，人家能干呐，人家指定找你呀，人家指定得起诉你呀，你这不等于打破那个行业垄断了吗？我说咱豁出去了吗？对吧？咱俩要做点有意义的事，咱就得豁出去嘛。小辉说，豁出去可不行啊，你像你是大夫，而且呢你都已经退休了，对吧？那大岁数了，谁能把你咋的？那我不行啊，是不是？我后边我还有个厂子呢，我厂子里边还有200多名工人呢，对不对？我不也得为他们考虑吗？
我要这么做。

那他们不得把我挤兑死啊？就在这个行业里，啊，还能有我饭吃吗？这你所谓的有意义啊，就是打破这个行业价格，让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让高含量的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我们寻常百姓家，让那些被病痛折磨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好事是好事，我说对呀，那多好啊！我说，既然老百姓这病让我认识到了灵芝孢子油，我就想让这些个老伙伴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我知道我这么做是冒着整个行业的谨记，可我就是想让大伙都能吃上，都能用上，让这高含量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啊进入到百元时代。那说最直白点儿，就是花比那灵芝孢子粉更少的钱，吃的效果更好的、更纯的灵芝孢子油。尤其是让有这样的病人，没有什么钱去医治的，也能吃上，也能用上。这小辉就说了："大哥呀，你太天真了，你想的问题太简单了。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咱俩要真这么做了，人家不会难为你。"但人家不会放过我呀，到时候我在这行业我就寸步难行了，甚至说给我那药厂都得给我挤兑黄了。我说不会的，我说咱们也不是说在电视上宣传，也不是说在哪儿打这个广告，就是针对我这些兄弟姊妹，针对我这些让病痛拿的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的这些个兄弟姊妹。我说单独啊，给整点灵芝孢子油，啊，所以我希望呢，咱俩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能让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那个几百元的时代，啊，让这些被病痛折磨的老百姓能够吃得起，能够用得上。说白了，相当于让老百姓花不到灵芝孢子粉的钱，吃的呢就是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啊，别让那肿块恶性病人呢、太痛苦了，别让这样的家庭啊有太大的负担啊！我说我就是想让咱大伙都能用上，都能吃上。我说你嫂子有这病啊，我说到现在啊，我就特别能理解这样的病人。咱们呢也不是说上外边去打广告去，也不是说到处去宣传去，就是针对我这些兄弟姊妹。啊，我说咱俩做点有意义的事儿，豁出去了，对不对？这灵芝孢子油啊，咱就按成本价格。那我给老伴呢花多少钱买的？我说大伙儿啊就多钱买，咱谁钱也不挣，天地良心。啊，我说老天爷瞅着呢，你像你母亲也是这病，我老伴也是这病，咱们都能够感受到病人的痛苦。啊，我说咱俩把这件事给他做好了，这不就相当于行善积德了吗？对不对？几百块钱吃去呗。完，我就跟小辉说，我说没多少人，你别担心，啊，不会给你往外宣传。我说你跟那个长白山那边协商一下，我说我这边呢先统计统计名单，啊，我说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小辉说行啊，我合计合计吧。我说你别合计了，我说咱俩呀就分头行动吧，你去呢跟长白山灵芝孢子油那边啊去协商这药的事儿啊，尽量啊跟他们好好说说，我这边呢我去统计名单，我看看有多少人需要，是不是啊？哎，咱同时进行。所以你看这大伙也听清了吧，就我争取让大家尽量咱们几百块钱能吃上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所以呢大伙儿你别着急啊，我这块呢我跟徐阳说一下，咱统计一下名单，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啊。如果你有需要啊，你给我们来个电话，跟你负责的工作人员说一声，完事你再有啥疑问有啥疑虑，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对我老伴啥样，我对大伙就啥样，咱们呢一碗水端平。我就一个目的，让老百姓花比那灵芝孢子粉还少的钱，吃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让咱们这些个普通老百姓也能吃。

0: 得起也能用得上，好吧？那大家再有啥问题，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包自由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3-4千元的灵芝包自由，大林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包自由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包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包自由。那么包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真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包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仿野生的灵芝包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雷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跟您通上话很激动啊。
0: 嗯，很激动。
2: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上次你给我带来灵芝孢子油啊，这个药我用了有一年来了，完我身体状况都挺好的，
0: 是吧？用了一年的灵芝孢子油，身体有很大的变化呗。
2: 对
0: 啊，
2: 我到医院去复查去了，完医院那个医生都觉得我，哎呀，这些病症恢复的这么好，都觉得挺惊讶的，就
0: 是不是？哎呦
2: 啊，这亏了你给我带来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要不哪能好的这么见效啊？就是，我也非常感谢。
0: 好啊，只要你能恢复，让咱们少些病痛，我这努力啊就没有白付出，挺好的。身上原来是什么疾病？什么情况？
2: 我吧，我主要是妇科上的疾病，都是乳腺呢有结节，这个连续这个结节吧还行，这个没怎么大长，但大夫说观察观察就行。但主要是我的那个输卵管左侧那附件区有个囊性包块，考虑是他们考虑是卵巢肿瘤。卵巢囊肿，完了子宫里边呢还有个小肌瘤，完了那个做宫颈恶性病筛查的时候嘛，说我有几项是阳性，有点低级别病变
0: ，
2: 我就忙着那个开了药，用了一段时间呢，也效果不太好。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听到您的讲座，您讲的。灵芝孢子油专门管身体长不好的东西啊，还能预防恶性病发生。我寻思试试吧，也不贵，活动呢才几百块钱，我就参加了。要我一想，我在医院呢开药一次就得将近100块钱，这100块钱只能上一次。孢子油这个价钱呢，我能接受。哎，更关键的，听到您讲您老伴儿肺结节用的这个药也管事儿了。
0: 对，
2: 我合计这个药是不错的。
0: 嗯，
2: 完我就用上了。等我用上有2-3个月吧，我发现那个我小肚子不是那么难受了。以前嘛，这个小肚子吧总有下坠感。现在用上的药症状就减轻了。
0: 嗯，是。
2: 再有那个。小肚两侧吧，有时候总胀，用了孢子油以后呢，这个症状也没有了。
0: 那挺好的。
2: 后来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去复查，卵巢囊肿也缩小了一圈，子宫肌瘤呢也变小了。
0: 太好了。
2: 我记得呢，当时吧，那大夫刚开始给我看的时候还说的让我做手术，我朋友都说了，你不能做，做了吧就是。会那个老的快，女人嘛都不希望自己老的那么快，所以我就
0: 多大岁数你今年？
2: 我今年56，所以我一直就保守治疗。
0: 56岁数还真不大啊。
2: 完那个孢子油到现在我用了1年多一点，上个月我又去复查去了啊。这回的结果我更满意了，
0: 是吧？
2: 卵巢囊肿几乎都看不见了。以前检查吧，之前嘛还显示什么低回音、低回声、低回声，低回声，我不明白呀，什么叫低回声、低回音，叫不准都。这回呢一看没有了，没有这个低回声了，子宫肌瘤呢也缩小了一半。

0: 我觉得要是按照这个情况、这个现象发展下去，慢慢肯定就都能好了呗。
1: 对，
0: 还有，这回做了宫颈检查呢，他说已经转阴了，没有那个以前那个什么那个现象了，
1: B 级别的也不没有
0: 啊，
1: 了
0: 也没有了啊。
1: 啊，
0: 哎呀，给
1: 挺
0: 我高兴坏了，完了家属也跟高兴，
1: 好，
0: 不用担心病变了，
1: 是，
0: 连这个老伴儿、连孩子都感到很高兴，很高
1: 那
0: 兴
1: 肯
0: 的。
1: 定啊。
0: 还做了呢乳腺彩超，完了乳腺彩超显示呢结节也变小了，
1: 也缩小
0: 哎呀，这
1: 了
0: 个啊都
1: 啊，
0: 变小了，症状我也觉得好了。
1: 从自身的感受上来说呗，是吧？
0: 对，就
1: 身体
0: 身体
1: 也没
0: 感
1: 有
0: 受
1: 那
0: 上
1: 么
0: 也
1: 多
0: 觉
1: 难受的地方了，
0: 是
1: 坠
0: 是
1: 胀
0: 是
1: 感
0: 啊，
1: 呐，疼痛啥这都没有哈。
0: 对，
1: 啊，那
0: 哎呀，
1: 挺
0: 我一
1: 可
0: 觉
1: 以
0: 得灵芝孢子油吧，这药，
1: 的。
0: 哎呀，确实不错。我身上长的这些东西，竟然都管事儿啊！真的感谢您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哈。首先，本身灵芝孢子油这东西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啊，为啥？它不是那个普通的药，说我到药店就能买着，能不能买着？能有，但是呢，你得看它里边的含量，就是这个灵芝三萜能不能达到25以上？达到25以上，这才是医院的医生大夫推荐的，属于医用级、药用级的。它达不到，它就是预防保健呢。啊，那个东西几乎就没啥用，知道
0: 没
1: 吧？
0: 啥用哈啊，
1: 对，必须
0: 没有
1: 是
0: 这
1: 在25以上的这个灵芝三萜含量。再一个呢，就看里边有没有啥，有没有这个麦角甾醇啊？因为麦角甾醇这个东西，它能够抗炎，它能够抗硬化，它能够提高我们人的免疫能力。你看，我跟大伙说过，人的这个免疫力呀、啊，咱们免疫力越强，你出现疾病的概率、几率就越低。每个人身体里边都有着不好的细胞。不光是你，任何人都有，啊，为啥有些人出病，有些人不出病？他免疫力强，说白了就是家里边这个防盗墙、防护墙又高又厚，他坏人就不容易进来，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身体里的这个防护墙给你搭筑起来了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刚才说子宫肌瘤这一块，有的时候咱们说不太明白，第一回人呐，啊，第一回生啊，怎么事儿呢？子宫肌瘤，包括我们身体在做 B 超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超声波，它那个超声波啊，它发出去那个波，它遇到那个实心的，它是不就穿不过去，所以说它就回来了，它这个声音就强，它就属于强回音。它要遇到那种空心的，它就属于什么呢？低回音。我们一般做 B 超的时候，这种强回音的不太好，知道吧？啊，强回音表示它是实诚的。它非常硬实实诚，这种低回音的呢，它就是虚的，啊，这种呢就是，哎，没多大事儿的啊，
0: 哎呀，那
1: 哎，
0: 我
1: 是
0: 们
1: 这么情况，
0: 不是那么懂啊，大夫一说就害怕呀，
1: 哎，没事儿，
0: 完
1: 现
0: 了，
1: 在一说这就没事儿，这回不就多少明白了吗？对
0: 这
1: 吧？
0: 回明白了，
1: 哎，
0: 哎呀，要不很愿意跟您通话呀，但是给您打电话太费劲
1: 不
0: 了，
1: 太好打啊，
0: 不
1: 没
0: 好
1: 事儿，是
0: 打，
1: 咱们有缘嘛，现在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该继续用啊，
0: 是啊，我肯定要坚持用的，就是那个灵芝孢子油太少了。去年不知道这个药的效果怎么样，就是没敢多买，就买少了。现在尝到甜头了，想继续用，所以还得麻烦您再给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点儿。我
1: 行，
0: 得要
1: 这你
0: 继续
1: 放心
0: 用
1: 吧，
0: 啊！不管咋地，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对不
1: 哎，
0: 对？
1: 对喽。对喽，就是对于任何人来讲，你有钱的、没钱的啊，你是当官的，还是我这普通老百姓，都希望自己有个好身体。有病的时候啊，这病痛没人替，是不是啊？
0: 对，
1: 行啊，我这边呢再跟小辉说说，完尽快把这事给大伙落实下来呗啊。
0: 好的，但是那个老师啊，最好呢还是按照去年那个价格，要
1: 是
0: 是能
1: 吧？
0: 便宜点呢更好。
1: 是吧？那行，你放心吧。我尽量给大伙争取越便宜越好啊！
0: 好的，总
1: 哎，
0: 之吧，不管咋样，孢子
1: 嗯，
0: 油这药我还得继续吃啊。
1: 行，哎，好嘞，
0: 给您添麻烦了
1: 买不麻烦不麻烦，完
0: 哦。
1: 有机会咱再交流啊！
0: 我太高
1: 哎，
0: 兴了，太高兴了，谢谢您，老师啊。
1: 哎呦，客气，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孢子油的听友，您务必。

0: 量，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3-4千元的灵芝孢子油，大林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孢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那么孢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91.7，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广鹿岛镇，位于黄海北部外长山群岛的西部，西与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毗邻，北与杏树屯、皮口等地隔海相望，属北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暖夏凉，日照充足。全境由23个岛沱礁组成，陆域面积31.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镇辖五个行政村，常住居民4000多户，1.2万人口。这里更因为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而被誉为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周边海域广阔，水深15至34米，为国家一级水质海域。这里岛礁众多，岸线曲折，滩涂广阔，盛产海参、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以及各种鱼虾贝藻，素有海参之乡之美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家打上的鱼虾直接下锅，现捞现逮，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在这里，您一定能吃到放心的海鲜。

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丰富的海岛旅游资源，近年来广陆不断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新路径。这里不仅有大连发现王国、财神岛等星级酒店，更有极富当地特色的宜家乐。除此之外，以海岸山居、半岛一息、朴素等一大批民宿型产业也进入了品质提升快车道，为游客提供了一系列高品质多元化的住宿选择。繁华之外，安静之上，在这里可以最直观地体验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让您摆脱都市压力的束缚，让

0: 地理位置优越，是长海县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也是长海县陆岛联系的门户和桥头堡，有多洛姆、北小圈等六处港口，港口配有滚装高速客船十余艘，到达大陆最快仅需30分钟，年营运量达35万人次，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运输需求，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捷的交通出行条件。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旖旎多姿的奇交异食，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留存了7000年前的缕缕炊烟。这里不仅有月亮湾、老铁山、苗岛等自然景区，还有马祖庙、文体民俗馆、小珠山等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人文景观。特别是远近驰名的鸟岛梵陀子，栖息着黄嘴白鹭、红嘴鸥等珍稀鸟类30余种。2016年5月，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黄嘴白鹭之乡”称号。春来秋往，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乘坐游艇一睹鸟岛风采。除此之外，赶海、休闲垂钓、环岛游等特色旅游项目，绝对让您。

往陆道镇立足海岛，资源禀赋，除了吃喝玩乐，购物也是不可缺少的项目。不仅可以买到渔船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还可以在旅游纪念品超市买到各种旅游纪念品，如黄嘴白鹭、毛绒公仔、贝壳类饰品、各类海珍品等。

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依托，未来广陆将以建设浪漫之旅、风情之旅、灵感之旅、美食和生态之旅等五大主题旅游区为定位，全力打造文旅特色小镇，发展特色民宿，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广陆可以观海听涛，广陆可以休闲垂钓，广陆更可以探奇观鸟，生态与古朴在这里融合，激情与浪漫在这里畅想。未来的广陆岛将建成山林海湾城和绿地有机融合的生态绿岛，让我们一起感受海岛慢生活，逍遥仙境风情广陆，欢迎您的

0: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1: 郭燕、吴通、关胜起三个人在狱中秘密商议如何的越狱逃跑。吴通告诉他们说手铐的没关系，说着话呢，从兜里边掏出一个小钉子来，三划了两划了，嘿，这手铐子就给卸下来了。吴通告诉他们说，现在关键的关键就是缺这么一把钥匙，开这个牢房钥匙，这个小窗户我能钻出去，你们哥俩都没有这个功夫，你们可出不去，没这个钥匙咱们可怎么办呢？郭燕想了想，告诉他们俩人说，不必着急，咱们再想一想办法，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啊。哎，是，咱们想办法啊。于是啊，三个人又安歇了。到了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咣当，牢门开了，从外边看守领进了两个伪治安军，带郭燕，带郭燕，就这两傻子，包括郭燕在内，吴通、关胜起，怎么敌人要下手了？他们清楚啊，这是死囚牢啊，随时都可以把犯人带出去立刻枪决。难道说就这样把郭燕给秘密枪决了吗？吴通、关胜起两个人瞪着眼睛瞅着郭燕，心想啊，多好的人呐、啊！我们刚商量好如何越狱，怎么着敌人这就下手了？哎呦，郭大哥呀，郭大哥，难道说咱们的缘分已经尽了吗？真的就这样眼瞅着您上路了吗？郭燕转过身来看了看他们弟兄二人，冲他们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你们二位不必惊慌，咱们再见了。于是郭燕被两个伪治安军就给押出了牢房，随着看守把门咣当又给锁好了。前面一个治安军，后边一个治安军，郭燕被压在中间。走出了牢门以后往西走，走不远儿这儿有个楼梯，这个伪治安军呢带着郭燕上楼。郭燕心想，这是干什么呀？哦，不是把我枪决，难道说又要过堂吗？还有什么可过的呢？跟着走吧。上楼以后顺着楼道又往东走，走不远有个门，这个伪治安军呢停住了脚步，一看看守长也在这站着呢。这日本看守长看了看郭燕，然后把头一点，伪治安军把这门砰推开了，往里边一指，让郭燕进去。郭燕迈步走进这个房间，这么一看，房间不大，非常简陋的这么一个办公室，有个办公桌，桌后边有把椅子，椅子后边坐着这么一个伪治安军的军官，穿着军装，两个杠，两个花，级别还挺高。一看把郭燕压进来了，这个军官就冲着这个看守长把头这么一点，看守长一转身出去了，然后这个军官冲着伪治安军把手一摆，伪治安军也出去了，在门口站岗把门给关上了。这个军官瞪着眼睛看着郭燕说，姓名

郭燕，过来。郭燕呐，一步一步的就来到了办公桌的前边。一看这个办公桌上边摆了一个公文夹子，这个军官一伸手，啪，把这夹子往起这么一掀，这夹子里边有纸，有笔，另外呢还有这么一张照片，也就是两寸的免官半身照。这个军官一指这个照片，你认识这个人吗？郭燕低头这么一看，可把郭燕吓坏了。谁的照片呢？赵宁同志的照片。啊！郭燕心中暗想啊，怎么赵宁同志也落在敌人手里边了吗？啊！他再仔细一看，在这个相片的旁边啊，摆着一块怀表。一看这个怀表，郭燕眼前这么一亮，很明显是美国进口的二进怀表，表瓣是后配的脆钢金亮。郭燕知道啊，整个晋察冀铁路工作委员会这样的怀表只有四块，是作为紧急时刻联络工作用的特殊的联络暗号，但是在这个表的背面应该有四个同样大小的三角。就在他打愣看这个表的功夫，这个军官呐喊了一嗓子，让你看这个照片，你看我干什么？好好看看照片。说着话伸手把这怀表啪翻过来了。郭燕低下头来仔细辨认，这个背面确实是有同样大小的三角。是自己的同志吗？你认识不认识这个人？我认识，我认识。你们接头的地点是不是中山公园的来金女轩？不，不是来金女轩，什么地方？是天坛的回音壁。把这个暗号啊全部给对上了，说明啊，感觉这个伪治安军的军官是自己同志。郭燕当时一股暖流涌遍了全身呐，党啊，组织上终于找到自己的孩子了。在狱中失掉了联系，自己有多么痛苦啊，紧咬着牙不让热泪滚出来。这位军官看了看他，快把你们接头要说什么话赶快写下来。是是，我马上写，我马上写。郭燕拿起笔来唰唰唰唰唰唰唰，就把在狱中的一切情况，如何认识的吴通，怎么样认识的关胜奇，他们现在如何的打算越狱，现在有什么困难，缺一把牢门的钥匙，把这些情况全都写上了。您看我都写好了。好，这位军官呢拿起他写的仔细的看了看，摁手印。是是，摁手印。行了，回去我们好好的核实核实，核实好了以后还会找你的，回去等着吧。是是，来人把他带回去。伪治安军进来照样把郭燕领下楼，然后又给送回了牢房。吴通关胜奇他们一看把郭燕又给送回来了，两个人惊喜若狂啊，感觉不是秘密枪决。等看守把门锁好喽，两个人赶快过来。郭大哥，郭大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郭燕当时不敢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们呐。没什么，就是有些案子他们再重新问一问，这算得了什么事情呢？哎哎，这我们就放心了，这我们就放心了啊。咱们商量着越狱的事情，咱们应当好好做好准备。

至于这个钥匙的事情，你们两个人暂时不要管了啊，这件事情由我想办法。这吴通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郭燕，心想，嘿，郭大哥出去这么一会儿怎么长本事了，嘿，行啊，这钥匙他想办法，嗯，只要有这个钥匙，郭大哥您就放心吧，咱们三个人就能够一块越狱。但是有一样，吴通兄弟还有关胜奇，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听我指挥，可千万千万不能再冒风险了，有什么事儿咱们都站准一时啊，到了时候有了钥匙咱们一块越狱，在这段时间千万千万不要再惹事儿了。哎，是，我们听您的，放心吧大哥，我们两个人听您的。好，就这样。又等了三天，这天中午咣当，牢门打开了，那个伪治安军的军官在这个看守长的带领下又走进了牢房。郭燕在，有，过来。是是，你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嗯，把这公文夹子打开让郭燕看一看，摁手印。是，摁手印。摁得完手印了，他们就该出去了。这位看守长呢，让这位伪治安军的军官先走。伪治安军的军官还挺客气，往旁边一闪身，让这个看守长先走。郭燕心里话，在这牢房里边你们俩瞎客气什么呀，这看守长微微一笑先出去了。就在他往外走的同时，就这位伪治安军的军官呐，啪，把手里边一个纸团往这草堆里边这么一扔，郭燕教师啊这么一矮身就坐下了。然后这个军官回头看他一眼，转身走出了牢门，咣当，看守把牢门给关上。待了一会儿，郭燕伸手轻轻的从屁股底下把这个纸团给拿出来了。吴通、关胜奇两个人也赶快凑过来了，打开纸团这么一看，里边什么东西呀？感情啊，有这么一截儿，不大。小钢锉，另外呢还有这么一根啊挺粗的钉子，另外还有这么两把钥匙，差不多，反正有一个稍微大一点啊，有一个稍微小一点，那意思不知道哪把使合适。另外纸团上边有字，三天之内外面有人接应，三天不来另行商议，就这么一个纸团。吴通、关胜奇两个人跟着郭燕一块看完这个纸条以后，关胜奇瞪着大眼睛看着郭燕，吴通眨巴眨巴小眼睛也瞅着郭燕，郭燕冲他们笑了笑，拿起这钥匙来冲他们俩人晃了晃，仨人扑哧全都乐了，有了钥匙了，这全都好办了。嘿，吴通心想啊，八路共产党真是神通广大呀，万也没有想到，感情这位伪治安军的军官嘿给我们送钥匙来了，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啊。郭大哥您看，咱们商量商量，咱们打算什么时候行动啊？依我看呢，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咱们就越狱，夜长梦多，不知道郭大哥您什么想法？好，就听你的，今天晚上咱们就越狱。郭大哥可是这样啊，至于说怎么越狱怎么走，郭大哥没别的，您得听我们哥俩的，我们让您趴下您就趴下，我们让您快走您就快走啊，这点事儿您没我经验丰富，到时候您听我。

好的，就行了。行，我听你们的。出了这监狱以后，到底上哪儿去？我们哥俩全都听您的，这还不行吗？好好好，就这么办。于是到了开饭的时间了，端进一盘馒头来，一人两个。把这馒头吃完了以后，关升起呀，举起手铐子，咣咣咣咣咣，干嘛呀？凿门。看守直嚷嚷啊，要怎么了要怎么了，干嘛凿门的，不够吃的，打算把爷爷给饿死啊，我们都是快死的人了，不能当饿死鬼，快点给我们夹馒头。呵，还真能吃啊。向看守长那么一报告，看守长说他们要馒头，还给他们馒头吧。于是又给钻进一盘来，吴桐关胜奇两个人甩开腮帮子，足这么一吃，郭大哥您也多吃点吧，晚上咱们还得越狱呢，得卖力气啊，多吃点，攒足了精神，晚上咱们好行动。郭燕跟他们一块儿吃这个馒头，喝这个菜汤。都吃完以后，于是啊，这些看守进来，把东西收拾干净，拿出去了，把这个牢门又给锁好了。郭大哥，抓紧时间，赶快躺着睡会儿觉啊！哎，养养精神，后半夜咱们好跑啊啊，赶快歇息歇息。好，你们哥俩也好好休息休息吧。三个人躺在草堆上边睡上觉了。睡到半夜的时候，就眼瞅着这吴桐用这小钉子哗哩哗哩哗哩咔嚓把自己的手铐子给摘下来了。然后呢，把他们俩的手铐子也都给摘下来了。你们等着啊，我一会儿就让看守上那边去。说完话，就眼瞅着吴桐往下这么一矮身，脚尖一使劲，腰上这么一提气，噌的一下。郭燕看得特别真切呀，好吴桐就从那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这儿噌窜出去了。吴桐干什么去了？吴桐啊，这些日子早已经把看守的规律摸准了。就这帮看守啊，半夜的换班，前半夜的不睡觉，干什么呀？打牌耍钱。你想玩了半宿的麻将了，也累了也乏了，后半夜啊抱着枪就在这个牢门门口这睡觉。吴桐一想，他们在门口睡觉，我们怎么出去？得想办法把他们给支开。所以吴桐呢就从这小窗户这儿呲溜钻出去了，来到东边这儿捡了一块砖头，往西边那儿啪这么一扔。刚换班的看守正打算睡觉呢，抱着枪一听西边有事，打了个冷战，谁干什么的？走，咱们俩过去看看去。这俩人啊就往西边过去了。借这个机会，吴桐赶快过来用这个钥匙一捅这牢门的锁，咔嚓，嘿，给捅开了，轻轻的把这牢门给打开了。郭大哥，关大哥，咱们快走，快，越快越好。关胜起啊，把自己的棉袍也给脱了，然后领着郭燕，两个人那么一矮身，跟着吴桐，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几步，就往东边这厕所这儿跑下来了。来到厕所这儿，往这儿这么一蹲，眼瞅着这看守啊从那边过来了，要什么声啊？没什么事，嗨，真是，咱们俩啊赶快的就在这儿啊忍会儿，对，就在这儿忍会儿，嗯，抱着枪两个人嘿在这儿打上盹了。吴桐冲着郭燕关上起，把手这么一摆，眼瞅着吴桐
王启这么一纵身，双手一扣在平房的房檐儿，然后啊这身子唰往上那么一翻，就上了平房了。关胜起往下边这么一矮身，郭大哥踩着我的肩膀往上，快快的把手递给吴通，把手递给吴通。郭燕踩着关胜起的肩膀，伸两只手就递给了吴通了。吴通接过他两只手来，往起这么一拽，关胜起在下边这么一掌身走。郭燕也上了平房了，倒是人家关胜起他是方便多了，人家王启这么一纵身，一只手一抠这房檐，唰上来了。他们三个人呐，也就刚刚的一上平房，就发现前面唰唰两道白光。吴通赶快轻声喝喊：“趴下！”三个人动作这个快啊，赶快的全都卧倒，趴在平房上面了。仔细一看是怎么回事儿，是旁边的住着有日本人，人家开着汽车回来了，所以闪出来两道白光，这是一场虚惊。吴通告诉他们顺着墙往那边爬，跟着我来。吴通在前边，郭燕在中间，关胜起在后边，顺着个墙啊就往南边爬过来了。你想这墙头能有多宽呢？毕竟郭燕受过重刑，行动不太方便，爬得特别慢，再一看前边还有二十多米呢。哎呦，把这小矮个吴通给急的呀，这怎么能行呢？不但他着急呀，关胜起也特别着急，要这样爬，万一要是被敌人发现了，咱们前功尽弃，全都完了。郭大哥，郭大哥，我背着您，你背着我啊。不容分说呀，关胜起蹭蹭的爬过来，一拽郭燕的两条腿，往起这么一支，自己这么一矮身，就钻到郭燕身的底下了，就这样背着他往前爬，一直爬到了锦南头拐弯这个地方。眼瞅着吴通啊两只脚一踹这墙头，两只手往前这么一伸，噌楞就抱着前边那电线杆子了，往下这么一出溜就下来了。下来吧，下来吧。关胜起轻轻地扶着郭燕，郭大哥别害怕，往前探身，对，伸手抱电杆，对，好，抱住了，好。下边有吴桐接着，郭燕也从电杆子上面下来了。再一看关胜起呀，人家唰就从这墙头上面也不扶电杆子，往下这么一跳，轻的就跟一个棉花团一样，毕竟一身的功夫啊。郭燕是暗挑大指，真是好功夫。两个人就看见城墙那个地方啊，有人用这个烟头亮着画圆圈，暗号自己人。走过去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柳德泰。刚要说话，就见从红土口那边唰唰射进来两道白光。郭燕、关胜起、吴通三个人从这个墙头这儿啊，也就刚刚这么一落地，就发现对面城墙那边有人呐，用这个烟头画圆圈，画了两个圆圈。郭燕知道这是自己的同志在接应他们呢，冲着吴通、关胜起把手这么一摆，三个人迎着对面过去了。来到对面这么一看，谁呀？是柳德泰。柳德泰旁边有辆自行车，自行车上边有两个大包袱。柳德泰告诉他们赶快把衣裳换上，

0: 哎呀，那郭大哥呢？能不能够跟我们一起走啊？
1: 不，老郭同志另外有新的任务，他不能走。你们两个人赶快走吧，事不宜迟。正说着话呢，就发现从那边唰开过一辆小汽车来，这个车灯雪亮，是两道白光啊。柳德泰动作特别敏捷，一拉他们三个人，快！这个城墙啊，有这个挖洞的地方，三个人赶快往这个挖洞的地方这么一躲。柳德泰知道已经被敌人看见了，那么怎么办呢？索性用这个包袱皮儿，把这郭燕呐这脑袋上那么一蒙，一架着郭燕，郭燕明白了。装成个病人，哼哼哎呦的，柳德泰架着他就拦这个汽车，这个汽车立刻停下来了。柳德泰过去赶快说：“啊，太君，太君，您看这个人呢，他身染重病，要上医院，您看能不能够把我们送医院去呀？”这司机呢，还跟坐着里边日本军官商量。太君，您看这儿有病人，能不能够把他们送进医院？不行，医院的不行，我们的，赶快的，开路开路。郭燕一听说话，这人不是别人啊，谁呀？日本宪兵队队长清水介夫，好悬呐！汽车唰开过去了，清水介夫到这干什么来了？感情佐藤正男的官邸也在附近。是佐藤正男下命令让他赶快来。什么事儿呢？就是佐藤正男告诉他接到东京的命令，要把特字间里边的三个特死犯要秘密枪决，给他下达这个命令。真悬呐！如果说郭燕、关胜喜、吴通他们三个人要晚走一步，不及时的逃出特字间的话，很快的就会被清水介夫指挥的人把这三个人给秘密的枪杀了。当然了，这都是后文书了。小汽车开走以后，郭燕、柳德泰一再的嘱咐关胜启跟吴通两个人：“你们弟兄二人赶快的跑吧，啊，不要管我了。”咱们后会有期，我另外还有任务。在监狱里边不是跟你们说过吗？如果要是投奔八路、投奔共产党的话，一定要遵守纪律，这是党的纪律啊！赶快走，要听话。哎，郭大哥，说实在的，真舍不得跟您分手啊！以后我们还会再见面呢。好，咱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两个人赶快的一转身，冲着东边贴着墙根走下去了。这两个人如何按照柳德泰指定的地点接头，怎么样到达了根据地，咱们暂且不表。单说郭燕，柳德泰扶着郭燕，上了自行车，后货架子上边，柳德泰骑着自行车拐弯抹角吧，就来到了德昌巷贾四号自己的家门口。柳德泰特意的嘱咐妻子，这个街门呐，千万别锁，别上插管，给我留着。来到门前，轻轻的一推这个街门，为了不惊动街坊，动作特别的轻。老郭，咱们进去吧。好，两个人蹑足潜踪，柳德泰扛着自行车轻轻的就进了街门了。柳德泰把车放下，然后把街门关好，门插管插上，领着郭燕继续往里边走。也就是刚刚的来到南屋啊门口这儿，南屋的屋门开了，刘嫂子一直在这儿等着呢。一看他们回

0: 了，赶快冲他们把手一摆，轻轻的进屋。
1: 刘德泰轻轻的把自行车放下了，跟着郭燕进屋以后奔哪儿，直接就奔堂屋啊。这个后山墙这不是有个小门吗？从这儿进后边的夹道，来到东屋的这个小屋里边。郭燕进屋这么一看，里边有灯，另外呢饭菜汤都给准备好了，还有洗脸水。郭燕就跟到了自己家一样啊，赶快的洗漱一番。老郭，饿了吧？先点吧点吧，啊，吃点东西。哎，您想，尽管关胜起、吴通两个人在监狱里边连喊带叫的要馒头吃，但是毕竟啊，这是回到自己家了，饭菜都是热乎的，而且有干的有稀的，吃的这个香啊！抓紧时间，你赶快休息休息，啊，先养养精神。这一次你在监狱里边受苦了，哎，别提了，都是因为我工作上不小心给组织上带来了很多麻烦。哎，老郭，话不能这么讲啊，营救你是组织上安排的，这都是大家应该做的事情。另外你在监狱里边也做了不少的工作嘛，是不是？赶快的抓紧时间休息休息啊，过两天会有人来看你的。哎，好吧。于是郭燕呢，就在柳德泰的家暂时的隐蔽起来了。当然了，柳德泰这几天经常不断的到外边去打探消息，郭燕、关胜起、吴通他们是越狱了，监狱里边啊那是一片大乱的。怎么那两个看守，您想想，打了前半宿的麻将，后半夜抱着枪在门口这儿睡着了，等到天亮该交班了，得看一看犯人呢。来到门口这么一看，哎，这锁还锁着呢，说明没事儿。仔细一听，这监狱里边怎么一点动静全都没有啊？这仨人还没醒呢，不对啊，就是没睡醒也早打上呼噜了。尤其那大高个那呼噜声有多大呀，今天怎么一点动静没有？赶快的把锁开开，咱们进去看看吧。把锁开开，把牢房的门也给打开了，进去一看啊，可把看守给吓坏了。屋里边啊一个人没有，地下摆着三副手铐的，另外还有那大高个关胜起的那件棉袍在这儿呢。哎呦，犯人跑了，赶快的噔噔噔噔噔上楼找这个看守长。看守长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的一吹哨，所有的看守甭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立刻集合呀，把这个特子监监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犄角旮旯全都找遍了，也没有发现这三个犯人，上哪儿找去？全都跑光了。可把看守长吓坏了，立刻打电话给日本宪兵队队长清水介夫。清水介夫一接这个电话，脑袋都快炸了。怎么？刚刚从佐藤正男那儿得到命令，日本东京已经下达命令了，命令他们要把郭燕、关胜起、吴通这三个要犯马上秘密枪决。本来这清水介夫啊就计划着在今天夜里边就把这三个人给枪毙了就完了，现在接到这个电话，三个要犯死囚牢里边全都跑了，他能不着急吗？把电话撂下以后，额头上青筋是蹦蹦直跳啊，脸色也白了，脑门的汗噼里啪嚓直往下落。哎呀，特子间的

0: 要饭逃跑了，我还活得了吗？啊，这可怎么办呢？这如果要是让佐藤正男知道了，嘿嘿，我清水介夫啊，丢官事小，我这条命就完了。在办公室里边，他来回的转悠，想来想去，哎，干脆我呀，也不管对天皇忠不忠了，该说瞎话我也得说瞎话呀，保自己的性命要紧。对，于是他赶上坐上小汽车，就来到了东交民巷这个特子间。下车以后，直接奔楼上，找这个看守长。把日本兵全都轰出去，房间里边就剩下清水介夫跟看守长两个人。他跟那个看守长啊密谋了一番，告诉看守长说，如果说事情要是一暴露的话，你我两个人的性命全都保不住，都得被军法从事。看守长也害怕呀，这可怎么办呢？现在唯一的方法是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看守长点头答应了，两个人全都商量好了，然后一吹哨，嘟，也甭管是中国看守啊还是日本看守，哗，全都列队，全都站齐了。清水介夫是亲自训话，告诉他们，特子监的三个犯人根本就没有逃跑，奉了上峰的命令，已经把他们全都秘密的枪决了。这件事情我们做的特别的机密，你们是不会发觉的。这件事情以后任何人不准再讲了，不准再宣扬出去，谁要是把这件事情给宣扬出去，死了死了地有。这些看守们一听，哦，感觉是这么回事，嘿，怪不得呢，一点消息全都没有，一点声音全都没有。感情啊，清水队长已经带着人在昨天夜里边秘密的把这三个人都给处置了，都给杀了。消息往外这么一传，柳德泰心里边踏实多了。嘿嘿，看起来这清水介夫啊，他也怕死。嗯，玩了这么一个瞒天过海，这一下啊，果爷他们这件事情就算是平安无事了。就是说呀，抓住那郭燕已经死了，日本人已经把他们秘密的枪决了。把这个消息回来以后告诉郭燕，郭燕听完了这个乐呀，那么今后怎么办呢？党准备分配我什么工作呢？嗨，你看你怎么又着急了啊，先好好的休息休息，你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嘛，你放心，有很多工作需要你做的啊，你先好好的在这休息休息。就这样，在柳德泰还有柳嫂子夫妻二人精心的照料下，半个多月的时间，郭燕的身体呀，又恢复到以前那个程度了，甚至于呢比以前更加健壮了。你想啊，每天在小屋里闷着，不是看点书啊，就是休息，就是吃饭，养的啊比过去呢也白点了，也胖点了。这一天柳德泰告诉他说，有人要看你来了。是吗？郭燕心想，是谁看我了呀？是哪位战友啊？我认识不认识啊？等到了晚上6点多钟，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而且还提了着一只箱子。郭燕借着灯光这么一看，赶快扑上前去，不是别人啊，是周世贵。哎呀，老周啊，你可来了，我盼望着跟组织上取得联系呀，真不容易，终于把你给盼来了。老郭呀，你在狱中受苦了，哎，都是因为我工作不谨慎，给组织上给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哎， 话不能这么讲啊，啊，组织上对你的事情特别关心，尤其是你在宪兵队那一椅子砸死了叛徒张子明，你立了大功了，组织上还一再的表扬你呢。哎，当时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我问问张子英同志怎么样啊？哎，张子英同志确实是个好同志啊。如果要不是他用那样的办法闯进了万盛茶馆，恐怕当时你跟赵宁同志都会被敌人抓起来的。后来敌人百般的折磨张子英同志，张子英同志在狱中已经不幸牺牲了。唉，这又是一笔血债。是啊，日本侵略者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血债终究要用血来偿还的。是，哎，现在车站里边情况怎么样？嗨，还提呢，车站你好厉害呀，就你那一封信呐，总算是把小野给告下来了，现在已经换了站长了，是田中信雄。哦，换站长了。对，把小野打发到菲律宾去当炮灰去了。小陈呢？小陈更加成熟了，这个孩子啊真是没有看错，帮助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孩子以后会更进步的。是啊，要说的话太多了。哎，我再问问你，白举人的情况怎么样了？别提了，白举人清水介夫一再的保护他，现在把白举人降职了，调到我们前门火车站当这个警务段的副段长。好，他到底是上了前门火车站了。对，老周，对这个家伙得多加小心，你放心吧，我们对他早加了小心呢，他折腾不到哪儿去。好，我想问一问，组织上到底安排我做什么工作呀？一猜呀，你就等得着急了啊。这有件东西你看一看吧。说着话，周世贵把这箱子呀就往桌上这么一放，把这箱子打开，从里边拿出来一张照片，是三寸的两个人的合影，都穿着日本和服。郭燕接过照片一眼就看出来，左边这个人长得怎么这么像自己呀？在灯底下仔细辨认，这个人唯一跟自己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也就是眼角这个地方。郭燕的眼角啊是往上挑，这个人的眼角呢往下有点耷了，留着分头，戴着眼镜。如果说郭燕也留分头戴上眼镜，鼻子底下再留上人丹胡的话，跟这个人可以讲是一模一样，很难辨认。旁边这个人从来没有见过，不知道是谁。郭燕看着这个照片觉得奇怪啊，周世贵给我这张照片这是什么意思啊？抬头看了看周世贵，这个是中央铁路学院的毕业生，是战务系的，他的名字叫严飞。这个人投靠了日本人，现在是个汉奸，在学校里边出卖了不少进步学生。日本人现在把他调到正定车站任副站长，就在他上任的途中被我们的游击队把他给扣住了。现在组织上有意想让你化妆成这位严飞，严副站长，也就是后天的时候要到正定车站去报到，因为正定车站 毕竟离我们的根据地太近了，出入我们根据地正定车站是必经之路，是交通要道，那儿必须得有我们自己的同志。不知道这件事情，放心吧，我保证能够完成任务。哎，老郭呀，组织上一再让我跟你说，让你考虑的越周密越好，千万不要轻率的表态呀，因为我们掌握这个严飞的情况掌握的太少了，不管他的政治面目、家庭成分以及呢社会关系，我们了解的都很少，你应当仔细的看一看啊，仔细的想一想，用什么样的对策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好，请组织上放心吧，我一定想办法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对，这是一次特殊的任务啊。好，我一定乔装改扮，就作为这个严飞严副站长到正定车站去上任。你还是仔细的考虑考虑，明天晚上再来啊，咱们两个人再好好的商议商议，你先考虑考虑。到了第二天呢，周世贵要来到这个小屋，开门这么一看，眼前站着一个人。周世贵不看则已，这么一看，周世贵呀，是大吃一惊。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6: 今天分享的是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其实我们都错了，来日并不方长，远虑也未必周全。就像人民日报说，人生不必为明日之忧困住今日的脚步，生活本就无常，无非就是见招拆招，今日的伞挡不住明日的雨，今日的太阳晒不干明天的衣裳，过好这一刻已是最大的智慧。如果你在种花的时候惦记着它的凋零，再绚烂的绽放也会徒增哀伤。若你在漫步之际忧心前路的坎坷，再平缓的小径也会走得小心翼翼。过不好当下的人，未来只会更加迷茫。生活是滋养内心的旅程，真正珍贵的是你此刻的呼吸与微笑，活在当下，活在这一刹那的清风里。雨落何处听何处，云散何时望何时，人生本无定时，无人能框定你的轨迹。大器晚成也好，平淡余生也罢，你本就是千千万万种可能中独一无二的一种。这个世界你只走一遭，不必非得活成参天大树，你愿意的话可以做小草，做溪流，做微风，做尘埃里的微光，做亿万步履中的一个。就让我们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吧，生生不息，自在生长。
1: 向海而生，

节日吗？李隆基当场答应。此后每逢八月初五，就成为举国欢庆的千秋节，全国要休假三日，然后聚宴欢饮，乡里赛白地，抱田租，一片欢乐的情景。是日傍晚之时，李隆基驾临广达楼，就见百官毕集，大家依礼参见。宋璟时年73岁，年老多病，行走不易，由强撑着病体前来御宴。李隆基上前搀起宋璟，令其在几侧坐定，并好言慰问。按照光禄寺此前拟定的议程，李隆基坐定之后，九部乐开始奏起，黄门官宣读皇帝制书，然后百官献礼，继而开宴，最后由皇帝赋诗，群臣应制。乐曲声中，黄门官朗声宣读李隆基的制书，此制书写得极为简略，制曰：今属时和气清，年古渐熟，中外无事，朝野易安，不因此时和云宴喜，卿等即宣坐饮，相与尽欢。百官开始鱼贯行至李隆基面前敬献礼物，群臣历年所献之物大致相同，即各献宝镜一面，既已受戴，上面写有宋词贺句。群臣行至李隆基面前，躬身将礼物放在机案上，然后再言祝寿之语。李隆基看到张九龄所献礼物不同，观之似为书函，遂令高力士取来观看，就见此书名为《千秋金镜录》，随手一翻，但见书中内容皆由张九龄用工整的楷体小字写成。

0: 李隆基将张九龄唤过来，笑问道：
1: 张青啊，众卿皆献宝镜，独卿以此书相献，不知其中内容为何呀？
2: 陛下刚才致书言道：中外无事，朝野有安。臣因思太宗皇帝昔日多次言道，须居安思危，勿行懈怠。臣撰此书，即是恳望陛下以历代新王为鉴，常怀警惕之心，方保千秋万代，长治久安。
0: 李隆基闻言，斜眼瞧了一侧的宋璟，就见宋璟正热切地瞧着张九龄，老眼中满是欣赏的光芒。李隆基心间由此泛出一丝不快，心想这些老生常谈我岂能不知，你又何必在此高兴的场合大煞风景呢？不过他的脸上仍然堆满笑容，答道：
1: 好啊，张青能如此常怀警惕之心，朕心甚慰啊。嗯，朕定将此千秋金镜录仔细诵读，还要下旨褒美张青此行，令天下官吏皆效仿之。
0: 张九龄又道：
2: 臣以为吴京此前所献《贞观政要》一书，其中详记贞观君臣言行，对太平之事最有警惕之作用。臣请陛下将此书刊行天下，使诸官吏能日夕诵读，则可教化天下。
0: 李隆基当初见了吴京所献《贞观政要》，仅仅下至褒美数句，从此丢开。今日张九龄再提此书，猛然间还要思索一下，方能记起此书。他颔首答道：
1: 啊，朕记下了。张青，你且先退回座中。今日朕欲寻宴饮之乐，朝堂之事还是朝堂之上议论吧。
0: 张九龄躬身退下，李隆基示意开宴，然言犹未尽，笑对侧坐的宋璟说道：
1: 宋公啊，九龄系你所见，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来一点都不假，九龄身上可是大有宋公之风啊。
0: 宋璟此时已然口齿不清，脑筋却并未糊涂，闻言含混不清，干笑两声说道：
3: 九龄有老臣遗风，而非不张悦后臣，则为陛下之福。陛下自臣之后，前有韩休，先有九龄，彰显我朝后继有人呐。老臣恭贺陛下，善于责人。
0: 李隆基闻言，心中五味杂陈，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只好以笑声应对。恰在此时，群臣轮番向李隆基祝酒，李隆基由此专注于宴饮之乐。宋璟从此又苟延残喘了两年，终于病入膏肓不治。李隆基赠其为太尉，赠谥号为文贞。宋璟之所以如此推崇张九龄，也属于惺惺相惜。张九龄是一个无比谨细且执拗之人，若自己认为正确的事，非坚持到底不可。其位居中书令，李林甫见了他恭顺无比，其他官吏见了他也大致如此。那么他经常争论者，即是皇帝李隆基了。李隆基知道张九龄的秉性，起初诸事皆顺着他，然时日已久，看到了张九龄动辄顶撞自己，口中虽未有恶言，脸上却有不悦之色了。李隆基心中认为，张九龄所言的那些大道理自己皆知，哪儿还需要你来动辄授课呢？其实李隆基不知，其心间的容忍之量远不如开元之初了。张九

0: 灵心思细腻，当然能感知到皇帝神色中的变化，遂心有感触。来年夏日到来之时，李隆基赐予三位宰相每人一柄白羽扇。张九龄接扇后，当即作白羽扇赋并献于皇帝。赋中最后写道：
1: 纵秋气之遗夺，终感恩于且中。
0: 此句一语双关，用文人的笔触明写感激圣恩，暗里其实询问皇帝是否要将自己弃而不用。李隆基越过此赋，马上就读懂了张九龄的心意，展颜一笑，提笔在上批道：
2: 朕请赐扇，卿以嫡属，家笔尽和，方资利用。与夫弃衣窃伺，亦不当也。
0: 李隆基此语委婉表明，自己没有将张九龄弃之不用的心思，让张九龄不可多心。张九龄见到皇帝的批语，大为欣慰。一个人辗转得知了此事，其鹰隼一般的目光中露出了笑意。他非常准确地判断，这对君臣之间已然出现裂隙了。此人为谁？正是那位日常低眉顺眼的宰相李林甫。第335集，寿王昏事。这日38岁的武惠儿在宫中揽镜自观，猛然发现乌发间似有一根白发，他顺势将白发拔出，摊之于掌心，眼光顿时变得木然，数滴清泪不自觉跌落下来。他扪心自问道：为何38岁就有白发生出？韶华竟然如此易逝吗？武惠儿自从在花房巧遇皇帝被临幸，20余年来一直处于专宠的位置，宫中佳丽众多，他能够如此长久地占据皇帝之心，付出可谓良多。虽无皇后之名，却有皇后之实，按说应当满意才是。然而武惠儿的心病恰恰就在于没有皇后之名，他日思夜想的就是将皇后之位据为己有，然皇帝碍于群臣之请，不敢将后位封给他。看眼前光景，皇帝恐怕要将皇后之位长期空置了。武惠儿虽私下里联络李林甫等朝臣以为己缘，然在李隆基面前，他需将这些心事深深藏起，还要装出一副淡泊坦然的模样，如此就过于劳心，自然也就华发早生了。武惠儿正在镜前自怨自艾之时，宫女近前禀报，言说女儿咸宜公主与驸马都尉杨回欲入殿觐见。武惠儿展颜一笑，示意宫女将这对新婚小夫妻引入。15岁的咸宜公主刚刚新婚2个月，其驸马杨回出身于弘农杨氏，即隋朝宗室的后裔，为列入氏族志中的名门望族。事实贵宦家婚姻最首要者是讲门当户对，至于人才学识倒在其次。武惠儿现有二子二女，咸宜公主是最先成婚的，对于这样的婚事武惠儿极为重视。驸马除了要门当户对之外，他还要亲自考察杨回的体貌及性格学识等，他若不点头认可，杨回终究难成驸马。杨回生的俊朗也就罢了，难得此人聪明伶俐，善识人意，说话得体，如此极合武惠儿的心意。咸宜公主与杨回向武惠儿见礼毕，武惠儿笑问女儿：
3: 你们今日为何又入宫啊？莫非还想找父皇讨封吗？
0: 李隆基于开元之初大幅削减公主的食封，规定长公主皇妹1000户，公主仅500户，与昔日太平公主的食封相比，实有天渊之别。 当时有人提出公主的食风太过微薄，李隆基答道：百姓租赋非我有，事出万死，赏不过数帛，女何公而想多户也？使之减色，不亦可乎？此次嫌疑公主新婚，李隆基忘记了自己的前言，下令将所有公主的食封增至1000户。嫌疑公主因是武惠而亲生，所谓女因母贵，由此得到这样一注大礼。李隆基事实已生有27个女儿，除了六女幼年夭折之外，其他公主均因此而受惠。嫌疑公主并非恃宠而骄之人，见母亲问话，老老实实说道：
4: 父皇刚刚赐女儿十封，女儿不敢有得陇望蜀之心。母妃啊，女儿今日入宫，却是为哥哥的婚事而来。
3: 婚事？
0: 武惠儿一时不明，心中一片茫然。杨回低首轻声说道：
5: 母妃莫非忘了，上次母妃曾提起过寿王的婚事，公主与小婿今日入宫，正为此事而来。
0: 武惠儿还是想不起来，儿子李茂的婚事与这对小夫妻有何干系？嫌疑公主顿足急道：
4: 母妃好糊涂啊，我们上次入宫，你一脸恼火，不是正斥责高力士他们对哥哥的婚事不上心吗？
0: 武惠儿恍然大悟，李茂比嫌疑公主要年长2岁，如今女儿已出嫁，奈何儿子之非尚无着落。那一次当着女儿女婿之面，武惠儿一时恼火，怒斥高力士及宗正卿无能。杨回说道：
5: 母妃为此事烦心，公主与小婿务必要替母妃分忧，好叫母妃得知我们已替寿王物色了一位美人，今日先向母妃禀报。
0: 武惠儿闻言大喜，笑对杨回道：
3: 回儿，你能如此上心，足证我当初的眼光不差。
0: 嫌疑公主少女心性，断不会主动考虑哥哥的婚事，只有杨回如此灵动之人，方有如此谋虑。此前宗正卿和高力士确实对寿王李茂的婚事很上心，遂在名门之中选适龄少女供武惠儿挑选。李茂现为武惠儿的长子，人又生得端秀，武惠儿对儿子选妃之事无比用心，奈何武惠儿极为挑剔，对报选之女皆不满意，如此不觉就蹉跎了2年时间。寿王妃的人选尚无着落，武惠儿不识自己眼光太挑剔，反而责怪宗正卿及高力士等人太过无能，以致比李茂小了2岁的嫌疑公主都出嫁了，寿王妃的人选还无踪无影。嫌疑公主面露喜色，说道：
4: 母妃啊，驸马的眼光确实不差，女儿起初不信，心想母妃便选佳人2年未成，她如何信口一说就能适宜呢？女儿令人将此女领入府中一观，这一看啊，果然是国色天香。
0: 武惠儿不理女儿，直视杨回道：
3: 说说此女的来历。
5: 禀母妃，此女出于弘农杨氏，小字玉环，与小婿为本宗，其高祖杨汪曾为隋代大理卿，然其后世逐渐式微，到了杨玉环父亲一代，至多为7品官员。
3: 其父族官职渐微，毕竟出于公府之门，还是清白刘庆望族之后，这是无妨的。这个杨玉环的父亲现任何职啊？
5: 玉环之父名玄衍，开元之初任蜀州司户，是为从七品。然玉环长至10岁左右，其父母忽然双双染病，竟然相继撒手而去，留下4女1子，无依无靠。他们只好离开蜀州赴洛阳，归其叔父杨玄角抚养。
3: 唉，幼女骤失双亲，殊为可怜。其叔父杨玄角现任何职？
5: 杨玄角现任河南府侍曹参军事，亦为从七品之职。
3: 其门户竟然衰微至此，这杨玉环寄人篱下，模样生得如何也就罢了，其日常用度定然困窘得很， 会不会养成促狭的性子呢？

0: 非大可放心。此前本族传言，两京名门之中以此女为殊，夕阳在寒微之中无人得识。小旭上了心之后，遂令本家妹妹想办法与杨玉环攀玩，如此知道颇多讯息。这杨玄角果然厚道，其将兄家子女视如己出，给予一样的用度，并未亏欠他们，有时甚至为养育他们而举债。小旭以为这杨玉环实有三桩好处：一者，其体貌生得均匀美艳，公主曾睹其真颜，小旭不用多说；二者，其风度雍容华贵，实有旺夫之容之；这第三者，此女举止得宜，既温婉识礼，又识书会武，可谓多才多艺啊。
1: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
4: 嗯
3: 啊，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啊、有气无力呀、啊、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啊，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
4: 嗯、
3: 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
4: 嗯，
3: 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
4: 嗯，
3: 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
4: 嗯，
3: 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
4: 嗯，
3: 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
4: 嗯，
3: 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
4: 嗯，
3: 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4: 哎呦，
3: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
4: 嗯，
3: 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4: 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3: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
4: 嗯，
3: 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
4: 嗯，
3: 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
4: 哦，
3: 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4: 哦，
3: 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4: 嗯，啊，对，我知道，
3: 对不对？
4: 而且它还好吃呢。
3: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
4: 嗯，
3: 啊，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
4: 嗯，
3: 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
4: 哦，
3: 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
4: 哦，
3: 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
4: 嗯，
3: 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
4: 嗯，
3: 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
4: 啊，
3: 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4: 咱们新品是吗？
3: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
4: 啊，
3: 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
4: 嗯，
3: 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 家给大家进行调配、
4: 哦、
3: 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
4: 啊、
3: 你像里面有金桔、
4: 嗯、
3: 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
4: 嗯、
3: 我们俗称的像这种金丝枣的形式啊、
4: 嗯、
3: 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你说直接吃泡水、
4: 哎、
3: 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
4: 嗯、
3: 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啊，放在各个地方、
4: 嗯、
3: 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4: 哎、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
3: 啊、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
4: 嗯、
3: 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
4: 嗯、
3: 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的、
4: 哎、那我觉得还行
3: 还可以对不对、
4: 嗯、
3: 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4: 立减200
3: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十罐、
4: 啊、
3: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十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
4: 嗯、
3: 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4: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3: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4: 哦，它不是软的，
3: 你知道吧，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
4: 哦、
3: 啊，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4: 还会有口感的，
3: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
4: 哦，
3: 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
4: 嗯、
3: 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
4: 嗯嗯、
3: 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
4: 嗯，
3: 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4: 我觉得在我这一个小时都不到、
3: 啊、一颗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4: 是，
3: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4: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3: 哎、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
4: 嗯、
3: 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
4: 嗯、
3: 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4: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嗯、
5: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3: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
4: 嗯、
3: 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啊，您吃的可
4: 是
3: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4: 对，
3: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
4: 嗯、
3: 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4: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嗯、
5: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6: 一棵树
5: 一天可蒸发400千克水分，涵养土地。硬磷，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千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磷地比一亩无磷地多蓄水20吨，

0: 湖一百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1: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2: 第336集《惠妃野心》。嫌疑公主插话道：“
3: 母妃啊，驸马所言不虚，女儿初见玉环真言，顿时惊为天人，此女堪为哥哥良配。”
2: 武惠儿笑道：“

0: 完即可。
1: 小旭谨遵母妃吩咐。
2: 好呀，母妃，最好让哥哥同行观看最好。
0: 胡说，媒谱之事哪能事先张扬？你记住啊，此事不许先告诉茂儿。贤宜公主伸了一下舌头，扮了一个鬼脸。武惠儿又对女儿说道：侧室里有几匹鹿绸，其颜色还算有些特别。女儿啊，你可随宫女前去挑选一二，我在这里与回儿说上几句话。
2: 是，母妃。
0: 贤宜公主答应了一声，欢天喜地而去。武惠儿唤杨回走近一些，微笑着说道：回儿，你能替茂儿用心如此，我心甚慰。唉，茂儿今年已经17岁了，其婚事蹉跎至今，终因无人实实在在替他操心。我在宫中出入不便，有力使不上啊。这下好了，回儿，你是个有心之人。杨回眨了一下那双活泛的眼睛，心中暗自思忖，惠妃将公主支开单独与自己说话，肯定不会仅仅说些赞许之言，遂躬身言道：
1: 啊，小旭办这些事儿实为本分，母妃如此夸赞，小旭心中实在是不安。
0: 武惠儿看到杨回如此识趣，心想这是一个可以交托心事之人，也就不再大兜圈子，直言道：
3: 茂儿的婚事虽耽搁一些，我们只要多用些心为其选人，其事终究能成，用不着劳心太多。惠儿，你知道我这些年想的最多者为何吗？
0: 杨回有些迷茫，他如何能知武惠儿的心事呢？遂老老实实答道：
1: 禀母妃，小婿其实不知。
3: 唉，是了，你们新婚燕尔，哪得空识的世间艰难之事呢？回儿，我有二子二女，现在仗着圣上的恩宠，你们可以过得无忧无虑。然世事变迁，假若某一日圣上烦我了，或者我日渐衰老，终究要离开你们，谁还能看顾你们呢？
0: 杨回闻言急忙俯伏在地叩首说道：
1: 圣上待母妃圣眷玉龙，母妃千万不可如此说话呀。
0: 武惠儿将杨回搀起来说道：
3: 后宫之事看似波澜不惊，你又如何识得其间暗流涌动呢？惠儿，我今日向你交托心事，你就不用再行如此虚礼了。
0: 杨回略知后宫之事，皇帝向有龙马精神，除了生女27人之外，还生有皇子25人，其中5人早夭。寿王李瑁不过排名第18，其后的7名皇子仅有1人系惠妃所生。遥想武惠儿当初以叶庭宫宫女身份被皇帝临幸，此后专宠至今，可想而知惠妃在其间付出了多少心智。然她心间时时存有一个忧虑，即万一有一个不起眼的后宫之人如自己那样大趁皇帝之心，则自己的地位就会发生摇摆，此实为可能之事。杨回知道贤宜公主被加十封至1000户，婚礼又办得极为风光，非是贤宜公主最得皇帝爱怜，而是因为面前的这个亲生母亲的缘故。所谓母贵子荣，此话一点不假。以当今太子李英为例，其母亲赵丽妃当初被皇帝宠爱，李英被顺利封为太子，及至赵丽妃失宠身死，李英虽一直保持太子之位，然多年来在朝中无声无息，现在年近30，皇帝从未让他历练政务之事，皇帝出外巡视的时候也从未让太子监国。李英日复一日所做之事，就是待在东宫读圣贤书。朝野议论太子之所以无事可做，还是源于其母死得太早的缘故。 杨回对此类

0: 事耳闻不少。杨回思忖至此，武惠儿似心念互通，迅即提到了太子的话题。
1: 回儿，你久在京中穿行，当知人们对太子如何议论？
2: 这朝野议论，当今太子实为可有可无之人，其年近30，终日待在东宫内读书，若长此以往，说不定某日可以兼之博子建博士教授生徒，可谓得意。
1: 外人如此议论，太子本人难道没有话说吗？
2: 太子身居东宫，小婿无缘与之交往，则他如何说话，小婿岂是不知？不过外人皆知，太子素与鄂王瑶、光王居交往甚密，光王与鄂王定知太子的言语。
0: 杨回说话至此，脑中突然灵光一现，他由此有了一个念头，也由此大致猜知了武惠儿的真实心意，心中顿时惊愕无比，说话也为之停顿。武惠儿柔声说道：
1: 很好嘛，继续说下去，为何住口不说了？
0: 杨回此时忽然想起了太子李英、鄂王李瑶、光王李居三人之所以交往甚密的原因，他们三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亲生母亲或死或在皇帝那里见遭叔伯。李瑶系皇五子，亲生母亲为皇甫德仪，李居系皇六子，乃刘才人所生。李瑶与李居年龄相若，年幼时又住在一起，较之其他皇子，二人最为友爱，及至他们渐渐长大，诸皇子之中，此二人的学识最为超卓，李居又有勇力，善骑射，可谓文武双全，李隆基曾多次夸赞。然武惠儿获得专宠之位后，赵丽妃不久身死，皇甫德仪与刘才人也被李隆基遗忘，此后再未侍寝皇帝，与打入冷宫一样。所谓同病相怜，加之这三人学识甚好，有共同话题，他们交往颇多，说话也肯定无所顾忌。杨回当时脑中灵光一现，心想这三人因母亲失宠聚在一起，他们说话定有对皇帝的怨言，也定会有对武惠妃的斥骂之言，如此行为岂不是结党吗？若太子结党，定为皇帝不喜。杨回想起刚才惠妃说过的看顾之言，心中猜测，莫非惠妃瞧中了太子之位了吗？若她瞧中了太子之位，首要的就是要设法废除李英的储位，如此方能给寿王李瑁腾出位置，那么若能寻出太子结党的凭据，就可将李英搬将下来。
3: 第337集，少女玉环。
0: 杨回想了许多，毕竟是一呼的事，他急忙接口道：
2: 是啊，母妃，太子与光王、鄂王交往甚密，他们定有所图。太子今年年近30，居储位已20余年，小婿妄自猜度，他是否暗自图谋皇位呢？
0: 武惠儿闻言，脸上浮出微笑，心想此人果然聪明绝伦，难道他瞬间就猜出了自己的心事了吗？遂说道：
1: 你能从他们亲密交往的面上猜出他们可能有所图，此为忠君之心，实乃可嘉可赞。然他们皆为皇子，年龄又相若，若有来往也实属正常，若无真凭实据，回儿，这等话万万不可对外人提起。
2: 是，母妃提醒，小婿定然不敢梦了，刚才所言也只是一时想起，今后不敢再说了。
0: 咸宜公主手捧两匹鹿绸，笑吟吟地冲过来说道：
4: 母妃，这两匹的颜色最好，女儿就拿走了。
1: 我与回儿尚未说完话，你且到侧旁等待一会儿。
0: 咸宜公主撅着嘴样样而去。武惠儿转对杨回道：
1: 我们今日说的话， 你千万不能在他面前提起，他少年心性，口无遮拦，容易误事。
2: 小婿谨记。
1: 嗯，如此就好。对了，我听说太子常常出东宫到二王府中去谈，东宫防卫甚严，外人难入，而王府就疏于防范。回儿，若想知道他们在一起都说些什么，到王府真知应该不难吧。
0: 武惠儿的话已然说得十分露骨，即是让杨回设法到光王府或鄂王府中探听他们谈话的内容。杨回闻言率然答道：
2: 请母妃放心，小婿定将此事办成，届时小婿或派人前去隔壁窃听，或费些财帛邀买其身边之人，那是绝对不会显山露水的。
0: 武惠儿见杨回如此乖觉地体察己意，心中愈发的欢喜。他此前与宫外之人的联系唯靠牛贵儿居中联络，现在有了这样一位聪明伶俐的女婿，既可居中联络，又可办些隐秘之事，对武惠儿而言不啻于如虎添翼。杨回回府之后唤来妹妹，让她设法某日将杨玉环邀来，如此敲定了日期，嫌疑公主再入宫告知武惠儿。武惠儿欲出宫查看杨玉环的前夜，在枕边将自己预办的事告诉了李隆基。李隆基闻言笑道：
5: 宗正寺负责为诸王选妃，自有选妃程序，你又何必事必躬亲呢？
6: 陛下不提宗正寺也就罢了，如此一提，妾连带高力士也一起恼了。他们口称勤俭得很，然茂儿的选妃之事一直延耽至今，分明在敷衍嘛。
5: 惠儿啊，你冤枉他们了，他们怎敢对茂儿的婚事不上心呢？诸王选妃之事进阶顺利，为何茂儿的事如此难办啊？是否是你过于挑剔了些？
6: 挑剔？陛下也如此说妾吗？
0: 李隆基的倦意涌了上来，侧身欲睡，喃喃说道：
5: 也罢，你就去瞧瞧吧，朕乏了。
0: 过了几日，两少女携手进入咸宜公主府的离居。李隆基设梨园，公主就步父亲之韵，设此房以观乐舞。室内摆有各色乐器，房间甚阔，极为适宜奏乐、歌唱及漫舞。两少女皆梳成双环髻，此髻从两侧高高隆起，梳成环状，然后折下以彩绸覆之，散出的乌发随意地卸向两肩，尽显少女的活泼之态。事实两京富庶之家少女多梳此髻，她们虽发饰相同，然衣着就可看出家境的区别来。那名头上附有彩绸的少女，下着单丝碧罗龙裙，罩以白底兰花红花心之衫，周身未用其他饰品，可以看出其衣着比较名贵。此女即为杨回的妹妹。另一少女头上腹部及裙衫皆为纯色，即一色的青色绸布。这样的绸布固然廉价，然较之庶民的麻衣布又要好上许多。就见此女周身在青布衣的映衬下，肤白若雪，俏丽在那儿宛如风摆拂柳，似有纤尘不染之感。她就是杨玉环了。她立在那里，双眉纤纤如画，双眸柔情似水，玲珑的鼻梁下有张小小的嘴，使其整个面庞显得雅致无比。杨玉环入室后怯怯说道：
7: 妹妹，此为公主之宅，我们再来操琴，公主若知不会怪我们吗？
0: 杨回与杨玉环家虽为本宗，然杨玉环家日渐衰微，仅有一个名门之后的空壳子，与视如中天的杨回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两家根本就没有来往。那日杨回的妹妹主动来到杨玉环家，言说自己刚刚得了一张好琴，惜音不准，闻听玉环善乐识律，想请玉环入府调教一回。杨玄角当然知道杨回刚刚娶了贤宜公主，齐家正是世望之时，现在人家主动来搭讪，且两家毕竟为本宗，焉有不允之理，遂促玉环前往。杨回的妹妹今日再请玉环，还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杨回妹妹闻言笑道：
4: 姐姐何必如此多礼呢？公主嫂嫂待人甚是和蔼，你为客人，她焉有相拒之理？且这张交尾琴系圣上所赐名琴，实为公主最爱，你上次帮她调整音高，她多次夸你呢。
7: 我知道此琴名贵，公主最好请宫中名师调教最好，我手艺低劣，万一有了差池，就是误了公主。
4: 不妨，姐姐还按上次之法调出，公主定然欢喜得很。她说了，她有误赏于姐姐呢。
7: 能帮公主调琴，实为玉环荣耀，赏物就不必了。
0: 她说罢，向交尾琴走去。就见其步态美妙，可谓仪态万方，及至其端坐在古琴之前，姿容和坐姿又显得雍容华贵，气度非凡。杨玉环伸手将琴弦逐个拨了一遍，然后俯身静听其音，抬身说道：
7: 妹妹，可能有人动了一弦与三弦的弦柄，由此失去音准，不妨的将之弦紧复其音阶即可。
0: 杨玉环凝神调教，须臾乃成。他将音阶逐个检查了一遍，觉得音准皆归于正常，抬脸微笑着说道：
7: 妹妹，我这里抚琴一曲，正好在查音声是否调教好，你可听其不妥之处。
0: 杨回的妹妹拍手道：
4: 好呀，姐姐的琴声美妙，妹妹今日又有耳福了。
8: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8: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8: 开卷有声，
11: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 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3: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14: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6: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 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兄弟老姊妹们，亲爱的老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老话说得好啊，人生有两样东西你左右不了，一个是婚姻，一个是生死。婚姻你左右不了啊，说我怎么就找他了呢？我看哪个都比他强啊，最后呢，哎，反而跟了他，这就是命，你左右不了。你看过去我在哈尔滨那时候啊，有一老邻居，那就成天骂媳妇儿打孩子，那孩子3天2头的就挨一顿揍。夏天呢，那个时候哪有空调啊，家家户户都开窗户睡觉，所以一到晚上你就能听到打孩子骂媳妇儿那声。有那时候啊，就连打带骂的我们都听不下去了，我都找过他好几回。你看他对那个媳妇儿对孩子不好，哎，他对外人还好呢，啊，对外人行。所以私下的邻居啊不少跟着女的说的啊，说成天打骂啊，家里活全你干啊，那你还跟他过啥呀？你看就不少人劝都没用，那这女的呢还就爱跟他在一堆过。所以人这一生啊，你发现有两样东西你左右不了，一个是婚姻，一个是生死。你像有的人呢，从出生就开始受苦啊，你比如说有那孩子脑瘫，生产的时候呢脐带缠脖了，对不，现在叫脐带绕颈，完事呢缺氧了啊，所以那孩子从出生就开始受苦啊，有的几岁呀就小儿麻痹了，残疾了。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说过，说人和人不一样，真不一样。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那有的人呢走了一辈子也没走到罗马。哎，这就是命吧。但我说实话，我这人信命，但是我不认命啊。过去说人活一口气，只要你这口气想活，

的心态别倒，你就能一直往前走。你看，就像我说的，小车不倒，你只管往前推。你像前一段时间呢，我接诊了一个病人，我挺感慨呀。这是一女同志，36岁，刚结婚。她的爱人呢，跟她是大学同学，这俩人岁数也差不多，俩人一起在北京打拼多年，从大学的时候两个人就好，这一路走来，俩人啊家都是农村的，这大学毕业之后呢，就都选择留在北京工作，两个人一直租房子住。这北京房价大伙都知道，你现在这一两年外围的稍微的这个房价能下来点，但下来的也不多呀。因为你要是没有家里帮衬，你就靠这两个孩子去上班挣钱打拼靠打工说买房子，我说实话，就你攒那点钱呢，杯水车薪。所以呢，这俩人从大学毕业他就开始租房子住在北京打拼了10多年，到去年才在北京买了个房子。因为新房子比较远，俩人呢上下班不方便，所以就买了一个二手的老房子上哪儿也方便。唯一就是啥呀，首付比例这块多一点。那有人说怎么的是那个贷款呢，那你想啥呢，这年轻的这毕业没多长时间，说在北京还能全款买个房子，那根本不可能，所以是贷款买的房子。这俩人啊简单的装了装修，也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所以去年买的房子登的记，这日子算是有盼头了俩人啊下一步的想法呢，就是准备要孩子备孕。结果这厄运就来了，怎么的呢，这女同志啊就发现这嗓子总疼完了这脖子呢是肿的，结果到医院一检查，而且甚至越来越年轻化了呢。第一，它跟我们这身体的抵抗力有关，第二，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你想啊，就现在咱们吃的这些东西，讲话了，28天的鸡，38天的鸭，还有这什么呢，泡过药水的水果，没有见过阳光的青菜。你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也不做饭呢，对不对，早上起来喝上一杯勾兑的豆浆吃一个淋巴肉的包子，中午呢再点上一盒加了防腐剂的外卖，有的时候拿那个微波炉热东西，那有的那个塑料盒那个塑料盒呢都是致癌的。你再加上现在这人生活压力也大，又是房贷又是车贷生活节奏也快，生活还紧张，有的人讲话了，哎呦，这个情绪这一天呢，睁开眼睛这个情绪都在这绷着呢。你想啊，你那身体负担大不？对不？你再加上现在很多人熬夜，生活不规律，是不是？你包括咱大家现在比较诟病这食品安全，对吧？哎，有的时候我经常能看到有些视频，他那个评论下边说什么呢？去抓一抓这食品安全吧，是不是？哎，你看喝的水呀、空气呀，包括家里边装修啊，是不是？你看以前的农村家里边谁装修啊？弄点白灰把这墙一刷弄点报纸糊个棚，他有什么甲醛，对不对？你看现在呢各式各样的家具各式各样的板材包括我们买的很多东西都有甲醛所以加上刚才咱们所谈到的这个生活节奏的紧张、焦虑、失眠、生气就是现在呀这人可爱生气了脾气可不好了，动不动就生气，其实这都是造成我们的肿块高发病的一个原因。你像过去形容一个人

说这人呢，想好不容易，想坏呢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就拿这个词儿去形容这个恶性细胞，那太恰当不过了。你像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当中啊，其实都有这种恶性细胞，啊，不是说你有我没有啊，我有你没有，不是，是所有人，记住是所有人都有，啊，就包括那刚出生的孩子身体里都有。那么我们很多人没有发生这个肿块，甚至说没有出现这种恶性病，它的主要原因在哪儿呢？是你体内的恶性细胞啊，它正处于一个沉睡状态，就像那火山似的，对不？说这火山虽然说是一座火山，但是呢，它有活火山，有死火山之分。你看那个活火山呐，它就一直喷发；这个死火山呢，它就始终处于一个沉睡睡眠状态啊。那么这种火山，它其实就是安全的。我们每一个人体内呢，也都是这样的，都有这种恶性细胞。那之所以没有产生这个病，就是因为你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啊，它正好处在一个什么呢？睡眠状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身体的这个免疫细胞的能力比较强啊，这我得恭喜你啊。啥意思？就你身体的这个防护墙比较高，就像咱家那院墙似的啊，院墙高，院墙厚，哎，那外人啊，他就不容易打进来，所以这恶性细胞啊，它就攻击不了你，哎，它攻击不进去啊。那么刚才我说的那些个外界因素啊，你像什么空气呀、水呀，包括食品安全呐，也包括我们室内装修的甲醛呐，也包括我们长期的这个生活压力大啊，情绪紧张、焦虑，有的呢心里有事儿没处发泄，对不对？你像现在很多人经常失眠，哎，经常性的发火、生气。所以这些因素啊，就会造成你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开始活跃，甚至变得兴奋了。同时，这些外界因素啊，还会导致你体内的免疫细胞是越来越弱的，你的这个防护墙就越来越弱了啊，越来越矮了，越来越薄了，是不是？我们体内的这些恶性细胞啊，它就容易攻击到我们了。所以最终就容易引发身体出现病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个肿块啊、恶性病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是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原因。所以为什么要用到零脂肪脂油呢？为什么建议手术完的患者，那或者说有条件的吃一点零脂肪脂油呢？因为零脂肪脂油当中含有这灵芝三萜，它能够帮助你达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效果。因为灵芝孢子粉呢，它是从灵芝的伞盖当中喷射出来的，那种子啊是有生命力的，是活的啊，是有生命的。所以这里边的灵芝三萜的成分，第一能安抚人身体当中的恶性细胞。让身体当中的这些恶性细胞啊，处于一个睡眠的状态，让身体当中活跃的这些恶性细胞呢，变得安静一些，啊，从安静进入到睡眠状态，就像火山似的，怎么的？让它沉睡。那么在所有的药物当中，这也是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所看到的，就只有灵芝三萜有这么个作用。第二呢，灵芝三萜呀，具有这个抗肿块的作用，就已经形成的肿块，就是你在那个显微镜下呀，我们能看到，正常我们细胞长得什么样呢？就像咱们家刚蒸出来的那个馒头一样，啊，一个挨着一个，白胖白胖的，啊，很平静。那么恶性细胞长得什么样呢？长得就像那个八爪鱼似的，啊，有很多的触角，啊，那这些触角呢，它会吸附在你身体的这些器官上，

你比如说吸附在你的胃上啊，你这个肺上面啊，哎，你的直肠啊，或者是肝脏上面啊，或者是甲状腺上面啊，然后呢它通过这个触角干啥呀，去吸附你这些脏器器官上的营养。那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恶性细胞它的生长速度特别快呢，啊，讲话了，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八个，啊，八个变十六个，它是几何倍增的这个分裂生长方式。而你的器官呢，最终这不就受苦了吗？那点营养全让它吸收走了，所以器官功能就开始逐渐怎么的出现问题了，慢慢导致我们器官衰竭。你像有的呢肝硬化了，有的呢就肾萎缩了，有的呢就呼吸功能逐渐丧失了。你像手术是怎么回事呢？啊，咱们是不是把那个恶性细胞病变的攻击的这个器官给它摘除了吗？对不，咱们一般做手术是不都是切除这个被恶性细胞所侵占的这个器官呢？其实这只是治疗的第一步。为啥呢？因为它周边还是有一些什么呢，恶性细胞的，所以你拿不干净。所以很多人你看他做完手术之后紧接着就得给他做疗。为啥说咱们做疗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呢？因为他用的一些药物他分不清你哪个是免疫细胞哪个是恶性细胞，结果很多时候你看这个病人的一些恶性细胞没杀死，反而呢自身提高我们免疫的一些细胞给杀灭掉了。你看我有个患者不就是吗，就是在做疗期间啊，第三次不第四次做疗的这个中间阶段上医院一检查，结果从厕所出来的人就不行了啊，在医院最后抢救这一看，哎呦，这个心率啊血氧啊血压呀、啊、就全都下来了，最后就是心衰肾衰，整个人那个器官衰竭，人就这么走了。其实说白了就是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不行了，那、啊、免疫细胞不行了，所以你治疗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你不能光靠手术或者去做疗。为啥你看肿瘤医院的大夫啊，有的就建议你说有条件呢啊，你吃点那个灵芝孢子油啊。第一，刚才我说了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这个灵芝三萜啊能安抚我们恶性细胞，那就是让它变得消极甚至沉睡，那让它不那么活跃，所以我们就能够远离这个恶性病。它起到一个什么呢，预防的作用。第二呢，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啊，它相当于剪刀。这剪刀干啥的？剪刀啊它能剪断我们恶性细胞上的这个触角。你没有了这个触角，你拿什么去吸收营养？你想想，对不对？所以慢慢的这些恶性细胞啊它就干瘪了，就死了，讲话它自己就萎缩了啊，慢慢的呢它自己就缩小了啊。所以灵芝三萜针对于息肉啦结节啦或者呢不好的能防啊能抗。第三，你像长白山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它还有什么麦角甾醇啊，这是独有的麦角甾醇，它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提高你的免疫力啊，相当于给你的防护墙啊增加了高度增加了厚度，让你这个防护墙更结实更耐用更稳固。所以为啥你看有条件的人包括说有钱的人平时没事的时候呢都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呢，就在这儿了。那么针对于息肉啦结节啦或者呢不好的能防啊能抗。所以为啥一盒灵芝孢子油能卖到3000多往上啊，第一就是啥，本身身上有肿块的病人在吃啊，不在乎钱了，对不对，就这个时候了，这节骨眼上了能保住命就行了，不考虑钱了，对吧。第二呢就有钱人在吃，
那本身就有钱，他还在乎钱吗？不在乎钱了，你只要说不得这病，讲话了能长寿，对吧？那钱不是问题。所以，灵芝孢子油啊，多数情况下就是两种人在用，一个就是本身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一个就是啥，不差钱的、有钱的。所以根本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啊，这灵芝孢子油啊是肿块恶性病人用的，跟我没关系。其实你记住，跟所有人都有关系，啊，跟所有人都有关系，因为灵芝孢子油不仅是能防啊能抗，而且能同时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所以就像那天啊，有一老大哥说的。说这灵芝孢子油我早就听过，但是呢，我就从来没吃过，问都不问。为啥呀？咱就一普通老百姓，讲话了，一个工薪阶层老百姓，就靠这点工资生活呢，那病都不敢有，对吧？一盒听说就好几千块钱，对吧？咱哪有这条件呢？我觉得呀，这老哥说这话真没毛病。啊，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说这灵芝孢子油好不好？好，都知道好。贵不贵？贵，也都知道贵。一般像样点的、含量高点的，几乎都得在3000往上。所以很多人觉得，我要如果没有肿块，我就单纯的一个预防，或者说我为了抗硬化、抗炎症、抗衰竭。啊！我一盒药，我花3000多，我吃这灵芝孢子油，我不傻吗？我犯不上。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东西就跟自己没关系了，啊，其实就是因为啥？就是因为贵。那么灵芝孢子油这东西怎么选呢？什么样的叫好呢？可能咱们有些人呢，也到网上去查了，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几百的也有。啊，1000多的、2000多的、3000多的、5000多，甚至7000-8000一盒的也有。说这东西该怎么选呢？啊，它这跨度也太大了。第一，你就看它这灵芝三萜的含量，大于25的叫医用级、药用级，啊，一般灵芝孢子油达不到，灵芝孢子粉那就更达不到了，达不到25以上。它就没有这个抗肿块的作用，只能说作为一个保健。所以，第一，你就看它这灵芝三萜的含量。你像我老伴儿吃的这种，它是属于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它里边的这灵芝三萜的含量啊，都在药盒上写着呢，所以你一眼就能看着。啊，就我老伴儿吃的这种灵芝三萜的含量高达28。这妥妥就是医用级、药用级呀，这假不了啊。第二，你再看什么呢？你看含量当中有没有一种物质叫麦角甾醇啊？麦角甾醇，你找这种物质，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的。我对比了很多网上的，可以说9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都不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就关于这件事啊，我还特意咨询了一下那个小周啊，就是那个周技术员。小周说，只有是仿野生的情况下，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才会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这种物质呢，它有3个作用。第一呢，就是提高你的免疫力，啊，提高你的免疫细胞，所以能够增高增厚你身体当中的这个防护墙，因为每个人身体内呀，都有这种不好的细胞，所以能让你更好的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麦角甾醇这种物质，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增强你的抗病能力。第二呢，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能抗炎症，它相当于炎症的清道夫，能够抗衰竭。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能抗硬化，相当于你心脑血管上的保护伞，啊，别突发脑出血或者心脏主动脉夹层出血，啊，这个心脏主动脉夹层出血这是非常可怕的，
抢救率几乎。

是为零的啊，它能帮助你防护这些疾病，你可别小看这些呀。你看今天这是14号，对吧？9月14号了，你看早晚凉不？就没有那么热了吧？就即使中午头热的也不像原来那么邪乎了吧？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半夜再开窗户是不是就不行了？甚至有人讲话了，都腿抽筋了，凉了，对不对？一凉了，这血液循环慢了，它不就痉挛了，不就抽筋了吗？是吧？一场秋雨一场凉，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很多人这炎症就开始上来了，嗓子肺子是不是就开始上炎症了？你比如有那老慢支的啊，这炎症开始上来了。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病患者，为啥上秋以后啊，心梗啊、脑出血呀，就这些危险开始增多呀？那就是因为你血管硬化。你像血管硬化不怕别的，就怕季节变化，啊，就怕这个什么呢？秋冬季节，因为这个温度一低啊，它这个血管呢硬化的程度就越大，这一硬化，它不就容易诱发我们出现什么呢？脑出血呀、脑梗啊，或者是心梗猝死，因为你血管没有弹性了，硬化了嘛。你想想，都硬了硬了，它哪来的弹性了？所以啊，这个软化血管是关键。那你千万不要小看了软化这二字儿，尤其是到了冬天啊，尤其你像咱北方啊，那冬天呢，胶皮管子你放外边吧，给你冻硬邦邦的。那人的这个血管其实它跟那个胶皮管啊也差不哪去啊，它需要弹性的。所以你血管硬化了，动脉硬化了，但是你心脏得蹦啊，对不对？它一蹦，那么你血管就必须得收缩啊，舒张。所以一来二去，你硬化的那个地方啊，它就容易出问题啊，就容易破裂出血。所以为啥脑出血患者这么多呀？啊，哪来的那么多偏瘫呢、半身不遂呀、有的卧床了，甚至植物人的啊，哪有那么多患者呀？不就是因为动脉硬化吗？不就是因为这个血管硬化吗？所以呀、大家你记住，你不要小看了这个炎症，也不要低估了硬化，都是很危险的存在。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还有麦角甾醇，第一，提高你免疫力，提高你免疫细胞的防护能力，那能给你这个防护墙加高加厚，所以能更好的预防这恶性细胞，让你远离这个病。第二呢，它抗炎症啊，相当于炎症的清道夫。第三呢，抗衰竭啊，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第四呢，它抗硬化，相当于你心脑血压血糖的保护伞。所以为啥有钱人吃呢？啊，灵芝孢子油如果说不好的话，那有钱人能吃吗？几千几千一盒啊，就这么不在乎钱吗？不是，那不就是因为好吗？对不对？所以灵芝孢子油是好东西。那就像那天有个老大哥说的，就看这东西多钱呗。啊，我是前天呢给小辉打过一个电话，昨天呢我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我现在手里边啊有几个患病的啊，就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有几个啊，可以说是特别着急特别急需的，那、说不好听的可能就等着这要救命呢，所以我也是频繁找他。这小辉跟我说，他说嫂子这一年怎么样啊？我说挺好啊，对不对？我这不得你计吗？啊，这用上灵芝孢子油跟没用上之前那简直判若两人啊。我说没用之前呢，你瞅他那脸色，当时手术也出了不少血，所以手术后那个脸色啊一直就不好看啊，蜡白蜡白的。我说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以后呢，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看着脸上就有血色了，红润了啊。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也不朝朝刀口

里边疼了，睡觉也能睡得踏实了，啊，呼吸喘气啥的也不潮潮热了，啊，吃东西也强点了，尤其自己说的，啊，说身上能有点劲儿了。所以我就说这长白山的灵芝孢子油啊，给你嫂子吃的挺好。完我就跟小辉说，我说我身边啊今年有好几个病人就特别特别急需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我说可以这么讲，都是在生死边缘呢，啊，有一个孩子才12岁，有一老大姐已经到晚期了，儿媳妇也不怎么待见他，都到晚期了都挺难的。我说能不能借助这机会啊，我说咱们也别说给谁不给谁啊，总说不抛弃不放弃，总说不抛弃任何一病人，不放弃任何一病友。所以我说咱们啊能认识这就是缘分啊，我们能不能最后再整这一次就成本价格的灵芝孢子油直接见底儿啊，你给你嫂子整那多少钱，你就给我这些个病友患者多少钱，咱也别偏心啊，咱们最后再整这么一回，就当服务劳苦大众了。我说我觉得这件事特别有意义，如果咱俩把这事干成了，咱不说扬名，最起码咱造福百姓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啊有意义啊，值得去做，就当服务劳苦大众了。这小辉一听就说了啊，你总说有意义有意义，那咱们做了有啥意义啊，我说咱俩能不能打破一次灵芝孢子油这个行业溢价，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我说去年啊你不跟我比划一个6吗，所以我知道这长白山的灵芝孢子油成本呐就在600块钱啊，我说我意思是啥呢，就这个价格啊，能不能再给我那些病友啊患者提供一些，讲话了给有需要的人提供一些，哎，咱提供了他不要那就跟咱没关系了，是不是。小辉说你看得多少人呗，要几个人还行，你说面

你别到处乱说啊，到时候人家找来啊，最后人家说，哎呦，那不是那个小辉说的吗？那个辉总说的吗？那我在这圈里我没法待了。所以一盒灵芝孢子油的价格在3000往上，这圈里边啊，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儿。所以你看灵芝孢子油网上几乎都是这个价格啊，灵芝三天含量在25以上的就没有低于3000的啊。小辉说这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完你非要打破，你为了什么呢？你为了谁呀？我说小辉啊，我说我的想法呢是非常简单的啊，我谁也不为，我就为了那些饱受病痛折磨的人啊，就为了那个8岁的得了血液恶性病的那孩子啊，为了那个让儿媳妇欺负的乳腺恶性病晚期的老太太，为了那个肺病晚期转移到骨头上每天疼得死去活来的老兄弟，为了那么多心脑病患者也是为了更多的人能意识到肿块恶性病啊，它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着不好的细胞，所以我们得治，我们更得防。所以咱们正好认识，正好呢有这么个渠道，正好有这么个机会，对不对？这一切这不都是缘分吗？我说小辉啊，咱们能不能最后一次成本价格再整这么一把，那就当服务大众百姓了啊，让那些曾经够不着的啊，吃不起的，想用一直被拒之门外的，就让这些人都能用上。所以啊，咱们成本价格再给大家整一回，就当服务于大众，服务于老百姓了，我们一起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也可以说在咱俩有生之年吧，这件事第一对咱俩没有什么坏处，第二我说小辉啊，我说句实话，这参百去年一直到今年一直涨价来着，你认为涨得不多，但我说实话我这心里挺不得劲，挺不痛快，我不舒服啊，因为说好了这要不涨价的，对吧？所以从我这块我说实话啊，我挺不好意思的，没脸呢，尤其对我这些兄弟姊妹我挺不好意思的，你说这办的是啥事啊？所以小辉啊，我觉得你心里估计也不得劲儿，但就像你说的没办法啊，现在大环境就这样啊，对不对？讲话呢，今年一年鸡蛋就没有低于5块钱的时候啊，你就能看得出来这个药材原材料的价格它是持续上涨的，大环境就这样，你有啥办法？所以小辉啊，我觉得这件事啊你心里也是不舒服的，反正我这块啊，我觉得对我这些个兄弟姊妹啊有愧疚有歉意啊，有点对不起我的这些兄弟姊妹。正好你看现在参百药厂这边放假，药厂停了，参百这药呢这不就相当于断货了吗？生产不了了，再生产呢是不是得等到10月份以后？所以我说小辉啊，咱俩就借助预防肿块恶性病症这件事，借助长白山防野生灵芝孢子油，也是因为参百总涨价这事，我说呀咱俩就当谢罪吧，对不对？咱俩一起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让老百姓啊都能用成本价吃上这灵芝孢子油啊。我说另外呢你再往里拿点钱啊，你就当赞助了啊，咱们争取再多给上几盒，你这样钱不就相当于下来了吗？对不对？这老百姓花钱少了，而且能多拿药啊，这老百姓多乐呵啊，对不对？你管有钱没钱的，这老百姓都能够得着了，都能吃得起了啊。我说就当咱俩做一回好事啊，就当服务劳苦大众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特别有意义。小辉听完之后啊就不太高兴了啊，你说的这些啊我听来听去

对，合着整个啥事儿都得我出头，那你想没想过我会得到什么后果啊？你这么做，钱不说，我出点钱我认了，那人家不找我吗？人家不起诉我吗？那你想没想过，你这么做，人家不找你吗？人家不起诉你吗？就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那老板知道了，人家能干呐？人家指定找你呀，人家指定得起诉你呀，你这不等于打破那个行业垄断了吗？我说咱豁出去了吗？对吧？咱俩要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咱就得豁出去嘛。小辉说：“豁出去可不行啊！你像你是大夫，而且呢，你都已经退休了，对吧？那么大岁数了，谁能把你咋的？那我不行啊，是不是？我后边我还有个厂子呢，我厂子里边还有200多名工人呢，对不对？我不也得为他们考虑吗？我要这么做，那他们不得把我挤兑死啊？就在这个行业里，还能有我饭吃吗？”这你所谓的有意义啊，就是打破这个行业价格，让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让高含量的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我们寻常百姓家，让那些被病痛折磨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好事是好事，我说对呀，那多好啊！我说既然老百姓这病，让我认识到了灵芝孢子油。我就想让这些个老伙伴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我知道我这么做是冒着整个行业的谨记，可我就是想让大伙都能吃上，都能用上，让这高含量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说最直白点儿，就是花比那灵芝孢子粉更少的钱，吃的效果更好的、更纯的灵芝孢子油。尤其是让有这样的病人，没有什么钱去医治的，也能吃上，也能用上。这小辉就说了：“大哥呀，你太天真了，你想的问题太简单了。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咱俩要真这么做了，人家不会难为你，但人家不会放过我呀。到时候我在这行业我就寸步难行了。”甚至说给我那药厂都得给我挤兑黄了，我说不会的，我说咱们也不是说在电视上宣传，也不是说在哪儿打这个广告，就是针对我这些兄弟姊妹，针对我这些让病痛拿的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的这些个兄弟姊妹，我说单独啊给整点灵芝孢子油，所以我希望呢咱俩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能让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那个几百元的时代，让这些被病痛折磨的老百姓能够吃得起，能够用得上。说白了，相当于让老百姓花不到灵芝孢子粉的钱，吃的呢就是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别让那肿块恶性病人呢太痛苦了，别让这样的家庭啊有太大的负担。我说我就是想让咱大伙都能用上，都能吃上。我说你嫂子有这病啊，我说到现在啊，我就特别能理解这样的病人。咱们呢也不是说上外边去打广告去，也不是说到处去宣传去，就是针对我这些兄弟姊妹啊。我说咱俩做点有意义的事儿，豁出去了，对不对？这灵芝孢子油啊，咱就按成本价格。我给老伴儿呢花多少钱买的？我说大伙儿啊就多钱买，咱谁钱也不挣，天地良心。我说老天爷瞅着呢，你像你母亲也是这病，我老伴儿也是这病，咱们都能够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说咱俩把这件事给他做好了，这不就相当于行善积德了吗？对不对？几百块钱吃去呗。完，我就跟小辉说：“我说没多少人，你别担心，不会给你往外宣传。我说你跟那个长白山那边协商一下。我说我这边呢，先统计统计名单，我说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小辉说：“行啊，我合计合计吧。”

0: 说你别合计了，我说咱俩呀就分头行动吧，你去呢跟长白山灵芝孢子油那边啊去协商这药的事儿啊，尽量啊跟他们好好说说，我这边呢我去统计名单，我看看有多少人需要，是不是啊？哎，咱同时进行。所以你看这大伙也听清了吧，就我争取让大家尽量咱们几百块钱能吃上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所以呢大伙你别着急啊，我这块呢我跟徐王说一下，咱统计一下名单，看看有多少人需要啊，如果你有需要啊，你给我们来个电话，跟你负责的工作人员说一声，完事你再有啥疑问有啥疑虑，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对我老伴啥样我对大伙就啥样，咱们呐一碗水端平，我就一个目的，让老百姓花比那灵芝孢子粉还少的钱吃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让咱们这些个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好吧？那大家再有啥问题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孢子油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三四千元的灵芝孢子油，大林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孢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那么孢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真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孢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雷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跟您通上话很激动啊。
0: 很激动。
2: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上次你给我带来灵芝孢子油啊，这个药我用了有一年来了，完我身体状况都挺好的，
0: 是吧？用了一年的灵芝孢子油，身体有很大的变化呗。
2: 对
0: 啊，
2: 我到医院去复查去了，完医院那个医生都觉得我，哎呀，这些病症恢复的这么好，都觉得挺惊讶的，就
0: 是不是？哎呦
2: 啊！这亏着您给我带来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要不哪能好的这么见效啊？就是，我也非常感谢。
0: 好啊，只要你能恢复，让咱们少些病痛，我这努力啊就没有白付出，挺好的。身上原来是什么疾病？什么情况？
2: 我吧，我主要是妇科上的疾病都是，乳腺呢有结节。这个连续这个结节吧还行，这个没怎么大长，但大夫说观察观察就行，但主要是我的那个输卵管左侧那附件区有个囊性包块，考虑是他们考虑是卵巢肿瘤，
0: 卵巢
2: 囊
0: 肿，
2: 哎，卵巢囊肿，完了子宫里边呢还有个小肌瘤，完了那个做宫颈恶性病筛查的时候嘛，说我有几项是阳性，有点低级别病变，
0: 低级别的啊，
2: 低级别病变，哎
0: 啊，
2: 我就忙着是那个开了药用了一段时间呢，也效果不太好，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听到您的讲座，您讲的灵芝孢子油专门管身体长不好的东西啊，
0: 对，
2: 还能预防恶性病发生。我寻思试试吧，也不会，活动呢才几百块钱，我就参加了。要我一想，我在医院呢开药一次就得将近一百块钱，这一百块钱只能上一次。包子油这个价钱呢，我能接受。
0: 啊哈哈，
2: 哎，更关键的，听到您讲您老伴儿肺结节用的这个药也管事儿了。
0: 对，
2: 我合计这个药是不错的，完我就用上了。等我用上有两三个月吧，我发现那个我小肚子不是那么难受了。以前嘛，这个小肚子吧总有下坠感，现在用上的药症状是减轻了。
0: 是。
2: 再有那个小肚子两侧吧，有时候总胀，用了孢子油以后呢，这个症状也没有了。
0: 那挺好的。
2: 后来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

0: 去复查，卵巢囊肿也缩小了一圈，
1: 嗯，
0: 子宫肌瘤呢也变小了，
1: 太好了。
0: 我我记得呢，当时吧，那大夫刚开始给我看的时候还说的让我做手术，我朋友都说了你不能做，做了吧就是会那个老的快，女人嘛都不希望自己老的那么快，所以我就
1: 多大岁数你今年？
0: 我今年56，所以我一直就保守治疗。
1: 56岁数还真不大啊。
0: 嗯，完那个孢子油到现在我用了1年多一点，上个月我又去复查去了啊。
1: 嗯，
0: 这回的结果我太更满意了。
1: 是吗？
0: 卵巢囊，哎，卵巢囊肿几乎都看不见了。
1: 啊。
0: 嗯，以前检查吧，之前吧还显示什么底回音、
1: 啊、
0: 底回声、底回声，哎，底回声。
1: 啊，
0: 我不明白呀、
1: 啊、
0: 什么叫底回声、底回音，叫不准都、
1: 啊、
0: 这回呢一看没有了，
1: 嗯、啊、
0: 没有这个底回声了，
1: 啊，
0: 子宫肌瘤呢也缩小了一半、
1: 啊、
0: 哎呀、
1: 啊、
0: 我觉得要是按照这个情况这个现象发展下去，慢慢肯定就都能好了呗。
1: 对，
0: 还有
1: 嗯
0: 这回做了宫颈检查呢，
1: 嗯，
0: 他说已经转阴了，
1: 啊、
0: 没有那个以前那个什么那个现象了，
1: 低级别的也不没有了
0: 啊，也没有了啊。
1: 啊，
0: 哎呀，给我高兴坏了，完了家属也跟高兴，来用不担、
1: 啊、
0: 不用担心病变了。
1: 是，
0: 连那个老伴连孩子都感到很高兴，很高兴。
1: 那肯定啊。
0: 还做了你乳腺彩超，
1: 嗯，
0: 完了乳腺彩超显示呢，结节也变小了。
1: 也缩小了、啊、
0: 哎呀，这个啊都变小了、
1: 嗯、
0: 症状我也觉得好了
1: 啊，从自身的感受上来说呗，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就
1: 身体也没有那么多难受的地方了，椎脏感呐 啊疼痛啥、
0: 嗯、
1: 这都没有哈。
0: 对对对
1: 啊，
0: 哎呀，我一觉得灵芝孢子油吧这药、
1: 嗯、
0: 哎呀确实不错，我身上长的这些东西既然都管事儿啊，真的感谢您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哈。首先本身灵芝孢子油这东西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那、啊、为啥它不是那个普通的药，说我到药店就能买着，能不能买着，能有，但是呢你得看它里边的含量，就是这个灵芝三萜能不能达到25以上，达到25以上这才是医院的医生大夫推荐的，属于医用级药用级的，它达不到它就是预防保健呢啊，那个东西几乎就没啥用、
0: 嗯、
1: 知道吧，
0: 没啥用哈啊。
1: 对，必须就是在25以上的这个灵芝三萜含量。再一个呢、
0: 啊、
1: 就看里边有没有啥，有没有这个麦角甾醇啊，因为麦角甾醇这个东西它能够抗炎、
0: 啊、
1: 它能够抗硬化、
0: 嗯、
1: 它能够提高我们人的免疫能力、
0: 啊、
1: 你看我跟大伙说过，人的这个免疫力啊，咱们免疫力越强，你出现疾病的概率几率就越低，每个人身体里边都有着不好的细胞，不光是你，任何人都有啊。为啥有些人出病有些人不出病，他免疫力强、
0: 嗯、
1: 说白了就是家里边这个防盗墙防护墙又高又厚、啊、他坏人就不容易进来，对不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身体里的这个防护墙给你搭筑起来了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刚才说子宫肌瘤这一块有的时候咱们说不太明白，低回音呢 啊低回声啊怎么事呢，子宫肌瘤包括我们身体在做 B 超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超声波，它那个超声波啊，它发出去那个波，它遇到那个实心的它是不就穿不过去，所以说它就回来了、
0: 啊、
1: 它这个声音就强、
0: 啊、
1: 它就属于强回音，它要遇到那种空心的它就属于什么呢，低回音。我们一般做 B 超的时候这种强回音的不太好，知道吧？啊，强回音表示它是实诚的，它非常硬实实诚，这种低回音的呢它就是虚的
0: 啊
1: 啊，这种呢就是哎没多大事的啊
0: 啊。哎呀，那我们不是那么懂啊，大夫一说就害怕呀。嗯、
1: 没事，现在一说这就没事、
0: 嗯、
1: 这回不就多少明白了吗、
0: 啊、
1: 对吧，
0: 这回明白了。哎呀，要不很愿意跟您通话呀但是给您打电话太费劲了，
1: 不太好打啊、
0: 嗯、
1: 没事，是咱们有缘嘛、
0: 嗯、
1: 现在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该继续用 啊
0: 是啊、嗯、我肯定要坚持用的、
1: 嗯、
0: 就是那个灵芝孢子油太少了、嗯、去年不知道这个药的效果怎么样，就是没敢多买、
1: 嗯、
0: 就买少了，现在尝到甜头了、
1: 嗯、
0: 想继续用、
1: 嗯、
0: 所以还得麻烦您再给联系联系、
1: 嗯、
0: 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点儿。
1: 行， 行，
0: 我得
1: 谢谢。

0: 应
1: 放心
0: 用
1: 吧，
0: 啊，不管咋地，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对不
1: 哎，
0: 对？
1: 对喽，对喽，
0: 啊，
1: 就是对
0: 正
1: 于任何人来
0: 嗯。
1: 讲，你有钱的、没钱的啊，你是当官的，还有我这普通老百姓，都希望自己有个好身体。有病的时候啊，这病痛没人替，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行啊，我这边呢再
0: 啊，
1: 跟小辉说说，完尽快把这事给大伙落实下来呗啊。
0: 好的好的，但是那个老师啊，
1: 嗯，
0: 最好你还是按照去年那个价格，要
1: 是
0: 是能
1: 吧？
0: 便宜点呢更好。
1: 是吧？那行，你
0: 对，
1: 放
0: 总，
1: 心吧，我尽
0: 啊
1: 量给
0: 总，
1: 大伙争取越便宜越好啊。
0: 好的好的，总
1: 哎，
0: 是了，不管咋样，包子
1: 嗯，
0: 油这药我还得继续吃啊。
1: 行行行，
0: 啊，给
1: 哎，
0: 您添麻
1: 好
0: 烦，
1: 嘞，
0: 给您添麻烦了
1: 买
0: 哦。
1: 不麻烦不麻烦，完有
0: 哎呀，
1: 机
0: 我，
1: 会咱再交流
0: 哎，好，
1: 啊。
0: 啊，哎，我太高
1: 哎，
0: 兴了，太高兴了，谢谢您，老师啊、哦。
1: 哎呦，客气客气，好，
0: 嗯，
1: 好，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孢子油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三四千元的灵芝孢子油，大林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孢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那么孢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真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孢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是你经常看到的，这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字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5: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4: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

0: 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2: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3: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
4: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5: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6: 第112集。听应文说他有办法，一马匪大声回应：
7: 什么办法？只要给银子，我们就可以不去洗劫包头城。
6: 宝柱怒了，回头道：
7: 是谁啊？你不去抢，哪里会有银子给你啊？来人，杀了乔应济，杀到包头城去。
6: 应济说：
7: 等等，大帅，虽然我只是个长随，但这回东家带没带银子来包头我门清，我和东家的命不算杀，你杀了也就杀了，可是杀了我们进了包头城，除了杀几个人，你还是得不到银子，怎么办呢？
6: 这些话让众匪更加犹豫了，面面相觑。宝柱叫道：
7: 不，乔应济，快说你有银子。
6: 应文说：
7: 没有，只有一车进钞，还是刚拉来的。再说没有，我就砍了你。我的长随刚才说的对，砍不砍随便你，可是砍了我也没有银子，快砍了他。
6: 应济急道：
7: 大帅别急，我有个主意，这样行不行啊？让我跟我们东家商量商量，只要大家想回关内，路费由我们发给大家，但不是银子，是进钞。
6: 宝柱哈哈大笑，继而转怒看着应文：
7: 乔应济，你们骗鬼呢？你那些进钞听说在山西境内都没有人搭理，那就是废纸。
6: 应文说：
7: 错了，我是乔家的东家，我们乔家诚信第一，天下之名，我就是山西观音号的董事长，进钞现如今就是乔家的银票，我向大家保证，你们拿到进钞，无论家乡何处，只要那里有乔家票号，就能凭这些进钞兑出银子，要是你们不信非要杀我，乔应济命有一条，可你们就连进钞也得不到了。再说一遍，包头城里根本就没有银子。
6: 宝柱还要说什么，几名马匪已经相互使眼色，突然他们一起动手，将宝柱拉下马来拿住。宝柱大叫：
7: 反了你们，要干什么？
6: 带头的马匪对应济说：
7: 乔东家，其实我一开始就认出了你，你刚才的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我们都想回家，只是没有盘缠，也没有积蓄，回到家里也没法子过活呀，请你给我们大家想一条活路。
6: 他率先跪下，

0: 政匪下马，在应济面前跪成一片，保住大叫：
1: 你们这些王八蛋，快放了我！
0: 带头的马匪一刀将他杀死，回头道：
2: 兄弟们，我们听乔东家的，乔家天下第一义商，一定不会让我们饿死，入不了雁门关。
0: 众马匪于是齐声道：
2: 乔东家，救救我们吧！
0: 应济走上前来，将众人一一扶起，大声说：
3: 乡亲们，快起来，你们跟我走到包头城外，我给大家发放进钞，每人30元。30元是多少呢？按1:1.5的比例，30元你们带回家，可以到乔家票号兑出20两银子。20两银子在当今乡下可以买到10亩薄田，你们的日子就有着落了。
0: 带头的马匪回顾众人：
2: 大家快给乔东家磕头！
0: 众人全都趴下磕头，大声道：
2: 谢乔东家！
0: 应济急道：
3: 啊，这可当不起，各位快起身！我们
0: 禀道：
3: 知道这些发出去的禁钞会流向哪里吗？
0: 王宗宇猛醒：
3: 他会流向全中国，然后在全国流通。哎呀，进城这下就成了在全国流通的货币呀。
0: 两人正在激动，应文跑了过来：
2: 大哥，北京李大掌柜电报，武昌首义三杰之一的蒋义武先生在广西被暗杀了。
0: 应济满脸的喜悦僵在那里，问道：
3: 有人追到广西暗杀了蒋义武先生？
0: 应文点头。应济说：
3: 快去收拾，我们两个今天就离开包头。
0: 边说边回头看王宗宇：
3: 我必须走，你不能，你得把包头新晋商银行的事情办好了才能离开，一定要把晋商第一家银行办好。
0: 王宗宇点头：
3: 啊，东家放心，东家要是急可以先到大同坐一段火车，这比马快。
0: 应济答应了。这样他和应文就比上次来时快了5天，回到了深夜的北京城。李德龄亲自提着灯笼将二人迎进大德通北京分号，边走边问：
1: 啊，东家，包头的事怎么样了？
0: 进了房间，应济一把将他按在椅子上，回首关门问道：
1: 有南方革命党的消息吗？快说。
0: 李德龄想了想说：
1: 没有。
0: 应济又急道：
1: 二次革命的消息也没有？啊，听说过一点，前一阵子传得很凶，说孙中山从日本回到国内，着手策划二次革命，这几天倒没有消息了。
3: 蒋大帅的消息有吗？
1: 没有。
0: 应济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叫道：
1: 哎呀，把我大哥忘了，他现在怎么样？还在那儿吗？
0: 李德龄叹口气：
1: 哎呀，前一阵子啊，搬出了八大胡同，听说昨天又搬回去了，和一个过气的戏子双进双出，还称那是他太太。
0: 应济又问：
3: 蒋义武先生在广西被刺杀，北京城里都有些什么议论呢？
0: 李德龄说：
1: 哎呀，都在说袁大总统剪除革命党中间分子的步伐加快了，前有张振武，后有宋教仁，这会儿是蒋义武，很多人都说孙文要是不跑，这会儿也被收拾了。
0: 应济说：
3: 我要马上去见我大哥。
0: 李德龄说：
1: 这个重点，哎呀，天亮了再去吧。哎，我让人给东家做饭吃啊。哎，大爷反正跑不了。
0: 应济心急如焚：
3: 不，见了我大哥再回来吃啊，给我和应文买车票，今天我们就回山西。
0: 李德龄也不问他为什么，喊道：
1: 来人，陪东家去见大爷。
0: 天还不亮，北京八大胡同内，应济在第一次来过的那座楼的阁楼外大力打门，那门轰隆一声倒下，屋内一盏电灯开亮，应瑜从床上跳下来叫道：
1: 谁呀？还有没有王法了？
0: 应济已经带应文走进来，看他道：
1: 我。
0: 应于回首将床上的女人盖好，背身护

0: 护着他。
1: 你怎么这个时候闯进来了啊？我是有家眷的人呐。
0: 应季再看这个房间，除了当初的一床一桌一椅和那块旧渠书，又多了一个虽然年纪已经不轻但仍有风韵的女子，后者躲在应鱼背后瞅应季一眼，又急忙藏进被子里去。应季已经看见了那个女人，问应鱼：
1: 就是她。
0: 应鱼挑衅地回答：
1: 对，就是她啊。
0: 一边回头对女人说：
1: 你起来，天也亮了，咱们不怕她。哎，你胡瞅什么呢？哎，眼过这边去。
0: 应季应闻转目向着窗户，床上的女人匆匆穿衣下床，应鱼看她一眼：
1: 哎，行了，你也不是新嫁过来的媳妇儿，不用害羞啊，我来介绍你们认识。
0: 应季回头居然认出来了，这女人就是当初应鱼跟包的那个角儿。两人对视一眼，女人像受惊的小鹿一样猛地藏进应鱼怀中，应鱼马上将她护住安抚道：
1: 哎哎，别怕别怕别怕啊，乖，哎，她又不是老虎。对了，不用介绍了，你见过她。她呢，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山西乔家的土财主。哎哎，应文，你什么眼神啊你？你知道她是谁吗？她红的时候哪有什么四大名旦的事儿？现在我们病了，登不了台了，被班主一脚踢出来。她娘家姓吴，红的时候一名白梅花，响遍京津。现在是我太太。哎，梅花，你抖什么呀？有我呢。
0: 那女子听了果然胆壮了些，回头直着眼看应季和应文。应文一时不知道该把眼睛往哪儿看了。这时应鱼又对那女子说：
1: 啊，梅花，他们来了就是客，外头买茶叶去，泡一壶茶回来。
0: 女子要走，又用为难的目光看她。应鱼一下生起气来：
1: 哎呀，怎么这么笨呢？去跟曹玉园茶店的掌柜说，我乔应鱼，大学问家，会说四门外国话，还是大编剧家、大翻译家，舌头二弦高碎，仗明天赋。再去卖开水的老五家，舌头一壶开水，把高碎放进去，寄两只干净的碗一块拿回来。你过去就只会唱戏，连这个也不会啊？
0: 女人被骂反而高兴，笑一笑，要走又没走，还看应鱼。应季忽然明白了，掏一块银子给应文，低声道：
1: 快陪他出去，问他这里该添些什么，一总买回来。哎，你们别那么快回来，我和他且说着呢。
0: 应文接过银子看那女子：
1: 走，请吧，你带路，我们一起去买东西。
0: 女子点头高兴起来往外走，应鱼却怒道：
1: 站住。
0: 应文和女子回头，应鱼说：
1: 应文，你都不能叫她一声嫂子吗？让她觉得你们是我的亲人啊，不，朋友啊，这就这么难吗？
0: 应文看应季，应季急忙对应文眨眼，应文无奈地说：
1: 好吧，大哥叫我叫你嫂子，我就叫你一声。嫂子，咱们走吧。
0: 应鱼又一把抓住女子说：
1: 不去，这茶我不给他们预备了，那边歇着去。
0: 女子手足无措地站着，讨好地看应季又看应鱼。应季又掏出一块银子直接塞到女子手中：
1: 和应文去吧，我们也没有吃早饭，多买点吃的回来，还有家里要用的家伙事什么的。
0: 女子忽然感动了，落泪又笑起来，点头往外走。应鱼愤怒地大叫：
1: 哎，我说过不要他的银子。
0: 但两人已经走了出去。应季动手将剩下的门重新安上，应鱼也不看他。
1: 说吧，又来问什么事儿？
0: 应季说：
1: 没事儿，没事儿，你是不会来的。哦，我真没事儿。

0: 说你长能耐了，养上了女人，哎，就是说这一阵子不但没饿死，还要富裕啊。
1: 应宇走回书案，坐下写起什么来。应季问，
0: 哎，现在靠什么活呀？里普克内西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不会吧？你真的还在翻译啊？
1: 应宇说，
0: 怎么着，小看你大哥呀？我刚才说我是大翻译家，你还不信？新生活书局约的，这里有他的总编辑给我的约稿信，你看好了，不是假的。
1: 他拿出一封印有出版社落款的信封，在应季面前一晃，又收回去放进抽屉。应季说，
0: 不对吧，上次我给了你一块银子，让你帮我翻译这本书，你爽约了。
1: 应宇翻脸不认账，
0: 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哎呀，好了好了，说正题吧。
1: 应季单刀直入，
0: 大哥，又有人杀了蒋义武。
1: 应宇不说话，继续写字。应季将他手中笔夺下来，
0: 哎呀，我今天来是要听你说话，不是看你写字。
1: 应宇回手夺笔，
0: 哎呀，把它还给我。
1: 应季几步走到了窗前，将那支笔扔到楼下去。应宇大叫，
0: 哎，你居然敢，我靠这个吃饭呐。
1: 应季说，
0: 什么吃饭，翻译这样的书真有人会出版吗？我不相信。
1: 应宇大怒，
0: 我是读书人，就是没人出版，我觉得好，饿着也是饿着，想把它翻译出来，你管得着吗？
1: 应季说，
0: 刚才那封信是假的，没什么书局请你这个大翻译家译书，你现在是全失业状态，还养了外面这个女人，哼，我要是不来呀，你得饿死。
1: 应宇笑道，
0: 让你看出来了啊，那又怎么样，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吗？我现在这个样就是无产阶级，不要以为我不喜欢，我就是喜欢，我现在是无产阶级，你知道吗？这本书上有一句话，只有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未来，至于你，连同你们乔家没有。
1: 应季道，
0: 快回我的话，是谁为什么要接二连三迫不及待地剪除辛亥革命元勋？如果背后的主使者真是袁世凯，他为了什么？我真的想不明白，他现在就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这样接二连三的剪除革命元勋，会引爆革命党内一直在酝酿中的二次革命。
1: 这时门响了，应文提着茶壶茶碗和吃食进来，找不到放的地方就放在地下。应季说不下去了，应宇看应文身后惊慌道，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他怎么没回来啊？
1: 应文说，
0: 啊，他不愿意进来。
1: 应宇越发惊慌，
0: 他怎么不进来啊？他不会走了吧？哼，是你把他赶走的。
1: 应文生气了，
0: 说什么呢，他在外头吃包子呢，已经吃了六个了。
1: 应宇放心了，高兴道，
0: 啊，太好了，兄弟，你给他买包子了，哥记着你的情啊。哎呀，行，茶也买回来了，包子也买回来了，你们可以走了。
1: 应文看看应季，应宇又给自己倒茶，又吃包子，坐下斜眼看着应季说，
0: 嗯，哎，走啊。
1: 应季一把将他扯过来，自己在室内那唯一一张椅子上坐下，生气道，
0: 你白喝我的茶，你女人白吃我的包子，你却一句话也没有回答我，我亏大了，我不走。
1: 应宇瞪眼看他，
0: 你让我说什么呀，啊，我能说的你刚才全说完了。
1: 应季一惊跳了起来，
0: 我说什么了？
1: 应宇趁机坐下大口吃包子，
0: 你刚才说袁世凯接二连三的，哎，剪出革命元勋，会引爆革命党内一直在酝酿中的二次革命。
1: 应季又要拉他起来，
0: 哎呀，你没回答我的话，你一定要对我说实话，我需要你对我说实话，让我看清楚中国下一步会怎么样。
1: 应宇说，
0: 哎呀，放开，我问你，

0: 如果你是袁世凯，而且真的在按部就班执行一个剪除革命党的计划，明知道这样做有可能引爆二次革命，他还做，为什么呀？
1: 应季心中一震，松开手，瞪眼看着他。应余说：“
0: 走吧，走吧，这才几天的功夫啊，你就帮袁世凯在山西圈了2000万两银子，哼，你太能耐了。将来袁世凯会用到这笔银子的，那个时候，乔家就为袁大总统一统江湖立大功了。”
1: 应季变色道：“
0: 住口！”
1: 应余说：“
0: 哼，你不想承认，好，就算我没说。”
1: 应季说：“
0: 我不承认是你讲的不是事实。山西观音号的一切，都跟你讲的袁大总统剪除革命党无关。”
1: 应余冷冷看他一眼：“
0: 那就跟袁大总统将来做中国的拿破仑有关，为那一天做好准备。”
1: 应季心中的震惊一波连着一波。“
0: 你到底在说什么呢？”
1: 应余说：“
0: 你要是有脑子呀，我说啥你一听就明白了。眼下革命党四分五裂，在各地握有兵权的大帅督军大都被袁世凯笼络过去，还有那么几个心存忌讳不愿意被笼络的啊，像云南的蔡锷，山西的阎锡山，他也都下了本钱，用上将军的虚名捆住了他们的手脚。剩下一些在野的革命党中间分子，什么武昌首义三杰、北方大帅蒋作斌、国会中的反对派宋教仁、下野的孙文，都在被一一剪除之中。我倒考考你，袁世凯这么干，他真怕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吗？或者恰恰相反？”
1: 应季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应余又说：“
0: 你们革命党现在成不了一支队伍，他在这个时候把这颗定时炸弹引爆，正好有理由以叛国者的名义对你们实施讨伐，直至完全歼灭你们。你会问下面呢，中国会走向何方？哼，那我问你好了，你试着想一下，一个没有孙文、没有了在野的革命党中间分子，只有一个消灭了所有反对势力的袁大总统。列强一直认为中国进入民国后政局不稳，各国银行根本不借钱给袁世凯政府，让他巩固自己的统治根基。这种时候，无论中外都会有人认为中国只能恢复帝制，袁世凯会阻止自己成为中国的拿破仑吗？”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全民大健康，乐购帮您忙。咱要说好吃的东北菜呀，那真是太多了，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
5: 这放这几个菜名啊，这一听都是高油高盐的。其实这也是咱们北方朋友啊饮食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血脂增加了，人也变得肥胖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啊，还有血脂增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源自于你每天必须的必要的家里用的食用油。你想要吃得好又健康，就从家里的食用油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火爆全网高端食用油，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儿选自于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纯天然的亚麻籽儿，100%的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通过低温冷榨技术之后啊，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不光是可以直接喝生喝，同时呢家里炒菜啊也可以用得到。亚麻籽油它不是甘油三酯啊，它是什么？它是甘油二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呢？是一种对咱们身体啊有益的优质脂肪。它和甘油三酯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直接被转化成能量，不会合成脂肪积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血管当中。另外呢，亚麻籽油当中所含有的天然的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欧米伽3的含量特别高，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这是一款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啊。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内蒙古的亚麻籽油啊，

0: 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的亚麻籽啊，咱们是甘油二酯油，其中的甘油二酯大于 60% 以上，超市统一零售价要卖到118元一瓶。好，在节目当中大麦是不是也给您推荐过，咱们有很多的老客回头客。
1: 对呀，
0: 我们当时的价格体系呢是199的
1: 黄油价，
0: 咱们是买四瓶，然后我还给你送四瓶，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咱们俗称的半斤。
1: 对，
0: 那你这样的话到手八瓶就是四斤装，我们才卖199块钱，这个价格是不是是非常的划算，
1: 特别合适了。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麦就要挑战全网的亚麻籽油的一个价格体系。
1: 哦，
0: 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大？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因为我们今天从原有的八瓶给您增加到了十瓶。
1: 哇，十瓶，
0: 十瓶199。那有些朋友说了，你这十瓶你就挑战价格体系啦？你无非就是一瓶19.9嘛，是不是？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每瓶不是250毫升，
1: 不是250毫升，
0: 是500毫升，
1: 一斤装的呀，
0: 也就咱们说的一斤的亚麻籽油。
1: 哇，
0: 一斤的亚麻籽油，我今天给你做到10瓶10斤，
1: 太合适了，
0: 199啊，
1: 没错，
0: 亚麻籽油一瓶500毫升的才合到19.9。
1: 嗯，
0: 你现在去市面上，你买瓶豆油，买瓶色拉油还得多少钱？
1: 对呀，
0: 那个能转化成甘油二酯吗？能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吗？
1: 对呀，
0: 能直接拿回家让你生喝吗？都不能吧，
1: 都不能。
0: 但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
1: 是，
0: 而且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因为我们技术全新升级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做菜做饭的。
1: 是，
0: 以往老的技术亚麻籽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不能见热的，是吧，它不能做饭，不能炒菜，但是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你拿回去炒菜都可以，烟点还高呢，在家炒菜不生烟，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款油，非常适合大家来推荐。
1: 哎，真的太合适了，
0: 只限前50位，199，我给你做到10瓶，
1: 没错，
0: 我给你做到10斤。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亚麻籽油，里边呢就是一个成分，就是亚麻籽儿，它不是调和油。另外呢，它的产地也是最正宗的，咱们亚麻籽儿的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呢，并且呢，今天咱们给您带到的它还是一级的，咱不是二级哈，是一级的纯的亚麻籽油，完全可以来生喝的，并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您可以随意的比价格啊。今天带到本档节目当中，正常199块钱，咱是达到5斤，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大麦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了，199块钱，10瓶10斤，单合到1斤的亚麻籽油19.9，而且品级刚才跟您讲清楚了，咱们甘油二酯的含量上面标着呢，大于等于60%以上啊，并且呢，咱们还是内蒙古的啊，所以说现在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查麦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这个亚麻籽油你生喝做菜做饭，它转化的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是非常健康的啊。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1: 没错。
0: 你是拌凉菜啊，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1: 是的。
0: 您收到货之后一共是10瓶10斤，你去看我们的包装特别的高档啊，都是深颜色的避光的包装，跟超市里100多块钱的一瓶的一模一样。
1: 对，
0: 看好了，199，留下10斤，全家人都能来用的亚麻籽油，非常健康，谁家不做菜谁家不做饭，是不是？今天就限50位名额，这个亚麻籽油可以说是家家都用的，所以场外电话特别的多，大家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咱有意识血脂高的问题，人都建议你什么少油少盐吧，油炸的少吃点吧，
1: 对，
0: 是不是？因为这些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转化成有害的甘油三酯，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堆积成这个脂肪来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像血脂高啊、血液粘稠啊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1: 对，
0: 包括胆固醇也增高了，是不是？这个亚麻籽油首先它是零胆固醇，
1: 零胆固醇，
0: 所以说我们喝也好做菜也好是完全没问题。
1: 哎，
0: 同时呢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3，它对咱们的血管心血管的保护还特别好。
1: 是，
0: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呢，这 这个 Omega 3呢，其实还对咱们的这个血糖啊，包括血压呀，都有好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呀，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1: 对，
0: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他滴两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而且我们青盛品牌。

0: 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1: 没错，
0: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不是调货油。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一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块。
1: 没错，
0: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1: 真的非常合适了。
0: 所以说，想要抢订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现。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哈，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1: 三酯是坏的、哎，
0: 但是这个油呢，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 60%， 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2: 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
1: 没错，
0: 19910瓶10斤，
2: 够您全家人呢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榨一级的亚麻籽油，其中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以上。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第113集，应季终于说出话来。他问：“
6: 你认为袁世凯还是要恢复帝制？”
5: 应余气得把包子摔在了桌子上。
6: 离开山西的时候，我让你读法国大革命史，你读到哪儿去了？啊？我们导师在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社会不是逻辑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现在看来，中国一定会重复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这是不可避免的。
5: 应季问：“
6: 为什么呀？”
5: 应余说：“
6: 哼，孙中山和袁世凯都不是一个人，他们代表的都是一种历史的力量，这两种力量正在较劲。

0: 革命党眼下也许弱小，但它到底是一种新生的历史力量。它的成败在于能不能在激烈的搏杀中不让自己被消灭，相反却一天天让自己强大。如果不是这样，哼，那就会有另一种历史力量随着中国的现实日益黑暗而兴起，取代今天的革命党。
1: 应季心中又是一震。
0: 啊，那是一种什么力量？
1: 应余说，
0: 我们啊，像我这样一种人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
1: 应季深深看他，兄弟俩就这样对视着，应季沉稳而悲伤，应余眼里却闪着兴奋和快意的光。远处突然枪声大作，屋内三人的目光不觉朝枪声响起的方向望去。应季问，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应余兴奋地说，
0: 西山，袁世凯圈进革命党人的地方，已经打起来了。哎呀，太好玩了，太好了。
1: 应季恨恨看他一眼，
0: 原来你也唯恐天下不乱呐！哼，应门，快走。
1: 二人迅速下楼，上马驰出胡同口。忽然应季勒马，目光投向一张缉捕告示，告示上画着莲花的画像。应文回头说，
0: 大哥，是他。
1: 西山方向的枪声仍在继续。应文问，
0: 大哥，我们去哪儿啊？
1: 应季说，
0: 西山。
1: 说话间，一辆马车飞快地从前面空旷的大街上奔驰过来，一群士兵在后面追赶呐喊，
2: 抓住他，抓住革命党。
1: 应文一眼盯住了马车上的女御手，叫道，
0: 大哥你看。
1: 应季喊，
0: 快。
1: 兄弟二人双马并出，截住莲花的马车。莲花抬头看见应季，惊道，你。应季回望追兵，一把从马车上将莲花抱过来，纵马驰回胡同，回看应文，冲他喊，
0: 快把追兵引走。
1: 应文想了想，跳上马车，沿原路狂奔向前。追兵呼啸着向马车追过去。胡同内，应季驻马，和莲花在马上对视。莲花比应季还要吃惊，怎么是你？这是八大胡同，你怎么在这里？
0: 我还要问你怎么在北京呢？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1: 后面传来马蹄声，莲花侧耳听去，突然拔枪顶住应季胸膛，下去，这马给我用，我要去见蒋大帅。应季一愣，被莲花一把推下马去。应季大叫，
0: 等一下，我有话要问你。
1: 莲花已经纵马驰远。应文和伙计一起奔过来，应文问他，
0: 大哥你没事吧？
1: 应季的目光望向莲花驰去的方向，突然说，
0: 走，回去。
1: 应文跟着他转身跑走，居然发现他不是离开八大胡同，相反却回头奔向应余住的旧楼。阁楼里女子已在床上睡熟，应余却一直站在窗前听远处的枪声。此时门再次被推开，应季带应文又闯进来。床上的女子听到门开，大声叫起来。应余一把用被子蒙住她，叫道，
0: 哎，别怕，你们怎么回事啊？啊，我这是大车店吗？不请自来夜闯民宅啊？你改行做强盗了，跟我出去。
1: 应余奔过去往外推搡应季和应文。应季站着不动，回头看应文，
0: 把门关上。
1: 应文关了门。应余仍然叫着，
0: 嘿，你怎么又回来了？还是刚才根本就没有走啊？
1: 应季不说话，瞪眼看他。应余回头护住仍在床上发抖的女子，
0: 梅花别怕，这两个当年都是我兄弟，在那个家里我排行最大，你呢就是他们的长嫂。俗话说长嫂如母，嫂子和小叔子没大没小，他们进来了我也赶不走啊。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啊。
1: 边说边用被子重新把女子盖严，回头对应季怒道，
0: 说吧，你还有什么事啊？
1: 应季说，
0: 有些事你刚才没给我说清楚，比如说我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那是你的事儿。

0: 怎么来过我呀？
1: 哼，眼下你办的就不错，你用乔家的银子，连同天下人对乔家的信任，帮袁世凯在山西取了那么一大笔钱，又用包头新晋商银行让晋超在北方五省流通了起来，将来还会圈更多的银子去。哪天袁世凯要是称帝，会用到这笔银子的。原因我说过了。
2: 应季问，
1: 你说过什么了？
2: 应余说，
1: 除非在中国全部剪除革命党人的势力，那还不够，除非在全部剪除革命党人后恢复帝制，外国人才能对他和中国放心，那个时候才会借款给他。在这之前，袁世凯需要大量银子武装他的军队，收买对手。
2: 应季还是不甘心。
1: 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这样呢？
2: 应余扯过一张报纸。
1: 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啊！啊，看看这张报纸捅出来的消息。今年4月26日，袁世凯要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约，但在最后时刻还是被拒绝了。
2: 应季扯过报纸看去。
1: 为什么呀？为什么？关税、盐税、离金、铁路、矿山、森林，这些可以收税的地方全部被前清抵押尽了，每年的田赋袁世凯他根本收不上来，除了把国土割一块卖了，不然他拿什么借债呀？
2: 应季的目光已经停在一条新闻上，袁世凯决定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百文蔚职务，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应季惊讶地问，
1: 这也是真的？
2: 应余说，
1: 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2: 应季摇头。应余道，
1: 因为早先逃往日本的孙中山秘密回到了国内。
2: 应季转身就走。
1: 站住！
2: 应季回头看他一眼。应余接着说，
1: 前面刺杀了张振武、宋教仁、蒋义武，现在要免除三位南方革命党都督的职务，派北洋军入江西，你不想想下面会发生什么吗？
2: 应季问，
1: 会发生什么？
2: 应余忽然又改了主意。
1: 哎呀，我干嘛跟你说这些呀？关我什么事儿？跟你说得着吗？
2: 应季转身又走。应余大声说，
1: 兄弟，你这阵子干得很好啊，山西官银号、包头新晋商银行，听说你还在北京将大德通改制，这样乔家就会有三家银行，你就能用这三家银行帮袁世凯圈进中国的银子，关键的时候让他全拿去，革命党一定会被剪除，袁世凯就成了中国的拿破仑。而乔家……
2: 应季忍无可忍打断他，
1: 我要是不想这么做呢？啊，想起来了，你乔应季自个儿就是革命党，开银行也不是为了袁世凯，你要用金融独立推动中国工业化。但今天的现实却会让你明白，那是幻想，你的光明之路是走不通的。当然了，走不通你也还会走，但别人却不会这么想。你那些银行圈起来的银子，总有一天会让他们夺走，用到别的地方去。你要是真不想这样，就赶紧想办法毁掉山西官银号，解散包头新晋商银行，也别在北京清理广盛源，将大德通改制啊啊！这样还不行，因为乔家还有银子，他们还会找到乔家，将你的银子一两不剩的拿走。我说过，它是一种历史力量，不受任何人的感情左右。要不你还是听我的得了， 马上回山西啊，把乔家的银子，包括现藏在山西观音号里的2000万两，全搬到大路口，让南来北往的人随便拿，不出3天，这批银子啊就会散落到民间，说不定啊，你就能靠一个人的力量做成一件大事。
2: 应济心中一震，一字一句地说：“
1: 靠一个人的力量，阻止袁世凯开历史的倒车。”
2: 应宇说：“
1: 其实我不想让你这么做，你这么做会让乔家家破人亡，让你自己死无葬身之地。哼，还是眼下这样好啊，装作什么也不明白，继续让山西观银号、包头新晋商银行、大德通票号为袁世凯圈天下的银子。有了这些银子，袁世凯就铁定了能消灭革命党，让旧中国万劫不复。这个时候我们无产阶级就有了机会。”
2: 应济深深盯住他看，应瑜接着说：“
1: 袁世凯一旦消灭了孙中山革命党，恢复帝制，中国必将更加暗无天日，人民必将更加困苦，流民会更多，无产阶级的队伍就会膨胀膨胀，它会达到一个天文数字。那个时候无产阶级革命就会爆发，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革命就会来到中国。”
2: 应济转身又往外走，应宇看着他们走，愉快地吹起了口哨。应济再次站住，回头道：“
1: 你还没有讲呢，袁世凯有什么理由认为他用刺杀的手段迫使革命党起事一定能赢？”
2: 应宇走向窗前，向下面一指：“
1: 这里是八大胡同，有人说它是嫖客和妓女的天下，可我天天天的站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中国。只要这些地方仍旧日日笙歌，夜夜闲锁，老袁就明白他赢定了。”“嗯，没听懂是不是？今天朝朝暮暮的八大胡同出入的，有的还把这里当成了家，那不是督军就是省长，不是国会议员就是政府部长。只要这里仍旧莺歌燕舞，一群前革命党都督都拜倒在小凤仙之流的石榴裙下，老袁就知道他的天下倒不了。一句话，老袁用尽软硬两手分化革命党已经成功了。孙中山的人马分崩离析，袁世凯比你我想的厉害。”
2: 应济听了一步出门，应文也跟了上去。深夜，火车在黑夜中飞驰，不时发出一声惊动人心的笛鸣。车厢里，应济一直站在窗前不回头。应文看他：“
1: 大哥。”
2: 应济问：“
1: 知道我在看什么吗？”“不知道。”“别人可以不知道，你不可以。”
2: 应文心中一动，应济说：“
1: 活到快30岁了，经历了无数个黑夜，却从没有好好看过他。”
2: 应文劝他：“
1: 大哥，路还长，睡一会儿吧。”
2: 应济说：“
1: 原来我们生在一个暗无天日的长夜，它是这么黑，这么广大，无边无际，而且似乎没完没了。”
2: 应文说：“
1: 大哥，不管夜多么黑，都会过去的，明天早上太阳还会升起来。”“哼，那不一定，也许是雷鸣电闪，大雨倾盆，即使是6月天，说不定也会有铺天盖地的大雪。”“大哥，月雪是反常的，不会持续很久。”
2: 应济回头悲愤道：“
1: 你真这么想吗？反常的气候真的不会持久？”“哼，当然不会了。虽然不会持续，但反常的气候 比方是六月雪

0: 仍然会动杀庄稼，戕害生灵，仍然是大灾呀！无数的性命将会成为牺牲，连世界都会改变自己的模样。
1: 应文坚持道：“
0: 绿叶雪无论多大都会过去的，因为它不合天道，不顺人情，最后还会化成水滋润田地。哎，就像这黑夜，无论看上去多广大都会过去，全新的一天会到来的。”
1: 应季问：“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跟着我吗？”
1: 应文沉吟片刻道：“
0: 以前不知道，这会儿有点懂啊。”
1: 应季说：“
0: 那大哥就不说了，以后的日子你还要跟着大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装着不懂，却要把一切看在眼里。”
1: 应文看着他不再说话。第二天早上，应季已经和潘维言对坐在山西观银号内。应文示例，应季说：“
0: 哈、啊，这一阵子我不在家，前辈辛苦了。”
1: 潘维言道：“
2: 吃的就是这碗饭，职责琐细，算不上辛苦。”
1: 应季说：“
0: 山西观银号里现在有多少银子呀？”“
2: 啊，东家怎么问起这个？我是董事长，虽然不管观音号的经营，这样的大事还是要知道的。”
1: 潘维言说：“
2: 啊，2000万两。
1: 应季问：“
0: 怎么还是2000万两？记得山西湘羽开始接受进钞的第一天，本号银库里的银子就超过了2000万两啊。”
1: 潘维言说：“
2: 只要做生意，就会有进有出。其次，观音号银库里一直保持着2000万两银子，反映了山西工商业活动的规模，2000万两已经是它的极限。啊，还要报告东家，因为有了这2000万两存银，根据观音号相关章程，我已批准印制发行进钞3000万元。这些进钞除了在包头商圈流通，也开始扩散到京津、西北、中原和江南。下一步要是东家愿意配合，我们可以用它取代乔家在全国各地票号的银票，让它一步就成为全国性货币。”
1: 应季问：“
0: 这是前辈的想法，还是有人让前辈这样做？”
1: 潘维言说：“
2: 啊，这是潘维言的主意，当然也有人向我建议啊。眼下正是进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军全国的大好时机，等中央政府发现进钞已经成为全国性货币，再想阻止也难了。但是潘维言认为此事体大，而且一定要借重乔家的商誉和在全国的票号为支撑，所以不等东家回来定夺，这事儿不能办，也办不到。”
1: 应季换了一个话题：“
0: 我所以比原来设想的更早回来，是想跟前辈谈另外一件事。前辈先在乔家大德通，后来又到了观音号，前前后后为乔家和山西票号业辛劳多少年了？”
1: 潘维言心中一震，却仍旧不动声色：“
2: 45年了。”“啊，东家这话什么意思？不是想辞退潘维言吧？”“
0: 啊，恕应季年轻，有些话就直说了。我想自己担任山西观音号经理，前辈不要误会。前辈到观音号担任经理后，我没有马上为大德通选聘新的大掌柜，就是想到有一天或许还能请前辈回去执掌大德通，将来和应季一起完成对他的现代银行改造。前辈愿意接受这种安排吗？”
1: 潘维言说：“
2: 东家，潘维言就任观音号经理后有什么事做错了吗？”
0: 啊， 没有，所有的事情前辈做的都很好，可以说是出乎意料的好。哈，但前辈一定明白，做得好是一回事，我想自己来做那是另外一回事。前辈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1: 潘维言迟疑片刻说，
2: 这件事太突然了啊，我要想一想啊。不，东家，这恐怕不成。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5: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始终是一道不变的风景。聆听经典，无论烟雨蒙蒙还是电闪雷鸣，让我们的内心永远阳光普照，春暖花开。

0: 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
3: 其实大家对保卫祖国、守卫海防都有很高的认识，响鼓不用重锤，大道理谁都懂，都纷纷表态，就算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坚持训练。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哈。多多你好。
2: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今天多多也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秋季美食节也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
1: 哎呦，那太好了，真的是我们有口福了哈，
2: 是吧？而且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内，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期待，我们将会为大家陆续的推出全国各地的优秀的美食，让大家可以最重要的一点，足不出户就能够品尝到好吃的东西。
1: 哎呦，那真的是太好了，
2: 是不是？给大家做到的全新的套组升级，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的套组更加丰富了。
1: 哎呦，
2: 不管是咱们自己吃啊，还是说这个串门啊，是吧？走亲访友啊，这个美食都让大家少不了啊！哈，那今天先来的第一样，那绝对是咱们节目当中的王牌啊，王炸产品，
1: 王炸产品
2: 必须的。那今天的这份美食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哈尔滨的
1: 红肠，是吧？
2: 哎，没错了，哈尔滨的红肠。而且今天必须跟大家说，其实现在的红肠真的市场非常的广，大家其实几乎是随处可见，随处可以吃得到，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想吃到地道的哈尔滨的老红肠的味道，今天这档节目大家真的一定要多多的来关注了啊，
1: 千万不要错过，不要关掉我们的收音机啊。
2: 没错，可以说手慢无的这样的一档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多多就把我们哈尔滨的啊非常地道的老工业老品牌，我们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
1: 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
2: 真的是
1: 好久都没有给我们再介绍这个了。
2: 哎呀，这是我明白啥意思了，这是说好久没来呗。
1: 对，
2: 就说有点想了呗。理解理解，非常理解。因为今天我来的时候，陈哥就说，哎呀，今天红肠啊。
1: 哎呦，
2: 怎么说今天哈为啥要跟大家分享哈中联的哈尔滨的老品牌的红肠呢？因为人家的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他这种烘烤熏制的技艺，是其他的任何地方，真的是除了哈尔滨其他任何地方都做不出来的。
1: 对，
2: 因为他真的能够去，首先第一点，精选到他的原材料真的是三分肥七分瘦的选材原则，肉都是挑选的这种前腿和后腿的排酸肉，你在嚼的时候觉得，哎，这个肉不柴，特别嫩，而且关键是肥瘦适中，这真的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味道特别的地道，特别特别的好吃。为什么？因为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种果木熏烤的，嚼到嘴里面之后真的是配合着肉香，太好吃了。
1: 而且就像我们吃这羊肉串一样，羊肉串它就得是烤的好吃。
2: 对呀，
1: 你炸的什么的都比不了烤的味道。
2: 是不是？就这个品牌来讲的话，去哈尔滨大家带的话，就也就那么几大的品牌，对吧？其中哈中联就是我们值得信赖的一个。那也不多说了，今天是我们首档秋季美食节的第一档的美食，那肯定首档首播，价格一定是非常超值的。
1: 好，
2: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也是双节嘛，
1: 对
2: 吧？
1: 对
2: 对
1: 对，
2: 也得让大家吃得好，吃得满足，吃得超值，然后关键是还能吃得地道吗？
1: 我得想少花钱。
2: 您可以去各个的网上的平台也好啊，包括像是哈尔滨当地去问啊，了解都能知道。

0: 啊，现在基本上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的价格大概在50到60左右啊。那今天给大家带过来这一款我们的哈中联的这一款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是58块钱的一个价格。正常来说的话，就是大家自己去买一斤啊，58。那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团购啊，大家可以来想一想今天的这个价位以及今天的这个套组，绝对让大家非常超值了。
1: 我们来
0: 首先，
1: 啊、
0: 我们这是一袋是一整斤装的啊，大概是3大根的这样。这样的一个红肠，那么这一袋一斤装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是58，今天团购价格4袋4斤的我们的这个果木的大红肠只需要199块钱，您自己去买的话将近要快3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就带回家。除此之外别着急啊，除此之外
1: 还有
0: 赠品，那必须的。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我们这个哈中联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爆的一个叫做鹅肝肠，是用鹅肝做的，这个成本更高了，大家都知道高档的西餐才会有鹅肝，对吧？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鹅肝肠，是免费加赠给大家一斤的鹅肝肠，然后
1: 还
0: 没完，
1: 还有
0: 当然了
1: 啊，我刚想说，我说你这套组跟上回是一样的。
0: 这回
1: 我觉得你再给我们点吧。
0: 当然了，必须的，这回还有额外的利润。除此之外，因为很多朋友说，哎，那我们的那个主品的一斤装的那个可能有点多，平时随出门什么的携带起来好像不是很方便，没关系，对，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10根啊，整10根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也是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这是单独包装的，这是一根就直接是一个包装的，那么就加送给大家10根，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套组陈哥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好，而且就是你最后这个哈，你可以随吃随带的。
0: 对，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4袋4斤的我们的这个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让您带回家，加赠给您1斤的鹅肝肠，再加赠给您10根的我们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哈尔滨红肠，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呀，那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肠，我跟你说啊，你只要一打开袋儿，
0: 这个味道
1: 小味儿腾一下就出来了，
0: 是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是正宗的呀，哈中联的哈红肠啊，对不对？
1: 就是那种排大队才能买得到
0: 的。是
1: 的
0: 呀，你就别说主品了啊，就是真的是这个赠品，这十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哈中联的这个经典红肠，赠品都200块钱，正常您去买它都下不来。但今天199，我们是4袋4斤的啊，正常的这个哈尔滨的红肠，然后加送给您1斤的鹅肝肠，再送给您10根的独立包装的红肠，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很多朋友说，哎，我不怎么愿意吃红肠，或者说以前吃的不地道，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吃那个肠齁咸，
1: 真是啊，
0: 是不吃到不好的那种。
1: 也没啥别的味儿，但是咱这个不会是这样
0: 的、
1: 嗯。
0: 对
1: 的、啊，
0: 这个我跟大家说，正宗的地道的这个老哈尔滨红肠，绝不会说用各种各样的调料去掩盖它原本的果木熏烤过之后的这种红肠的味道。所以说这个红肠就是您空嘴吃，配着点小啤酒啥的，绝对不会说是齁嗓子或怎么样。这才是正宗的好品质的红肠，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啊！今天199块钱，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您能带回家的是4斤的经典的果木红肠。然后再加赠给您1斤的鹅肝肠，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加赠给10根的啊，整10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这个也是哈尔滨的经典的红肠，想要订购，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其实咱这肠啊，你一掰开，你一看，你真能看到肉在里面，
0: 没错，
1: 不是说里面全是那种粉面的。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大家拿回家之后吃法也非常多。现在就是让大家快速的，更多的人能把最后的这17、18套的样子，大概的这个名额能够抢回家，199块钱6斤半的红肠啊，让您带回家，而且是地道的哈中联品牌的老哈尔滨味道的哈尔滨红肠，
1: 排大队才能买得到的那种的、啊。
0: 没错，给您送到家门口去。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这个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4: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2: 根据声音去旅行，打开。

0: 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1: let's go. 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节目呢，带大家来到了浪漫的小长山岛。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夏的海风缠绵，秋的海阔天空，山海相见，构成了一幅浪漫而动人的水墨丹青，美得让人陶醉。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浪漫之岛小长山。小长山岛怎么去？这里又有哪些必打卡之地？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3: 其实从大长山出发呢，沿着长山大桥一路向南的另一端就是小长山岛了。这里呢有著名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它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那在这里独有的海上玻璃栈道可以说是来长海的必打卡之地。
2: 好的，谢谢孙岩。那对于小长山岛呢，我们的海参宝宝也是有话要说，有请海参宝宝。
4: 小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中部，属于辽宁省长海县，由30个岛沱江组成，陆域面积2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小长山岛坐落在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之中，享有天然鱼香之美誉，被列为国家级海珍品保护区。这里珍品丰富，岛径滩阔，犹如世外桃源。小长山岛陨石带位于小长山乡英杰村南，数百块成吨重的陨石东西呈带状散乱嵌于此。据考证，巨石陨落至今已有2万多年。这些来自天外的不速之客以及独特的面目和纹理结构，给人无尽的遐想。
2: 好的，感谢海参宝宝的介绍。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陨石带啊，如果有机会去小长山的话，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在这里呢，你还可以亲身感受到长山群岛极其少见的被誉为辽宁第一滩的金沙滩。你可以和朋友一起去至今无人敢一窥究竟的狗洞去探险，或者和恋人依偎漫步在洁白的金沙滩上，把共同的神网装进漂流瓶抛进大海，或是潜入伊尔马克海峡湛蓝的海水中，与美丽的黑鲟鱼、六线鱼作伴探宝，还可以陪同家人体验朴素渔家民俗，体验品鉴来自北纬39度的海鲜味道。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5: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1: OK，
5: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2: 小长山列岛海上垂钓条件优越，被中国钓鱼协会批准为全国海钓基地，每年吸引了大批中外钓鱼爱好者上岛垂钓休闲娱乐。那么提到小长山岛，它为什么格外受天下游人和钓友的青睐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他怎么说。
6: 我以为啊，小长山岛的优势呢，第一个在于它的海域广，海洋鱼类资源呢又非常丰厚。长海国际钓鱼节多届的钓鱼赛场都选择在小长山岛的两个村级小岛，吴芒岛和巴绍岛，他们也是被国家海钓协会命名的国家海钓基地之一。二是呢，在于小长山岛啊离县政府大长山岛近，加上呢长山大桥的加通，乘车去小长山岛还是非常方便。三是在于小长山岛啊是老县政府的所在地，人的文化底蕴深，群众文化生活呢丰富多彩，又有镇党委镇政府一手打造的享誉国内外的小水口风景区、立陶宛渔家民俗区以及海山岛高标。

0: 标准度假区的，所以小沙三岛就格外呢受天下游人、钓友的青睐。
1: 好的，感谢赵老师哈。看来呢，赵老师列举的这个一二三啊，这三条啊，就是小长山岛格外受欢迎的原因了。那小长山岛的东北端，岛、沱、礁一一带水，满潮的时候它们隔水相望，潮水退去又连成一片，是垂钓和赶海的好去处。此处呢，还有一个玻璃栈桥，它就在小水口风景区内。它呢不是很高，涨潮的时候透过玻璃，你可以看见欢快的鱼群、慢慢蠕动的螃蟹，还有迷路的水母。小长山岛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更多的是山海的宁静与浪漫。这座私藏浪漫的岛屿，期待你的到来。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5: okay,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长海县借八驼子的传奇故事。有人可能听了就觉得纳闷，什么叫借八？如果说我用大连话讲，您可能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赖结把子，懂了吧？就是挺大的那种蛤蟆。相传古时候，南方有个姓于的风水先生，祖祖辈辈靠看风水骗人发了大财。到了他这一辈，成年是走南闯北。有一天呢，他来到了洪家庄，发现洪员外的水缸里养着一只三条腿的大结巴子。洪员外告诉他，这是五年前押船去福山的途中救的一条北方渔船的船老大送的，还说船老大有一公一母两只，这只呢是母的。这于先生一听，哎，这是个宝物，一定得弄到手。于是啊，就连说带骗，把借八子就骗到了手。原来啊，这是一条三条腿的金蝉，只要找到那只公蝉配上对儿，他就能给你吐金元宝。事不宜迟，他马上雇了一条大船，又雇了十个土匪当帮手，向北出发。不到半个月就来到了长山群岛，每日一岛的到处转悠，土匪上岛就去抢劫，而这个风水先生呢，则守在这个水缸的边上，观察着金蝉的一举一动。看了三天三夜，金蝉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第四天，大船刚刚靠近广渡岛，就见缸里的金蝉咕咕地叫了两声，紧接着就往上跳。风水先生忙叫船老大把船停下来靠岸，风水先生叫了两个土匪抬着水缸，他跟在后边就到处的转悠，转了三天三夜也不见金蝉有动静。第五天，他们抬着水缸啊，来到了老铁山的北坡，远远的

伤到宝物，就自己动手往外抠着缸里的淤泥。到了缸底，抠出了一条筷子粗细的、20来长的、肚子有碗口粗的小长虫。风水先生一看，明白了，是小长虫把这大鸡巴子给吞下去了。这下可不得了，这叫龙肚藏蝉呐！他急忙用一个小方盒把这条小长虫就装了起来。第二天，海面刮起了西南风，风急浪高，不能开船。可是风水先生财迷心窍，说什么也要开船。哪知道一出广鹿岛，就失去了控制，直奔着大长山岛去了。风水先生吓坏了，急忙又是烧香又是磕头，赶忙把小方盒就扔到了海里。小长虫钻出了盒，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条大青蛇，正准备逃跑，忽然从海底窜上了一只大蟹子，张开了那铡刀似的大夹子，咔咔两下就把这青蛇剪为了三段。从青蛇的肚子里蹦出了一只大金蝉，金蝉落水刚要跳，一只老鳖从海底冒了出来，一口又把它吞进了肚里。这时候水缸里的那只金蝉气得一下就蹦到了老鳖的背上，肚子是越鼓越大，转眼之间就把这老鳖给压住了，自己呢却变成了一个蛤蟆型的石坨子。这就是结巴坨子。直到今天，结巴坨子依然停在大长山岛南海坨子距岸不远的地方，至于那个风水先生和那群土匪就不知去向了。关于长海县结巴坨子岛的传奇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陪我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广袤无垠、充满魅力的海洋之畔，有一项古老而神圣的传统习俗，就是放海灯，也被称为长海的海洋文化传承之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海放海灯的世界，探寻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动人故事。长海县这座由众多岛屿组成的美丽海岛县，海洋是它生命的源泉和灵魂所在。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海为生，对大海怀有深深的敬畏之心和依赖之情。而放海灯便是他们对大海表达敬意、祈福许愿的独特方式。放海灯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那个科技还不发达、人们对海洋充满未知和敬畏的年代，出海捕鱼啊，是一项非常具有风险的生计。每当渔民们准备出海，或是在海上遭遇恶劣天气、面临危险的时候，心中都会默默地祈求大海的庇佑。于是，放海灯的习俗就应运而生了。最初的海灯或许只是简单的用木板或是葫芦制成，上面放置一盏油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轻轻地放入海中，让那闪烁的灯光随着海浪飘向远方。仿佛是向大海传递着渔民们的心声与祈愿。
3: 我叫李昌运，今年79岁，2013年被评为长海县放海灯习俗代表胜

0: 穿青衣。
1: 为了给下一年祈祷什么恭喜发财啦，寓意幸福安康啦，阖家幸福。所以到了正月十三呢，就到韩水庙呢去。
2: 随着时间的推移，放海灯的形式和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演变。如今放海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祈福的仪式，更成为了长海县海洋文化的重要特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海洋的感恩，以及对先辈的缅怀。在长海的各个岛屿，每逢重要的节日或者庆典，放海灯的活动都会盛大举行。当放海灯的时刻来临，整个海岛都沉浸在一片庄严肃穆又充满期待的氛围当中。海边早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居民和游客，大家手持着精心制作的海灯，海灯的样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像渔船一样寓意着出海平安满载而归，有的呢会装饰一些海洋生物的图案，象征着海洋的富饶和生机。海灯的材质也更加丰富了啊，除了传统的纸质、木质，还有精美的塑料和金属材质制成，上面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彩灯，在夜色当中啊，显得非常的绚丽夺目，可以说是另外的一种风景。在一片悠扬的渔家号子声中，人们会缓缓地走向海边，把手中的海灯呢轻轻地放入海中，一盏盏的海灯随着海浪起伏逐渐飘向远方，就好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洒落在大海上面。此刻海风轻拂，海浪拍打着岸边，仿佛也在为着神圣的仪式伴奏。人们静静地凝视着远去的海灯，心中默默地许下心愿。有的渔民会祈愿出海时风平浪静，鱼虾满仓，有的居民会希望家人平安健康，幸福美满，还有的游客啊，也会为这片美丽的海洋送上美好的祝愿，希望它永远清澈湛蓝，充满生机与活力。放海灯的过程呢，还有一些独特的仪式和讲究，比如在放海灯之前，人们会在海灯上写下自己的心愿或者祝福语，有的人呢也会在海灯里放置一些象征着吉祥的物品，比如硬币啊、五谷杂粮这些啊。而且放海灯的顺序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则，通常啊是长辈先放，晚辈随后，寓意着家族的传承和延续。在一些渔村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祭祀仪式，仿佛在向海神娘娘表达感谢，感恩大海的恩赐，祈求神灵的保佑。除了在海边集体放海灯，长海县的一些渔民家庭啊，在特殊的日子里也会独自在自家渔船前放海灯。每当一艘新渔船下水，渔民们都会在船头放上一盏海灯，为渔船照亮前行的道路，祈求它在未来的航程当中一帆风顺。这种家庭式的放海灯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是啊会更加的温馨质朴，充满了家庭的亲情和对家庭幸福的期盼。长海放海灯这个习俗呢，不仅在当地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观赏和参与。每年的旅游旺季，来自各地的游客都会汇聚长海，他们被这种独特的海洋文化景观吸引，纷纷地加入到放海灯的队伍当中，而且呢会和当地的居民一起互动。放海灯的过程中，游客们不仅亲身地感受到了长海海洋文化的魅力，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放海灯成为了长海县一张亮丽的文化旅游名片，为海岛的旅游业发展也增添了一份独特的色彩。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放海灯是一场人与海的对话，是一份对海洋的深情告白，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它让我们看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之心，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这闪烁的海灯光芒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长海县悠久的历史画卷在徐徐展开，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在这片蓝色的海洋上辛勤耕耘，努力奋斗的身影。 让我们共同珍惜和保护这一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让长海放海灯的习俗永远流传下去，成为照亮长海未来发展之路的璀璨明灯。

0: 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一段话，来自兜底。永远不要期待任何人能成为你的依靠，人只会因为有价值而被爱，不会因为你缺爱而被爱。世界的本质是交换，关系的底色是互惠，这是成年人最大的清醒。路要自己走，痛要自己咽，苦要自己扛，有人拉你一把是情分，转身离开才是人生常态。别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期待越多失落越深。这世上没有人必须为你点亮灯火，就连你自己的影子也会在黑暗降临时离开你。你要清醒，所有依赖都是温柔的陷阱，被什么保护就被什么束缚。大树底下无大草，能为你遮风挡雨，同样也会让你不见天日。真正的强大从无人可依开始，小事沉住气，大事狠下心。在没人搀扶的日子里，你自己就是那座山。

0: 声，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错了，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3: 嘿。
5: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8: 有趣，
9: 有料，
10: 哦，
11: 正能量，
12: 一起来听小白说。
13: 准备好了吗？
14: Ready go！
1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呢，全网集体清醒，热搜话题太真实了，千万不要再美化种地生活了。现在刷短视频，田园生活简直是治愈天花板呢。小院种菜，下地采摘，风吹麦浪，岁月静好，看得无数城里人想辞职回村归隐。但最近岳云鹏和无数农村网友集体拆穿真相，网红滤镜里的田园是诗和远方，真实的种地生活是全年无休的硬核苦役。网上的种地是悠闲体验，现实的种地是拼命谋生。春天弯腰除草松土，手掌磨得满是血泡，盛夏烈日抢收麦子，晒到皮肤脱皮发烫，秋天收割玉米，锋利叶片划得胳膊满是红痕，常年弯腰劳作，落下一身腰肌劳损，夜里疼得睡不着的都是常态。人家放假休息，农民看天干活，凌晨4-5点起床，天黑才收工，没有周末，没有下班，农活永远干不完，妥妥现实版西西弗斯推石头。更扎心的是，费力不讨好啊，种地是不仅累，还是妥妥的亏本买卖。刨去种子、化肥、农药、农机。

0: 成本，一亩地忙活一整年，净利就几百块，还逃不开五贱商农的困境。丰收之年价格暴跌，西瓜几分钱一斤，很多农户宁可烂在地里也不愿花钱采摘，遇上暴雨冰雹虫害，一季心血直接归零，没底薪没社保，全靠老天赏饭吃。最该分清的是体验种地和靠种地吃饭根本就是两码事儿。网红下乡种地是剧本素材，累了随时撤退，主打氛围感。普通人扎根土地是全家生计，赌上全年收入，扛着所有风险。短视频只拍采摘的惬意，悄悄删掉暴晒劳损亏损靠天吃饭的狼狈，把苦难包装成了浪漫。我们可以向往田园的清静，但别美化农耕的辛苦，每一份安稳收成都是咬牙坚持的血汗，值得所有人来尊重，而非轻描淡写的向往。这正是绿尽田园皆温柔，深耕方知汗与愁，人间烟苦皆辛苦，莫把辛劳做井油。不神化田园，不轻视耕耘，敬畏每一份付出，珍惜每一口粮食。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参谋是啥？指导员又是啥？干事到底干啥事？
3: 在一些新闻和影视剧里，经常出现一些军旅方面的词汇，让人一脸懵。今天哥就跟你简单说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职务和军衔。话说解放军军队层级分明，先是按方位分了五大战区，东西南北中，接着各层的关系就像这样，上下级是隶属关系。
2: 嗯，等等，团呢？师呢？
3: 大多都改制取消了。下面哥用旅来举个例子，说说军队里详细的架构。一个旅有两位主官，旅长主抓军事工作，旅政委主抓政治工作，俩人级别相同，分工不同。在中国的军队里，连以上的层级都像这样，由两位主官一起管理。在两位主官的带领下，一个旅又分成了两大部分，一个是部队，负责作战打仗，另一个是机关，负责指挥保障。先来看看部队。一个旅有若干个营，营里也有两位主官，分别是营长和教导员。营下面是连部，主官是连长和指导员。连下面是排，到了这一级就靠排长一人管理了。排下面是班，班长加战士一共十人左右。现在知道影视剧里的教导员指导员是干啥的了吧？他们的工作和政委类似，只不过团以上的级别才叫政委。接着再来看看机关。机关里一般有几个部门。参谋部主要负责筹划通信作训等，政治工作部主要负责组织宣传纪检等，保障部主要负责军需装备军械等。这三个部门的领导分别叫参谋长、主任、部长，下面会有负责具体事务的各科科长，分别是作训科长、组织科长、财务科长，再底下就分别是参谋、干事、助理员。现在知道影视剧里的参谋长是个啥职务了吧？也别一听到助理就觉得不高级，人家和参谋是同级的。好了，解放军军队的一个旅的架构大概就是这样的，理论学的差不多了，那么打起仗来大概是个啥流程？什么？打仗还要他走流程？第一步，旅里的主官下达作战任务，机关各部门根据目标各司其职，参谋部制定策略报告给旅长，旅长决定作战方案，政治工作部负责统一思想，保障部负责后勤装备。第二步，确认作战方案后，部队上战场。具体打仗流程复杂的多，这里就极其简略的概述一下。不过打起仗来枪林弹雨的，队伍极有可能被冲散，场面也相当混乱。这时遇见个不认识的战友，该听谁的呢？
2: 当然下级听上级呗。
3: 那咋确定上下级呢？很简单，看肩膀上的军衔。所有军人都有军衔，想一眼分清上下级，你没必要全记住，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数杠杠，杠越多级别越高。军衔等级分两类，战士和军官。战士数折杠，杠越细越少，军龄越短，级别越低。杠越粗越多，军龄越长，级别越高。具体级别是这样的，没带枪的是义务兵，一条杠是服役了一年的烈兵，两条杠是服役了两年的上等兵，级别再往上就加枪了，代表军人职业化，这叫军士。杠越粗越多，级别越高。这个最高级别的战士，一级军士长，就是传说中的兵王。军官属横杠，杠越多级别越高，同数量的杠星越多级别越高。具体级别是这样的，一条杠的都是尉官，从低到高依次是少尉、中尉、上尉。两条杠的都是校官，从低到高依次是少校、中校、上校、大校。再往上比较特殊，没有杠但有橄榄枝，都是将官。

0: 从低到高依次是少将、中将、上将。
1: 等等，咋缺了元帅？
0: 1955年到1965年，中国的军衔里是有元帅的，后来这一军衔被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有10人获得过元帅军衔，他们就是赫赫有名的十大元帅。有小伙伴知道他们是谁吗？可以在评论区写出十位大帅的名字。上到元帅司令员，下到列兵，他们最本质的身份都是一名军人。最后，让我们一起向军人们致敬。
2: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3: 有时候我们在做出评判时，会带着固有的偏见和直觉，去说出一些有失偏颇的话。当你不足够了解一个人时，你并不能随意评判他人的好坏，因为当你没有站在他人的角度去考虑，就无法感同身受。当你不足够了解一件事时，不要轻易地去断定对与错，因为当你并不了解全貌时，就容易颠倒黑白和事实。有时发脾气可能只是一分钟的事，但造成的损失可能是一辈子都难以挽回和弥补的。所以在评判他人时，不妨晚说一分钟。
4: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4: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诠释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长海渔家人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精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是北黄海会客厅、大连海上花园、海岛文明的发祥地、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七千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长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亘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七千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5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为3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刮削盘、盘状器、网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3足瓢形器和上层的3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1毫米至2毫米，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3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鉴定，慢慢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经7000年历史发展的画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学着与自然环境相处，建造属于这里气候的房屋，缝制带有地域特色的服饰，开通了来往的航道，进行陶器等产品交易，接受了其他地域文化而又保留了独特的本地特色，形成了具有海洋气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本土文化。本地人民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和多样化。小珠山遗址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农耕，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而长海也成为了大连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大海上璀璨的明珠，正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闪着更加耀眼的光芒。2013年5月，
小珠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珠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见证了几千年的沧海巨变，同时也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证据。踏足这里，仿佛能窥探到千百年前先民们勤劳耕作的背影，研发新工具时坚毅的眼神，出海丰收时喜悦的笑容。听众朋友，小珠山遗址诠释着长海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不会忘记，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传承、拓展、发扬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的渔家精神，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蜇与鸟贝。海蜇属于腔肠动物门，蜇体呈伞盖状，通体呈半透明。海蜇伞径可超过45厘米，最大可达到1米之距。伞下方腕口处有许多棒状和丝状触须。海蜇是一种常见的水母类海洋生物，但水母却不都是海蜇。准确地说，海蜇只是水母家族的一个小分支。海蜇的外形与荷包蛋颇为相似，它的身体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像透明小伞一样的中体，另一个则是那些长长的触手。在海洋中漂浮时，海蜇的中体会随着水流摆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半圆形的荷包蛋在水中轻轻摇晃。海蜇是一种洄游的动物，每年的夏秋，在长海县海域会看到四面八方涌来的海蜇随波逐流，这也是采捕海蜇的时节。可是海蜇是有毒素的，每年夏季游泳都会有人被海蜇蛰到，被蛰处奇痒无比。这是因为海蜇的肩板和口腕处有许多小吸口、触指和丝状附加器官，上面有密集的刺丝囊，能分泌毒液，其作用是在触及小鱼类、虾类等动物时可释放毒液麻痹对方以作食物。长海海域的海蜇分沙蜇和棉蜇两种，沙蜇是最常见的，体积较大，外伞面具有较密的颗粒状，最显著的特点是伞面凸起，而棉蜇个体比沙蜇要小得多。棉蜇的身体呈铃铛形或倒置的饭碗形，也就是伞面呈凹状。棉蜇

0: 香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5: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4: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5: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4: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

0: 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4: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4: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

0: 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3: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5: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7: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6: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8: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6: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5: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

0: 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4: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3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6: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5: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 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0: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

0: 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1: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1: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2: OK,
1: let's go,
2: let's go.
3: OK, let's go。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节目呢，带大家来到了浪漫的小长山岛。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夏的海风缠绵，秋的海阔天空，山海相见，构成了一幅浪漫而动人的水墨丹青，美得让人陶醉。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浪漫之岛小长山。小长山岛怎么去？这里又有哪些必打卡之地？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5: 其实从大长山出发呢，沿着长山大桥一路向南的另一端就是小长山岛了。这里呢有著名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它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那在这里独有的海上玻璃栈道可以说是来长海的必打卡之地。
4: 好的，谢谢孙岩。那对于小长山岛呢，我们的海参宝宝也是

0: 有话要说，有请海参宝宝。
1: 小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中部，属于辽宁省长海县，由30个岛沱江组成，陆域面积2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94.4 公里。小长山岛坐落在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之中，享有天然鱼香之美誉，被列为国家级海珍品保护区。这里珍品丰富，岛径宽阔，犹如世外桃源。小长山岛陨石带位于小长山乡英杰村南，数百块成吨重的陨石东西呈带状散乱嵌于此。据考证，巨石陨落至今已有2万多年。这些来自天外的不速之客，以其独特的面目和纹理结构，给人无尽的遐想。
0: 好的，感谢海参宝宝的介绍。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陨石带啊，如果有机会去小长山的话，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在这里呢，你还可以亲身感受到长山群岛极其少见的被誉为辽宁第一滩的金沙滩。你可以和朋友一起去至今无人敢一窥究竟的狗洞去探险，或者和恋人依偎漫步在洁白的金沙滩上，把共同的神网装进漂流瓶抛进大海，或是潜入伊尔马克海峡湛蓝的海水中，与美丽的黑鲟鱼、六线鱼作伴探宝，还可以陪同家人体验朴素渔家民俗，体验品鉴来自北纬39度的海鲜味道。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4: okay, okay, okay.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小长山列岛海上垂钓条件优越，被中国钓鱼协会批准为全国海钓基地，每年吸引了大批中外钓鱼爱好者上岛垂钓休闲娱乐。那么提到小长山岛，它为什么格外受天下游人和钓友的青睐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他怎么说。
5: 我认为啊，小长山岛的优势呢，第一个在于它的海域广，海洋鱼类资源呢又非常丰厚。长海国际钓鱼节多届的钓鱼赛场都选择在小长山岛的两个村级小岛，吴芒岛和巴绍岛，他们也是被国家海钓协会命名的国家海钓基地之一。二是呢，在于小长山岛啊，离县政府大长山岛近，加上呢长山大桥的加通，乘车去小长山岛还是非常方便。三是在于小长山岛啊，是老县政府的所在地，人的文化底蕴深，群众文化生活呢丰富多彩，又有镇党委、镇政府一手打造的享誉国内外的小水口风景区、立陶宛渔家民俗区以及海山岛高标准度假区等，所以小长山岛就格外呢受天下游人钓友的青睐。
0: 好的，感谢赵老师哈。看来呢，赵老师列举的这个一二三啊，这三条啊，就是小长山岛格外受欢迎的原因了。那小长山岛的东北端，岛沱礁一一带水，满潮的时候它们隔水相望，潮水退去又连成一片，是垂钓和赶海的好去处。此处呢还有一个玻璃栈桥，它就在小水口风景区内，它呢不是很高，涨潮的时候透过玻璃，你可以看见欢快的鱼群、慢慢蠕动的螃蟹，还有迷路的水母。小长山岛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更多的是山海的宁静与浪漫，这座私藏浪漫的岛屿期待你的到来。心随生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6: Okay,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长海县四块石的传奇故事。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风雨港码头的岸边，有四块大方石，就像四个亲兄弟肩并肩坐在那儿。因为这个天然的标志物，早先海岛人把长海县县镇区叫做四块石。关于这四块石头，当地还有段传说。从前呢，南方有个大户人家，祖祖辈辈看风水，等到了第五辈，有弟兄四人，一个比一个机灵，一个比一个有能耐。在老四20岁的时候，那家兄弟四个分了家，每人分得2田千顷。有一年春节，老爹就把这弟兄四个叫到了跟前，对他们说：你爷爷临终的时候嘱咐我，等你们哥四个长大了，学到了本事，把北方四件宝给弄回来，咱祖祖辈辈就够过了。老爹所说的四件宝，就是长海群岛的三条腿的戒八子、鹰嘴石、金棒槌和石头牛。哥四个都认为自己是本事超人呢，听家父这么一说，摇头晃脑，摩拳擦掌，恨不能一下就把这宝给抓过来。父亲也对四个儿子充满了信心，每人赏一条大船，当天就起锚开船了。哥四个在海上逛荡了许多天，先后来到长山群岛。经过1个多月的风吹日晒，老大在广鹿岛的老铁山里找到了已经吞下三条腿戒八子的肖力精，并奋力夺回了三条腿戒八子。老二在獐子岛找到了鹰嘴石，老三在赛里岛找到了一对金棒槌，老四在海洋岛八斗银子腿找到了石头牛。且说这四件宝贝，那可都是东海龙王的心爱之物，如今被四个兄弟给擒了，把老龙王给气的气个半死。最使龙王头疼的是他手下的这个肖力精。什么是肖力？就是那个大的海蛎子。他本来被龙王派到黄石礁肖力港镇守海域，但却胆大妄为，趁着虾鳖大战红头蛇之际，偷偷地从老鳖嘴里把他三条腿的戒疤子夺下来，自己吞了进去。从此这肖力精是耀武扬威，不听调遣，还出言不逊说：3年后做龙宫。这不反了吗？龙王大怒，带上礼物直奔南天门，向玉皇大帝奏本，诉说这肖力精犯上作乱。玉皇大帝一听，那是凄凄。

跳声烟，拍案大怒，让二郎神带着一只赶山神鞭，令其前去处置那个四个南蛮子，镇住萧丽经，并且把这个宝物夺回来还给东海龙王。二郎神出了南天门，架起一朵白云，在东海上空按住云头往下一看，四个兄弟正站在海边出鬼点子呢。二郎神看了以后哈哈大笑，你们殊途同归，就不必动了。说着举起神鞭向四个兄弟啪啪啪抽了过去。再看那四个兄弟立刻摇头晃脑，东倒西歪，忽忽悠悠地坐在了水里，变成了四块大方石头。这就是四块石的传说。关于长海县四块石的传奇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96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在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江庸辉陪同下，从大长山岛换乘两艘鱼雷快艇直奔獐子岛，穿过大连岛和大浩岛海峡，绕海洋岛一周，途经乌芒岛，对长山列岛前沿岛屿进行了海上勘察。随后罗瑞卿等登上海洋岛观看某部队军事演习。首次参加大型联合军事演习的38女炮班负责射击海上移动目标，成绩是三炮全中，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央军委首长面前亮相。参加大型联合军演，女炮班只是整体布局中的一个点，在参演的若干支军人和民兵队伍中并不特别显眼，却有着非凡的意义。他们代表前少女民兵，他们的成绩就是祖国海上长城天平上一颗砝码的重量。成立才一年多，打海上移动目标就三发全中，这已经相当优秀了，但他们甚至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资本。他们要是自己更优秀，在天平的砝码更重，只有更刻苦的训练迎接更严峻的考验。可是训练是有成本的，是需要付出时间和体力的，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时间长了，婆婆们反对的声音弱了下去，有的女民兵们却产生动摇情绪，原因就是一个字，累。生产和训练已经是双倍的累了，还要照看孩子、伺候公婆，家务活干不完，谁都不是铁打的，哪有时间、哪有体力参加没完没了的训练。成立女炮班时，王淑琴和杨金荣都已经有两个孩子，随后又生孩子，虽然有时候将孩子抱到炮阵地，大家轮流照顾，能克服一时的困难，但家里和地里那些干不完的活怎么办呢？相比之下，班长张淑英未婚，更没有孩子拖累，父母对她的工作非常支持，可以心无旁骛地带领大家劳动和训练。当有人表示想退出女炮班时，张淑英急了，女炮班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呀。她真理解这帮妈妈兵的苦，换成自己，有的干农活，有的忙训练，还有一大摊家务等着做，恐怕也难长久坚持。她登门做思想工作，看到人家正在刨地瓜，就说，嫂子你歇歇，我来干。看到人家捧地，他抢过锄头闷着头锄起来。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点自留地，种植蔬菜和小杂粮，社员们白天忙队里的生产，早晚两头干自己的。张淑英遇上了就搭把手，看到人家孩子哭就抱起来哄。民兵晚上站岗排班，谁家里有事或孩子病了，张淑英就替谁的班。晚上站岗三四个小时是常事，一个人站岗寂寞难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瞪着两眼熬时间，不放过任何疑点，确保平安度过每一分钟。他胆子大，天再黑也不害怕，哪个地方草木活动了，他就过去扒拉扒拉，看看是什么在动，往往是山野里不安分的小动物，以这种方式陪伴着他。女民兵们负担太重，张淑英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帮他们干活，替他们站岗，想方设法减轻他们的负担，同时做思想工作，说有活大家一起干，有困难大家一起克服，训练不能停。其实大家对保卫祖国、守卫海防都有很高的认识，响鼓不用重锤，大道理谁都懂，都纷纷表态，就算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坚持训练。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一支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1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晴好，海面风力不大，气温略有回升。14日20时到15日20时晴有时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5度。15日20时到16日20时晴有时多云，偏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5度，小长山气温18到25度，广路气温18到26度。獐子、海洋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8到26度，海洋气温18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15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1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40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30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重点电力项目取得关键进展，常态化推进精细化环境治理，助力长海花园海岛建设提档升级，獐子岛北纬39度主副品牌协同发展战略迎来全新发展模式。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35千伏变电站66千伏升压工程顺利取得临时使用林地批复，为项目工程依法合规开工、快速落地建设打通关键卡位。该项目是辽宁省电力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对长海发展意义深远，不仅显著提升陆海供电可靠性，切实保障驻军、企业和居民稳定用电，也为区域国防安全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据了解，长海县35千伏变电站66千伏升压工程项目线路总长 42.4 公里，涵盖海缆、陆缆、架空线路。面对该项目推进的多重制约，长海县自然资源局等职能部门立足全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坚持靠前服务、精准赋能，主动对接省市各级业务部门，创新推行林地等手续并联审批模式，大幅压缩办理时限，提速项目前期进程。此次项目审批突破，也是长海县深耕营商环境建设、精准服务重大项目的生动实践。本台消息，长海县生态优先的发展战略使得上百种鸟类以及斑海豹、小温鲸、江豚等海洋精灵选择长海县作为远行的加油站和固定的繁衍栖息地。为守护这些海岛精灵，9月13号，中共长海县委宣传部、长海县海洋发展局发出致全体长海居民与游客的文明保护倡议书，倡导守护海岛精灵，远观不围堵，真爱不投喂，安静不打扰，文明不炒作，遇困不思救。希望大家以温柔为序，以文明为耻，自觉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践行不围观、不投喂、不触碰、不干扰的保护准则，用安静的守护、克制的爱意陪伴海岛精灵自由奔赴蔚蓝大海。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以全域环境综合整治为抓手，常态化推进精细化环境治理，全面提升海岛风貌品质，助力花园海岛建设提档升级。连日来，大长山岛镇聚焦村容村貌提升、道路保洁、盲区死角清理等重点工作，开展拉网式常态化环境卫生集中整治，靶向整改环境薄弱环节，彻底清理各类卫生死角，全方位改善辖区人居环境，扎实推动花园海岛建设落地见效。獐子岛镇西獐子社区林海晴志愿服务队开展专项环境清整行动，重点对二扁滩区域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等环境难题进行彻底清理，有效解决区域环境遗留问题，进一步美化基层活动阵地周边环境，助力花园海岛文明长海建设。优美宜居的人居环境是生态海岛建设的基础，更是群众幸福生活的底色。长海县表示，将持续深化全域人居环境综合治理，实行常态化排查、动态化整改、长效化管护，健全镇村联动、全民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花园海岛。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上周六，獐子岛集团在大连山东路再添新地标，全国首家獐子岛北纬39度双品牌融合店正式开业，标志着獐子岛集团主副品牌协同发展战略迎来全新发展模式。獐子岛主品牌是深耕高端海参滋补品及树立的行业高品质标杆，副品牌涵盖高品质海鲜冻品、海鲜礼香、海味零食等全品类产品。 獐子岛集团首家双品牌融合店的正式开业，是一次全新的探索，为双品牌并肩前行铸就崭新起点，把来自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地道海珍带给千家万户，既是深耕高品质海珍品双品牌联动的实体落地，更是企业以初心赴新约，以品质赢未来的坚定宣言。来自獐子岛全国各地经销商代表、公司同仁以及市民消费者共同见证双品牌融合店开业的重要时刻。下面播发一组简讯。9月14号，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海域水质情况报告，长海全域海水温度平均值为 23.1 摄氏度，其中水温最高的是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海域，水温均为 23.5 摄氏度，水温最低的是獐子岛海域，水温为 22.6 摄氏度，长海全域海水盐度平均值为 30.9%。

0: 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2: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把长海跨海大桥比作脉动之路，凸显的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的寓意，预示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必将促进海岛经济社会高质量蓬勃发展，脉动强劲。长海跨海大桥也必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脉动之路。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团队和大桥的整体设计规划。其实啊，长海跨海大桥于2023年11月就被正式纳入“十四五”公路规划调整项目库，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据了解，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由中国建筑集团为核心的联合体中标，负责大桥的总体投资、建设与运营。
6: 负责长海大桥的联合体团队包括了建设团队和管理以及运营团队，都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行业精英。以中国建筑集团为主体的联合体团队，其成员涵盖基础设施投资建造、设计规划领域、钢结构、桥梁、公路路面工程、运营等领域的共同体。在5年左右的大桥施工建设以及长达25年的运营中，联合体团队将为大桥建设与维护运营提供有力支撑。
5: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的总体设计也可以说是滴水成桥，以大海独特的韵味与风情为设计主线，寓意科技与诗意的交响。长海大桥整体设计以水滴形为创意主线，流线型的桥身如丝带般飘向海平线，桥塔如水欲滴，滋润长海，气势恢宏，寓意大连长海以海为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构想。
6: 长海跨海大桥可以说这座桥是凝固的诗篇，更是流动的奇迹。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但跨海段长达20公里，全线如长虹横卧在波涛之上，横跨山海之间，雄伟震撼又和海洋环境相得益彰，交通往来穿梭，千家万户紧密相连。桥型布置为双塔斜拉桥，将刷新中国建筑海上斜拉桥最大跨境记录。长海大桥桥梁顶部设置发光体，形成灯塔意象，成为市民的精神标志，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勃勃生机。 更加突出了大连这座边。

0: 海城市的地域特色。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预示着长海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蜇与鸟贝。海蜇属于腔肠动物门，蜇体呈伞盖状，通体呈半透明。海蜇伞径可超过45厘米，最大可达到1米之距。伞下方腕口处有许多棒状和丝状触须。海蜇是一种常见的水母类海洋生物，但水母却不都是海蜇。准确地说，海蜇只是水母家族的一个小分支。海蜇的外形与荷包蛋颇为相似，它的身体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像透明小伞一样的中体，另一个则是那些长长的触手。在海洋中漂浮时，海蜇的中体会随着水流摆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半圆形的荷包蛋在水中轻轻摇晃。海蜇是一种洄游的动物，每年的夏秋，在长海县海域会看到四面八方涌来的海蜇随波逐流，这也是采捕海蜇的时节。可是海蜇是有毒素的，每年夏季游泳都会有人被海蜇蜇到，被蜇处奇痒无比。这是因为海蜇的肩板和口腕处有许多小吸口、触指和丝状附加器官，上面有密集的刺丝囊，能分泌毒液，其作用是在触及小鱼类、虾类等动物时可释放毒液麻痹对方以作食物。长海海域的海蜇分沙蜇和棉蜇两种，沙蜇是最常见的，体积较大，外伞面具有较密的颗粒状，最显著的特点是伞面凸起，而棉蜇个体比沙蜇要小得多。棉蜇的身体呈铃铛形或倒置的饭碗形，也就是伞面呈凹状。棉蜇可以说是正宗海蜇，由其制成的海蜇皮价格比较昂贵，所以在海蜇捕捞时节，渔家在用网捕的同时紧盯海面，时刻搜寻棉蜇，当有棉蜇出现会毫不犹豫纵身入海，抢在其他捕蜇人的前面，将其占为己有。因为一盘直径50公分的棉蜇等同于装满一小船沙蜇的价值。海蜇是暖水性动物，体内含水量达90%以上，渔民采捕到海蜇后，常常用明矾和海盐压榨，可以去除水分，最终制成海蜇皮和海蜇头，常常用作凉拌菜的食材，吃起来特别爽口。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与畅游大海的海蜇一样，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有一种贝类，因其足部肌肉发达，能时常从海底飞跃跳起运动，它就是鸟贝。鸟贝俗称鸟蛤，属软体动物门。鲜活的鸟贝的外观艳丽，椭圆形的壳点上有平滑的螺旋状螺纹，生长在潮间带至水深30米左右的泥底海域。鸟贝的贝壳略呈椭圆形，壳瓣左右相等。它的肉体体色取决于自己的栖息环境，呈黄色和白色两个体色。鸟贝是一种常见的海鲜贝类，一是因为肉体形状像鸟头而得名，再是它可以从海底飞跃跳起，像鸟儿一样运动，所以人们叫它鸟贝。潮起潮落间，这些海洋生物周而复始活跃在黄海北部生态区，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曾经，他们的样子是海水江崖飞禽走兽，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帝王华服。曾经，他们的样子是花鸟鱼虫春夏秋冬，他们是我们奶奶的奶奶的围裙。苏绣、蜀绣、湘绣、粤绣、京绣、羌绣，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却常常隔着展柜看他们。
3: 来杯咖啡，我有储值卡。
4: 哇，你这个卡的图案真漂亮。
2: 精绣的吉祥图案飞上了你的咖啡储值卡。
5: 师傅，帮我把这个好看的绣片缝到 T 恤上。
2: 羌绣变成我牛仔裤 T 恤衫的口袋纹样，将传统审美融入时尚生活，只有在使用中传承才

中国节目。对于重庆人而言，江湖不仅象征着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更是千般滋味美食的源泉所在。夜幕低垂，但凡有宵夜之地，小龙虾便如影随形，其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温柔的晚风中夹杂着夜宵摊上诱人的香气，这股香气如同无形的绳索，牵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小龙虾以其醒目的红色外壳首先映入眼帘，那张牙舞爪的姿态宛如一场视觉盛宴，刺激着每一位食客的感官神经，令人垂涎欲滴。闪烁的霓虹灯，推车的小贩，空中的烟雾，温暖的灯韵，嘶嘶刷刷的爆炒声，勾勒出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每当深夜时间，夜宵就像泄了口的洪水，互相挑逗着人们的口腹之欲，所有减肥健身的豪言壮语总是轻轻松松地被美食打败。不同于白天的繁忙，重庆的夜晚街头巷尾弥漫着烟火香气，路边上一份简单的夜宵就能让劳累了一天的心瞬间被治愈。小龙虾作为国宝级宵夜，深受全国各地人民追捧，更是夏季夜宵摊上的必备。在重庆，麻辣、蒜泥、油焖、香辣、十三香、清蒸，以及用上特有的泡姜、泡椒做出来的鱼香小龙虾，总有一种味道能够俘获你的胃。香甜浓郁的虾黄，鲜嫩 Q 弹的虾肉，连带着鲜香入味的汤汁送入口中，不嫌麻烦，一个接一个的剥，吃的是津津有味。重庆小龙虾以麻辣口为主，这是重庆美食的一大特色。辣椒和花椒的搭配，使得小龙虾既有辣度又有麻感，味道刺激，令人欲罢不能。而其他地方的小龙虾口味虽然也多样，但麻辣程度可能不及重庆小龙虾。另外，重庆小龙虾选用新鲜河虾，肉质鲜嫩且富含营养，烹饪时采用独特的炖煮方式，使得虾肉能够充分吸收着各种香料的味道，口感更加浓郁。同时，重庆小龙虾在烹饪过程中还会加入生姜、大葱、香菜等食材，既能去腥又能增香。重庆小龙虾的吃法多样，除了直接使用外，还可以搭配各种蔬菜、豆腐等食材一同品尝，如豆芽、土豆、宽粉等。这些食材的

0: 搭配，既能增加菜肴的口感，又能中和一部分辣味，使味道更加丰富。
1: 无论是油焖还是清蒸，浸润了调料的鲜嫩虾肉，
2: 打死
1: 拧断虾头，掀开虾盖，用嘴一嘬，热辣迷人。再尝虾肉，丝丝入味，在嘴里混合爆炸，攻陷着舌尖上的每一平方厘米。
2: 味道确实巴适。
3: 先炸一下这个笋子。
1: 上午十点，罗杰到达长寿湖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准备钓虾。钓虾的工具并不复杂，一根竹竿，几米细线，一块诱饵，足以使贪吃的小龙虾上钩。小龙虾生性喜腥，越是重口的东西，越是能令它们欲罢不能。离岸近，水草生长的茂密，也是小龙虾最喜欢藏身的地方。放下钓竿，此时需要做的只是等待。长寿湖位于重庆市长寿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淡水湖泊。湖中大小岛屿203个，星罗棋布，形状各异的淡水湖泊为水产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理想场所。罗杰，湖北潜江人，潜江又被称为中国小龙虾之城，不到18岁便开始学习小龙虾传统烹饪技法。正宗科班出身的他，对小龙虾的要求极高。
2: 啊，有了有了，好，好了。
1: 想要个大肉厚的小龙虾，干净的养殖环境才是关键。
4: 我们选用基本上都是，深水湖边那个龙虾，它里面的水质是特别好。这是像那个半养殖、半生态的这种小龙虾，它的品质好很多。
3: 肉质都挺满满，底板还挺干净的。水质好，唯独一点就是这个虾太小了。
1: 六月的虾通常是肉质最肥美的时候，但这次罗杰显然有点失望。凌晨3点，路灯昏黄，氤氲的雾气中，这个

0: 了维持每日食材的新鲜，重庆的水产市场只在夜里营业。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因为对长寿湖中小龙虾个头的不满，罗杰决定亲自挑选符合自己标准的小龙虾。
1: 现在卖小龙虾，哪里做好？
2: 肖老板，您这一杯泡头，
3: 两虾，看一下。
0: 他选择的是湖北洪湖的白鳃清水虾，黄满肉肥，个体较大。
3: 正常来说，这种虾基本上脸是相对虾膏，就虾黄。对，部分一般来说，一个是前肢的肉它是比较饱满，第二个是有虾黄，第三个是虾尾肉，就是基本上吃虾就是三个部位。
0: 翻看虾肚，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3: 这个今天有几件货啊？大概
2: 这个，
3: 八件吧，
2: 八件，
3: 三组呗，上车呗，对不对？

食材才能做出好的味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不同大小的小龙虾有不同的做法，罗杰需要挑出最适合油焖的小龙虾。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产自墨西哥北部。

0: 72以上，这使得小龙虾在烹饪后产生诱人的香气。虽听上去脂肪含量高，但100克的小龙虾肉吃下肚后，热量仅有81千卡，约等于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决定食物味道的，除了食材本身的品质以外，辅料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在重庆最大的香料批发市场中，埋藏着小龙虾美味的秘诀。白芷、草果、桂皮、八角，这些林林总总的调味品正静候着开启人们的味觉之旅。曾在全国小龙虾烹饪大赛中夺冠的罗杰被赋予虾王的称号，他不仅对小龙虾的品质要求高，在调味上也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1: 这个好的香砂跟白蔻，
2: 它就是便宜点的，这香砂就是最好的
1: 哦。
2: 还有个对比度，哎，
1: 第一个是看颜色，颜色比较好，比较自然；第二个是果实饱不饱满，很饱满的，一打开的，还有只是看很新鲜的。
3: 这个小龙虾用料也是比较讲究，主要是佐料嘛，佐料的话要用的比较狠。虽然说在味型上面有个改变，但是真正改变不了的。

0: 虾是良性的食品，加入中药材不仅能够增香提味，同时可以起到行气开胃、温肾散寒的作用。
1: 因为这个小龙虾虫就必须要做成特别大嘛，大了我们不是认为的，只能说把花椒的味型在里面，这个花椒的香味很稍微提一下，和我们在湖北做云南虾仁的再进行一个融合就可以。
0: 一锅虾

0: 保护了是这个项目上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哎，时间太久了之后肉就昏了，对吧？肉就肯定就不会枯弹。时间短了不会。
1: 焖锅的时间八分钟为最佳，这样焖出来的小龙虾色泽均匀，肉紧不柴，鲜红的外壳只为吸引最纯粹的舌头。
0: 对于我来说，虾王这个生态的话，应该把虾做到极致，把菜做好。毕竟有这个头衔在这里的话，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只能说对于我们这种大厨来说吧，身上需要这种工匠精神。
1: 正因为怀着对小龙虾美食文化的无限热爱，无论是对小龙虾品控的把

选择，还是上桌前每一个的关键。

0: 庆土话又叫鱼鳅，属鳅科。体型小，细长，体型圆，身短，皮下有小鳞片，颜色青黑，浑身沾满了自身的粘液，因而滑腻，无法握住。泥鳅生活在湖地，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鱼。它和其他的鱼不相同，无论外表、体型、生活习性都不相同，是一种特殊的鳅类。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很低，可食用入药，常吃具有补益脾肾、利水解毒的功效。现在人们将泥鳅视为水中人参，当作菜之宝。旧时的四川人几乎是不吃泥鳅的，人们把泥鳅叫什么呢？叫鹩鳅，认为是很贱的东西，是用来喂猫的。或许是后来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开始想起来这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满身粘液滑不溜鸡的土货，分不清从什么时间起，川渝街上盛行起了泥鳅菜。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起，各种泥鳅菜成为了江湖吃食的主打菜类。川渝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够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烧泥鳅、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都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川渝各地的泥鳅菜多以烧煮制法烹制而食，唯有麻辣泥鳅以冷食见长，最为独特，传播范围最广。
1: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多样的地理环境给了梯田良好的建造空间，也养育着不同品种的生物。入夏后的重庆雨水丰沛，田间生物往往也出落得格外肥美。对于自小生活在田间的张伟礼而言，一种最为家常的美味便隐匿在这些田间沟渠之中。今天张维林带着他的侄子来寻觅这些田间美味。这些水中隐士往往栖息在水面下。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极低，拥有水中人参的美誉。因其体表沾满了自身分泌的粘液，徒手抓手上得有些功夫。
2: 你们看那些田头那些有没得在毛哪里来毛泡儿啊，或者伸伸个头啊，或者动动来都可以摸。
1: 张维林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对于田间抓泥鳅的一招一式了然于胸。手指探到泥鳅洞后，泥鳅会从洞里窜出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它们的话，它们便会溜走。这意味着张维林必须立马下手。
2: 哎，去去去，到了，
1: 新鲜活泼的泥鳅入了篓，今天的晚饭便有了着落。塌泥鳅是一道传统的重庆农家菜，塌在重庆话里的意思是软。传统塌泥鳅的做法是离不了泡姜和泡

许是对于辣味的执着，或许是对于酸味的眷恋。泡姜、泡辣椒，不仅是食物的调味剂，时而也是食物本身。其简单直率的个性，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川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腥骚，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多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过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燎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菜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滋味鲜辣，肉质肥美，油而不腻，软而不烂的扒泥鳅足以征服味蕾。已近黄昏，辛苦一天的不仅是张维林，饥肠辘辘的小小食客们正耐心等待着享用田野之味。在田中抓泥鳅的同时，也抓到了一些鳝鱼，张维林决定再加一道菜。烹制鳝鱼，切丝斩断最常见，猛火快炒，最大限度保留鳝鱼的鲜嫩。泡辣椒，提辣去腥。酸圆椒，生津开胃。酸辣调和鳝丝，水煮绽放风味。爽脆的黄瓜搭配柔嫩的鳝段，在保留鳝鱼麻辣酸甜之味感的同时，更加突出口味的层次，出落的风情万种。无论是爆炒还是水煮，味虽不同，却都令人回味无穷。虽不是清新脱俗的雅菜，但田野之味的销魂之美，往往也是一次充满刺激的味蕾。

头做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和孩子们的生活和记忆。平凡的日子里，也因为这些美好而变得温暖、难忘，而且有滋有味。

0: 好，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在遍布江河湖塘的重庆，鱼是人们餐桌上最为常见的食材。重庆人爱吃鱼，也善吃鱼。水煮鱼、酸菜鱼、万州烤鱼、三合鱼、纸包鱼、美蛙鱼、顺水鱼、汽锅鱼，这几样无疑是重庆各大美食街最火爆的宠儿，尤其是现在的年轻娃们喜欢得很。外地来的朋友啊，也多多少少的吃着这些鱼，感受重庆的鱼文化。璧山来凤鱼是近年来重庆江湖菜流行之鼻祖，在其之后才有了辣子鸡、育儿鸡、泰安鱼等。而后来这些流行的江湖菜在烹制手法上都没有摆脱来凤鱼的影响。潼南泰安鱼，潼南泰安人塑造了泰安鱼的美誉，泰安鱼至今已有百年历史。2003年在第四届中国美食节上，泰安老牌名厨精心制作的泰安鱼获得了中国名菜的殊荣。再来说说这大足游艇鲫鱼，发明于1992年，一经问世便在川渝两地刮起了一股游艇鲫鱼旋风。除此之外，甚至江苏等省外的一些城市也可以见到游艇鲫鱼店，可见其火爆程度。北碚三溪口豆腐鱼，北碚三溪口豆腐鱼最大的特色在于豆腐啊是使用当地的泉水磨制而成，做鱼汤汁所用的水也来自于这里。豆腐、鱼和水都是当地取材，成就独特味道，别的地方即使知道食谱也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再来说万州烤鱼，那这是烤鱼界的鼻祖了，被誉为烧烤界的火锅，也是火锅界的烧烤。先烤后炖的独特技艺让大文豪郭沫若都忍不住赞叹。而最近又有一种美味在重庆街头悄然流行起来了。
1: 长江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重庆人过去依赖的江上良田。大江与大山在此碰撞交汇，刚柔并济，将奔腾不息的能量和无限的生气活力注入这巴山雨水的骨子里。汽锅鱼在重庆正逐渐流行起来，以食为锅，

0: 的新鲜。
1: 他那个鱼是从哪里拿过来的？
2: 还有那个山西的，
1: 福建下来的。
0: 花鲢鱼作为重要的淡水鱼的一种，味甘性温，能起到暖胃补虚、化痰平喘的作用。这里的鱼只选用饮用水源水库中自然生长两年以上的花鲢鱼，在这样的水域中，花鲢鱼的年产量每600平方米水域不超过50斤。这样的花鲢鱼体质强壮，肥厚而细嫩的肉质将为

够新鲜的鱼才有资格被做成汽锅鱼。将花鲢鱼一分为二，去掉鱼头鱼尾，便可得到两片雪白的鱼肉。小心翼翼地片下鱼腹上的大刺，一片一片耐心地放入盘中。姜末去腥，盐和胡椒粉使鱼肉入味。一上一下的碰撞中，不仅可以打开鱼肉的毛孔，使之后附着调味料更加轻松，更可以打乱鱼片纤维，使得鱼肉入嘴后更加嫩滑，提升口感。底料是赋予汽锅花鲢鱼美味的关键。热锅下油，加入葱姜进行调味。麻辣在重庆是打开食客味蕾的钥匙，将调制好的底料附在鱼肉的表面。

制作汽锅鱼，除了好鱼以外，好锅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重庆青石是重庆特有的一种砂岩，主要产于长江。

0: 先进锅，后配菜，是汽锅鱼下锅前的形式。水汽透过草帽的缝隙袅袅上升，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近乎一场表演的入锅仪式，在抓住每一位食客的胃之前，先牢牢抓住了他们的眼睛。细嫩的鱼肉让辣味飘渺，豆腐的清爽平衡又曼妙，花莲的鲜味被更多的激发出来，这是属于重庆人的美食之道。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2: 重庆，一座被两江环抱的山城，以其独特的地形和气候，孕育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烧烤文化。今天就让我带各位走进重庆的烧烤世界，感受那烟熏火燎中的独特风味。重庆烧烤以其鲜、香、辣、麻著称，是重庆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烧烤，重庆烧烤更注重食材的新鲜和调料的独特，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重庆烧烤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独特的调料，辣椒、花椒、孜然、五香粉等，每一种调料都经过精心调配，既能突出食材的鲜美，又能增添独特的风味。随着夜色深沉，最魔幻的场景一定是在一方烧烤店里，人们撸的不仅仅是串，更是一种气氛，那是一种让人势不可挡，任何难题都必定能够迎刃而解的感觉。所有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因炭火中升腾的烟火气和厚重的孜然辣椒，在这一刻味觉失灵。三五好友在烧烤这种最原始的烹饪法烟火中模糊了面貌，卸下了心防，一个撸字将吃烤串的动作展现得淋漓尽致。炭火跳动，肉串被烤得泛出诱人的油光，孜然一撒，香气被火苗燎得四散，辣椒带来的快感正好驱赶了唇齿间的寂寞，啤酒万不能少，这才是江湖儿女策马奔腾的快意人生。在重庆，可以选择的烤串门类很多，足以慰藉你的夜晚时光。重庆的烧烤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代表了重庆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美食的追求。如果你来到重庆，不妨尝一下这里的烧烤，相信你一定会被它的魅力所征服。
0: 烧烤是人类抵御孤独的武器，在经过一天奔波生计的疲惫后，卸掉身份，围桌而坐，在炭火炊烟之下，古今多少事都付烧烤中。这是一家由90后夫妻经营的烧烤店。
3: 小哥，小哥，拜拜！我把那个菜全部挪过来。
0: 陈一郎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开朗大方，行动利落，后厅的每一件事都要亲自上手。武高峰作为这家店的老板，也是前灶的明火大厨，老实寡言，任劳任怨的性格，生而适合与煤炭打着交道。下午3点，武高峰来到店里，准备开启麻辣鲜香的一天。

0: 快点送过来，等着杀嘞。
1: 老板，都是虾，
0: 活的不？
1: 都是活的。
2: 除了店里常备的海鲜以外，吴高峰偶尔也喜欢加点新菜来撩拨老食客的味蕾。
0: 我是个活菜单，如果说你也想吃的东西，你天天跟我讲，我早天给你准备，所有原材料都可以找到。
2: 在丈夫忙着清点今天的货物时，陈一朗已经开始清洗晚上的食材了。生蚝的表面裹带泥沙，需要用刷子刷干净。夫妻二人开这个烧烤店已有两年，初心也不过是因为妻子的一句爱吃烧烤。
3: 我可能做什么都不成规律的，就是找了个特别好的老板，他特别诚恳踏实，有责任感，有责任。
0: 就他喜欢吃烧烤，喜欢我做的东西，就觉得就做这个烧烤就喜欢嘛，他太喜欢我就喜欢。

0: 然卖的是烤串，拼的却是味道。酱汁既是烧烤架上的点睛之笔，也是每个店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于五高峰而言，酱汁的秘密并没有那么讳莫如深。
1: 就是专门过来吃的熟客和专门过来学习的，我都没有收过他一分钱。我觉得有好东西就大家分享嘛。
0: 做泰餐出身的五高峰，将泰式风

0: 论是来自云南的青小米椒，还是产自越南的鱼露，不论是马来西亚的青沙仁，亦或是泰国的虾膏，在武高峰的手中，混合捣碎后的任何调料都将成为征服所有舌头的秘诀。
1: 我是觉得东西觉得是要新鲜呐、啊，而调料吃的东西的话，毕竟要好了。我觉得做个厨师啊，是最简单的东西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对厨师一种尊重。
2: 姐姐，
0: 重庆人对于烧烤的爱是坦荡的，不到暮色沉沉。

0: 便开启了狂欢模式，烧烤档无疑成为最具人气的纵情之地。牛羊猪肉块、冒些油花、青椒茄子泛起焦边，鱿鱼串配上秘制的酱料，一把一串令人口水直咽。泰国的罗氏虾配上浓郁的咖喱，醇厚的酱汁包裹着鲜美的虾肉。这道不在菜单上的咖喱虾，是每一位店里熟客心照不宣的秘密。
1: 烧烤是打炉内开始，由火开始的，就引入肉，它就代表人间烟火，能把最粗糙的东西让它做到更精致化，让它从朴素变到美味，而且让大家都能享受到的，那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
0: 烧烤的过程中，氨基酸和糖一起。

0: 知今夕是何年。忙碌的夜晚，几十桌的客人，夫妻二人忙得不可开交。
1: 等一下吧，等一下，等马上，怎么了？
2: 夏天的时候就重庆三四十度的时候啊，炉子上在炉子上站得起码是五六十度，每天衣服湿完了再干，干完再湿，湿完再干，干完再湿。
3: 不能不开心，他真的很幸福。开这个店。

0: 十二人都不是重庆人，不仅因为热爱这热情似火的山城，也是为了给爱情留下一个具象的堡垒，哪怕再辛苦也选择留了下来。如今这个小店已成为儿子长大的乐园，熟客们也已变成知己好友。市井的生活都是平淡无奇的，但这家店给夫妻二人带来的辛苦远不如情怀。
1: 这个店如果可以一辈子不留下，我怕我都不会回来再找不到。不管怎么，就为了我们之前的顾客，不管怎么。
0: 烟火之中随遇而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洗澡能放松身心，有益健康，是一件享受的事儿。所以呢，洗澡时不要对自己太狠了，一定不要用洗澡巾使劲儿地搓皮肤。这是因为皮肤表层的角质层、脂质膜共同构成了皮肤的屏障保护层。这道屏障不仅可以防止体内营养物质的流失，还能保护皮肤不受外界的损害。如果经常使劲儿地搓皮肤，就会把这层保护层破坏掉，导致细菌、真菌趁虚而入，造成皮肤感染。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快乐小熊留言说想要听会有那么一天，他说越长大越发现只有强大的内心和足够的经济能力才是最最牢靠的东西，说得非常正确啊。那强大的内心呢，可以在我们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支撑我们走下去，那足够的经济能力可以让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家是这个家哦。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萱草花，他说以前怕坟，觉得那里面都是鬼，自从有了亲人躺在那里，我才明白原来小时候害怕的鬼都是别人日思夜想都再也见不到的人。好的，挺感伤的哈，一起来听萱草花。

0: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方遒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

0: 烟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艺人、涂友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1: 青阳江头月，松柯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去九月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9: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泸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依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他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事，终一生，降者降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6: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7: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8: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美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 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青涩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天地，你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享受
2: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

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0: 生活中，人要一心生活，你成立了。
1: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重新从
2: 回过去，回过去，祖国建设需要你。
3: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靠过杨戬看到战后的时候，河北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我们走出去了。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童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同期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之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0: 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瓷器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与文化瑰宝。在世人的眼中，它是泥土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是东方文明最温润的底色。从一捧平凡的高岭土，经揉泥、拉坯、施釉、烧制，在千度高温中涅槃成器，它便承载起千年的匠心与风骨。如今瓷器早已超越日用器物，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符号，让世界透过这抹东方瓷韵读懂中国的温润与坚韧。在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中，大批陶瓷国宝因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稀缺性被重点守护。那么在这些文物中，五代瓷器是如何闪耀科技与艺术之光的？宋代瓷器是怎样承载文人意趣与时代气象的？元代瓷器是如何开出独树一帜的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上，众所周知，瓷器脱胎于陶器，中国陶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其发展历程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起源，历经各朝代的工艺革新与艺术演变。新石器时代是中国陶瓷的起源时期，早期人类开始使用粘土制作简单的陶器，为后来陶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夏、商、周时期，陶瓷工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代的青瓷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秦汉时期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重要阶段，汉代出现了彩陶和釉陶。东汉晚期，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釉瓷烧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完成了从陶到瓷的过渡。魏晋南北朝时期，陶瓷的制作技术和装饰风格有了新的发展，南方地区的越窑青瓷和北方地区的邢窑白瓷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隋唐时期是中国陶瓷的鼎盛时期之一，兴盛的南方越窑青釉瓷与北方邢窑细白瓷共同形成我国陶瓷史上南青北白两大体系。唐代的瓷器以其精美的造型和丰富的釉色而闻名，唐三彩以其绚丽的色彩和生动的造型成为代表。唐代长沙窑首创釉下彩瓷新工艺，在施釉前直接在胎土上绘制图案，经高温烧制，色彩明亮通透，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宋元时期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期，宋代的五大名窑代表了中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元代的青花瓷开始兴起，把中国瓷器从素色釉彩推向拥有图案的彩瓷时代。明清时期，中国陶瓷继续发展，并在工艺和装饰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可以说中国瓷器历史源远流长，每个时代都各具特色，文物珍品如满天星斗，明星辈出。在唐朝灭亡后的五代时期，北方战火始终未能平息，导致经济相对落后，田园荒芜， 许多北方人选择流亡到南方寻找生存机会。然而位于陕西铜川的耀州窑处在相对安定的关中北部地区，躲避战乱的普通百姓们迁居在这里，自我激励，以生存为目标，创造出了灿烂的民间陶瓷艺术。同时远在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也贡献出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秘色瓷传说，2013年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的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鱼，高 9.3 厘米，长14厘米，宽 7.4 厘米，其整体造型设计成鱼龙形，鱼的上唇向上翻卷，双翅高振呈飞翔状，鱼尾上翘，器内隔成前后两翅，内外施满青釉，釉色润泽晶莹，清脆欲滴。这件造型精巧充满设计感的水鱼出土自辽宁省北票市水泉大队的一处辽代墓葬，这件文物也被称为青瓷飞鱼形水鱼或龙鱼水鱼。水鱼是文房用品，平时放在书桌上盛水以供研墨，器物小巧雅致，多为金属、玉石和陶瓷材质。现存较早的水鱼实物是汉代的青瓷水鱼，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青瓷水鱼已经十分盛行，而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这件摩羯形水鱼底足呈微外撇式小圈足，整体器形狭长，重心偏上，稳定性较差，如果作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水鱼，很容易翻倒把水洒出来，安全系数较低。水鱼在使用时可用小勺从鱼中着水注咽，这件器物的口部为三角形，也不便用水勺取水。辽墓随葬品中所见大多为生活日用品，同时出土的随葬品中也多为酒具，文房用品中也只有砚最常见。以上种种理由之下，有专家认为把它定位为水鱼似有不合理之处，有学者认为它也可能是酒具中配合圆台使用的盏。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五代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同样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20世纪60年代陕西省彬县在修葺旧城墙时发现了这件古瓷壶，这把壶高 18.3 厘米，腹径 14.3 厘米，有扶缝式提梁做成花地的壶盖，盖壶衔接处堆塑哺乳母子狮子一对，母狮子张口为瘤，壶的整体为球形，腹部刻饰为缠枝牡丹，这种纹饰表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从而反映了一个文化繁荣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的时代。令人不解的是，壶的盖子和壶身是一体的，不能打开注水。再仔细看，底部中心有梅花形注水孔，人们试着从壶底的梅花形孔注水，接着将壶翻转摆正，水没有从壶底漏出，略微倾斜壶身后，水竟然从狮子口中汩汩流出。专家对文物进行了 X 射线拍摄，照片显示这把壶的内部事先制成导管连接梅花形注水孔，从小孔注水，水流通过与壶身等高的导管灌满壶身，翻正壶身后，水面低于导管口的高度，无法再回到导管原路流出去，只能在壶身倾斜时从壶嘴及狮子口出水。连通器内部液面等高，虽然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原理，但能被如此巧妙地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让人不得不惊叹于古人的智慧。20世纪80年代旅游业兴起，耀州窑仿制品曾在广州展销会上轰动一时，仿耀州窑倒流壶成为当地的重要盈利产品。 五代瓷器不仅包含了古人的审美与科技，更打造了经久不衰的神秘传说。1956年，苏州市文保部门在加固维修唐代虎丘山云岩寺塔第二层时，感觉墙中有夹缝，便尝试拆开砖墙，意外发现一个可供一个人进出的十字形空间，其中放置了石函和一些文件。这件事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接下来的加固维护中，他们在塔的第三层发现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小穴，这正是古塔的天宫所在。因为小穴的空间实在太狭小，考古人员只好用火钳把其中的文物一件一件小心夹出。而他们夹出的第一件文物，就是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的越窑莲花式托盏。这件越窑秘色青瓷莲花式托盏由碗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口径 13.9 厘米，盏托口径 14.9 厘米，通高 13.5 厘米，碗为直口深腹圈足，盏托形状如豆，盘口外翻，竖腰，圈足外撇，碗身外壁盏托盘面和圈足均饰有重瓣莲花，如浅浮雕状，恰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它的釉色呈现出碧玉一般的温润感，从漏胎处可见灰白色瓷胎细腻致密，颗粒均匀纯净。在考古发掘简报里，这件文物被称作越窑青瓷薄花莲座碗，后来被改名为越窑青瓷莲花碗，也称五代越窑莲花式托盏。莲花碗重现于世后，参加了多个展览，其中一个是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全国性文物展，但当时学界并未认识到这件文物的重要性。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批稀世珍宝，其中有13件能与同时出土的物帐碑上的记载对号入座。物帐碑上刻有瓷秘色碗七口、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等文字。在历史上，秘色瓷一直有名而无实物。唐诗中的秘色瓷拥有千峰翠色的美貌，五代时人更描述它是巧弯明月染春水，清玄薄冰成绿云。然而关于它的谜团始终无人能解，例如秘色瓷产地在哪儿，如何制造，为何没有存世流传，其成品都去了哪里。据称其特殊的釉料配方能产生瓷器外表如冰似玉的美学效果，釉色如湖面般清澈透亮，虽是薄釉，却能让釉层与胎体牢固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个配方一直秘而不宣，烧造成品也专供皇家使用。法门寺文物的出现，让瓷器史上的青瓷魁首有了标准器，人们这才回过头来发现，多年之前就显露在世人面前的越窑莲花式托盏，其实也是秘色瓷的代表文物。莲花碗很快得到证明，并得到了自己的身份标签，秘色瓷标准器被认定，又激发了考古专家们寻找秘色瓷窑的信心。经过多方专家的努力，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晚唐五代时期的绝大多数秘色瓷器当为上林湖后思奥窑址的产品，而这件如冰似玉的越窑秘色瓷莲花碗是作为吴越国王室成员的供养品而被放入虎丘塔天宫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建成后，这件秘色瓷碗被安放在独立的展柜里，成为苏博最耀眼的明星。五代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承唐启宋的重要阶段，虽战乱频仍，但南方制瓷业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持续发展，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到了宋代，瓷业已经十分成熟，瓷器成为最常用的生活用品，既有巅峰水准的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也涌现出了杰出的民窑精品。宋瓷整体造型修长秀丽，呈轻盈匀称之姿，力求实用与审美于一体， 纹样上去繁取简，呈现简洁素雅之态；釉色崇尚自然天成，追求清新雅致。宋瓷器型涵盖碗、盘、壶、瓶等日用器，玉壶春瓶为典型器。装饰技法包括刻花、梯花、贴花等。瓷器通过贸易外销至东亚、东非等地，因较少用于随葬，现存宋瓷数量较少。瓷器在焙烧后冷却过程中，因釉与胎收缩率不一致，容易形成一种釉裂胎不裂的现象，叫釉面开片。在宋以前，釉面开片多被看作烧造缺陷，早期带开片的瓷器常被归入下品。宋代迎来审美转折，工匠巧妙利用其错落有致、生动自然的美感，造就了一种妙具天成的装饰。官窑、哥窑、汝窑等名窑将开片化为独特的艺术语言，而钧窑则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创造性地烧造出铜红釉。宋代瓷器共有六件。

珍品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其中故宫博物院四件及北宋官窑咸文瓶、北宋钧窑月白釉初几尊、北宋汝窑天青釉咸文尊、宋登封窑珍珠地画花虎豹文瓶、定州市博物馆一件为北宋定窑白釉刻莲花瓣纹龙首镜瓶、吉林省博物院一件为北宋官窑冠耳尊。宋代瓷器中青瓷依然是生产的主流，宋代官窑瓷器釉色以粉青为主，多为素面，既无华美的雕饰，也没有艳彩图绘，最多使用凹凸直棱和弦纹打破一下单调。弦纹是古代陶器及青铜器装饰纹样，它是凸起或凹陷的横线，水平展开并环绕于器物表面，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官窑咸文瓶高 33.6 厘米，口径 9.9 厘米，足径 14.2 厘米，体态特点是长颈、圆腹、高圈足，颈至腹部凸起七道咸文，圈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扁孔，可供穿戴。这种器型俗称穿戴瓶，是一种陈设器，一般摆放于专门的架子上，为了稳固而在圈足上开孔附带，以达到固定作用。官窑咸文瓶通体施粉青釉，釉层肥厚，釉面满布纵横交错的开片纹。此瓶仿汉代铜器式样，线条简洁雅致，用凸起的咸文作为装饰，改变了造型的单调感。另一件禁止出境展览的宋代官窑文物，即吉林省博物院藏北宋官窑冠耳尊，高 22.8 厘米，口径 8.3 厘米，足径 9.6 厘米，造型是仿古代青铜头壶。头壶是春秋时期王公贵族进行的一种礼仪性游戏，这件瓷器继承了青铜头壶直口阔腹的基本形制，瓶侧筒状冠耳与足部长方孔对应，可穿系绳带，釉色呈青绿色，表面冰裂纹开片，釉质厚润，有紫口铁足之称，是宋代瓷器中的珍品。2024年5月18日，该文物于瓷语千年吉林省博物院藏古代陶瓷展中展出，为时隔8年首次公开展出。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北宋钧窑月白釉初几尊，这件文物高 32.6 厘米，口径26 厘米，足径21 厘米，尊的造型仿古代青铜器式样，喇叭形口，扁骨形腹，圈足外撇，颈、腹、足之四面均素贴条形方棱，俗称初几。初几指器物腹部凸起的棱线，仿古代兵器戟的锋棱，寓意兵器之尊，象征国家威武和昌盛。这件器物通体施月白色釉，釉内气泡密集，釉面有棕眼。器身边棱处因高温烧成时釉层熔融垂流，致使釉层变薄，映现出胎骨呈黄褐色，釉面常有自然流淌形成的蚯蚓走泥纹。釉层因窑火流动产生从器口至足底的细微色阶变化，仿佛凝聚瞬息万变的云天月色。月白釉的烧成对窑温气氛极度敏感，所谓十窑九不成，其成功依赖于精准控制铜铁元素的成色，是宋代窑变艺术的杰出代表。传世钧窑器物的底部多刻有1到10不同的数目字，其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以现存实物推测，器底所刻数字越小，器型越大。钧窑陈设用瓷器中以各式花盆和花盆托最为多见，初几尊较少，目前全世界所见仅约10件左右。故宫博物院所藏这件初几尊风格古朴庄重，应当是宋代宫廷使用的陈设用瓷。刚才介绍的几件宋代瓷器瑰宝，体现了宋代官窑以釉取胜，
以形见长、以文为韵的审美理念。

也是其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国宝的核心原因。那么其他几件宋代瓷器又有着怎样的魅力？元代瓷器是如何受到多元文化影响开出独树一帜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冉，感谢各位收听。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瓷器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与文化瑰宝。在世人的眼中，它是泥土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是东方文明最温润的底色。从一捧平凡的高岭土，经揉泥、拉坯、施釉、烧制，在千度高温中涅槃成器，它便承载起千年的匠心与风骨。如今，瓷器早已超越日用器物，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符号，让世界透过这抹东方瓷韵，读懂中国的温润与坚韧。在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中，大批陶瓷国宝因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稀缺性被重点守护。那么，在这些文物中，五代瓷器是如何闪耀科技与艺术之光的？宋代瓷器是怎样承载文人意趣与时代气象的？元代瓷器是如何开出独树一帜的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下。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五代耀州窑摩羯型水鱼、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以及北宋官窑咸文瓶、北宋官窑贯耳尊、北宋钧窑月白釉初几尊，尤其是三件宋代瓷器，体现了官窑以釉取胜、以形见长、以文为韵的审美理念，这也是他们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国宝的核心原因。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北宋汝窑天青釉咸文尊。汝窑因窑址位于宋时河南汝州境内而得名，汝窑位居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素有汝窑为魁之称。据文献记载，汝窑为宫廷烧造瓷器的时间在北宋晚期，学者推测大概只有20年或40年，由于烧造时间短，产品流传至今的不多。在公开资料中，汝窑传世品不足100件，而且多为小件，已知传世汝窑三足尊就更少了，仅3件，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和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天青釉咸文尊，又称汝窑咸文尊、三足尊，高 12.9 厘米，口径18厘米，造型仿汉代铜器，直口平底，口径和底径相若，下呈以三足，通体满施淡天青色釉，莹润光洁，外壁分上中下三层装饰7道凸弦纹，文献隐约，错落有致。

加了器物的节奏感和庄重肃穆之感。釉面开细碎冰裂纹，片薄若蝉翼，开片虽为工艺瑕疵，但已被主动追求为独特装饰，完美诠释了汝窑典型的蟹爪纹与鱼鳞状开片特征。尊的外底有五个细小支钉痕，可见为保证器物底部釉色，其烧造方式为支钉烧造。冰裂纹是汝窑青瓷釉面的一大特色，顾名思义，这种裂纹形态酷似冰面裂开的效果，呈现破碎的美感。定窑是中国北方白瓷的中心，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因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而得名。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兼产黑釉、酱釉和绿釉瓷器，文献分别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北宋中后期开始为宫廷烧造瓷器，现藏定州市博物馆的北宋定窑白釉可莲花瓣纹龙首净瓶，1969年出自定州市敬重院塔基地宫。这件器物为细长井，井中部出檐，井上部为仰覆莲瓣纹，中部为覆莲纹象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瓶的一侧高昂着龙首短流，怒目张口露齿，下颌是一缕龙须，器身上腹刻缠枝花卉，下腹刻仰莲四重，刻花刀法犀利，线条流畅，花纹层次丰富而清晰，整体感强，具有浅浮雕效果，这在多为素面无饰的净瓶文物中并不多见。这件器物造型俊秀，装饰华丽，堪称定窑瓷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净瓶在中国最早出现在东晋法显的《佛国记》中，它是僧人云游四方时随身携带，用之来存水，以备饮用及洗手用的，又名钧池。净瓶还是密宗的重要法器，元代时在中国已成为供器。现存图像版画资料中，1340刊刻的《金刚经注》中有一套朱墨套色图文，图中有佛教人物和供桌，桌上便有五供及一个香炉、一对烛台、一对净瓶。定窑产品以小型器物为主，大器十分少见。这件净瓶的体型巨大，高 60.9 厘米，很难随身携带，应该不是用于僧侣日常生活，而是特地为宗教法事制作，或是作为供器专门放置在香案上。宋代北方民窑也精品频出，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登封窑珍珠地画花虎豹纹瓶即为代表。这个瓶形似橄榄，高 32.3 厘米，胎为灰褐色，表面是白色化妆土，外壁刻画二虎，一站立一行走，龇牙翘尾，皎洁凶猛，搏斗于草丛中，周边衬托有洞石、芭蕉，近底处还有一周莲瓣纹，图案以外空白处戳印珍珠形小圆圈，故称珍珠地。化妆土是把较细的陶土或瓷土用水调和成泥浆，涂在陶胎或瓷胎上，器物表面就留有一层薄薄的色浆，如同给瓷器打上粉底，作用是掩盖较为粗糙的胎质，使釉色上妆后更鲜艳。宋代北方窑厂开始模仿金银器制作工艺，使用化妆土工艺，并且辅助梯、刻、画、戳印、镶嵌等工艺，代替了金银器的锤、凿、錾刻等工艺，成为当时陶瓷装饰的先锋。此瓶上的珍珠地装饰手法就是取材自金银器制作工艺。接下来我们欣赏几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元代瓷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元代瓷器不被学界和收藏界重视，明清两代皇宫中并没有元青花藏品，早期陶瓷艺术研究领域更没有元青花的位置。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对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瓷器进行研究，首次在英国《老家具》杂志发表论文，介绍带有至正11年，也就是1351年铭文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
这件青花瓷瓶来自北京琉璃厂，是一名英国人低价收购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以大维德基金会所藏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标准器，对照伊朗、土耳其所藏的元代青花瓷器，发表了两份研究报告。国际陶瓷界开始认识到元青花这个古老瓷器品种，国内对元青花的研究要迟至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元代以景德镇为中心，出产了大量精美瓷器。至元15年，也就是1278年，元朝廷在景德镇地区设置浮梁瓷局，主营窑务，隶属枢密院，开创了官办机构直接管理民营瓷器生产销售的先河。至1352年宣告结束，浮梁瓷局先后共存续74年。当地瓷窑作坊由最初的不足百户发展到近千户。瓷石与高岭土二元配方的出现，使瓷器的胎骨变得更加致密，不易变形，为制作大型器物提供了技术条件。唐宋时期就出现的彩绘法在元代得到极大发展，红彩、褐彩、铁彩都有不错的精品，已经进入商品化阶段。元代统治者崇尚蓝、白、红三种色调，这种对色彩的爱好充分反映在瓷器艺术中，这种对颜色的信仰也是元代瓷器色彩学的源头。元代统治者重视对外贸易交流，使产自西域的古蓝料有机会来到中国瓷窑一展身手，造就了元代青花瓷。古蓝料分为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青料一般产自江西景德镇和浙江江山以及云南宜良等地区，杂质多，不能进行精细刻画。西亚人带来的骨料杂质更少，成色艳丽不褪色，配合景德镇的优质瓷土烧造出的瓷釉晶莹透亮，蓝色花纹细腻精致。在中国青花瓷器史上，元青花是第一个高峰。最著名的出土地是1963年河北保定窖藏和1983年江西高安窖藏，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1950年出自江苏南京印塘村观音山木英墓，被收录进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50年，明朝开国功臣穆英和原配夫人冯氏续房耿氏的合葬墓被盗，多件文物流落民间。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也为被盗文物之一。当时有人在南京市新街口附近兜售这件梅瓶，被南京文物公司工作的陈新民看到后鉴定为珍贵文物，便出五根金条买下。两年之后，他将此瓶无偿捐献给国家。这件梅瓶体型硕大，高 44.1 厘米，口径 5.5 厘米，底径13厘米，因器腹主题纹饰为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而得名。梅瓶通体满绘各种纹样图案，画面主次分明，繁而不乱。元代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戏剧、纺织、绘画、金属加工和瓷器实现了多维度的横向交流。元代知识分子下沉至民间，既有从事戏剧创作的勾栏常客，也有人投身瓷器彩绘的设计。三顾茅庐、西厢故事、昭君出塞、太白醉酒，这些以古典文学为底色，杂糅民间传说和戏剧演绎的历史故事，在文人从业者的推动下，成为元青花瓷器纹饰的常见图案。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就是其中代表，瓶上所绘人物神情栩栩如生，萧何策马狂奔时的焦虑，韩信河边观望的踌躇不定，都被生动地反映了出来。以历史故事作为元青花装饰题材不足为奇，但在青花瓷器中绘人物纹饰的精品却是极为罕见。因为使用了进口古蓝料，匠人们可以描绘出以往不可能实现的人物五官，以面目传神。不过古蓝料色泽艳丽，却容易晕染，并在聚釉处留下结晶斑，
对匠人的手法技艺要求很高，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晕染，纹饰

呈现出毛笔作画时的浓淡效果和皴染的意境。南京市博物馆的这件梅瓶发色苍翠浓艳，成色稳定，无论造型、釉色、纹饰及烧造工艺各方面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体现了景德镇制瓷工匠高超绝伦的技术，代表了元代青花瓷器最高艺术成就。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出现与繁荣，打破了宋代单色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彩瓷先河。在瓷器艺术中，我们最熟悉的蓝白搭配是青花瓷，而青地白花也被称为反青花，使用青料涂地，纹饰留白。现藏扬州博物馆的原蓝釉白龙纹梅瓶就是一件通体是蓝釉配以白色龙纹的绝世精品，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84年，扬州轻工业机械厂的退休工人朱立恒，瞒着自己年迈的母亲，把家中一件祖传了六代的宝贝带到扬州市古玩商店售卖，最终以18元成交。这是一件通体幽蓝的高大梅瓶，瓶身蓝釉莹润透亮，主纹刻画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并衬以四朵火焰形云纹。这件文物也被称为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专家鉴定其为无价之宝，如今是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单独陈列在一个展厅中。蓝釉以钴为成色原料，跟青花用料相同，不同的是蓝釉是把钴料直接掺杂在釉料中，青花瓷则是在釉下进行彩绘。这件蓝釉白龙纹梅瓶制作方式是先在胎体上刻画纹样，再用蓝釉填充纹样外围，最后在纹样上施涂青白釉。在国内外收藏的三件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中，此瓶器型最大，造型秀挺，釉色净润，纹饰精美且又生动活泼，气势磅礴，是梅瓶中的极品。在瓷器制作中，铜自古就作为着色剂使用。公元前三世纪，埃及就出现了铜红玻璃制品。在中国战国时期，铜被用作玻璃珠和琉璃璧的着色剂。汉代开始，铜作为成色剂运用在陶瓷上，制成绿釉陶器。这是一种低温颜色釉，以氧化铅为主要溶剂，加少量着色剂调配成釉，施于白釉表面或素胎上。唐代长沙窑最早出现铜红釉，不过长沙窑的窑工当时并没掌握成熟的红釉技术，这种高温铜红彩还属于偶然现象，真正把红色釉作为稳定产品样式输出的是钧窑匠人。作为以窑变为特色的钧窑瓷器，釉面上常分布有大小不等的红色和紫色斑块。到了元代，景德镇匠人创烧出1350度高温下形成的釉里红，景德镇也是釉里红瓷器的主要烧制地点，创烧时间不晚于1323年。元末景德镇兵患时被迫终止，明代复烧。釉里红瓷器一般胎体厚重，釉面为青白色，器物表面常有明显的旋削痕和接痕。釉里红色料铜含量达到 20%， 经过高温挥发后要控制在少于 1%， 因为当时烧柴窑，窑内温度无法精确控制，成品的红色成色效果也不稳定，有时候是玫瑰紫，有时候却是干红，也有备受赞誉的胭脂红。它的制作流程与青花瓷一样，但由于制作技术跟不上，其整体发展不如青花瓷，成品的图案轮廓常常浸漫不清，影响了图案的完整展现，但也造就了与众不同之美。据统计，存世完整的釉里红瓷器总共也就数十件，现藏江西省博物馆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瓷仓就是其中珍品，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性展览文物目录。青花釉里红瓷仓出土于元代景德镇香书院山长林颖山孙女林氏之墓，根据

红圆柱、琉璃瓦、苍楼、门均可拆卸活动，四周门廊微塑各种舞蹈、奏乐、侍卫俑18尊，正面用青花书写对联一副，两侧壁釉里红书写，左侧灵室墓用，右侧五谷仓所。祠仓背面楼层中间以镂空十字花与前楼相通，以青花书写159字墓志铭一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碑志，也是最长的元代青花文字。文物是中华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自2002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3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共计195件组。事实上，这些文物早已超越了单纯文物的范畴，在他们身上，我们能见到文明曙光，也能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雅致和豪迈，更能体会到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梳理这些文物，我们所见到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稀世珍宝，更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然。感谢各位收听。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有这么句话呀，我觉得说得非常好，说人老了，要是身边老伴儿先走一步，那么剩下的路摆在面前也就只有4条，要不自己一人过，讲话那就是熬日子，守着空荡荡的屋子，眼巴巴地盼着终点。

要么呢就再续个老伴，90%以上都是自寻烦恼，半路夫妻各怀心事，处处算计，要不啊就是住进养老院，说直白点呢，那就是花钱买罪受的，讲话连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了，要不就是最后指望儿女养老。像一个老姐姐讲的，这叫纯纯生闷气，花着钱还看着人家的脸色，还得受着委屈。所以啊，就这四条路，哪一条路都不好走啊。为啥我要跟大伙讲这个呢？因为昨天有个老妹妹讲的，说杨大夫啊，你对老伴太好了。我说都是应该的呀，对不？这不一家人吗？是不是？一家人你就不能这么说，对不对？老两口之间就应该相互照应，你不能彼此藏心眼儿，那就没意思了，那日子你还咋过呀？一根筷子他立不住。我说这话呀，你越是上了年纪的，你越能体会到。说儿女好，就再好，他也赶不上夫妻；说爹妈好，就爹妈那都走咱们前面去了，对不对？所以最后还得是老伴儿啊。有人说，给老伴儿治病花钱，那得多少钱呢？我觉得多少钱，这都是应该的。你不给他花钱，你给谁花呀？你那钱你不花，他永远不是你的。讲话了，人在银行呢，在银行呢，那也不是你的，对不对？那有多少人最后那钱不都烂银行了？太多了。所以攒钱的目的是啥呀？是为了有一天，讲话了，有个天灾病业的，你能过得去。所以老话讲了，这叫啥？过河钱。所以关键时刻你就得给他拿出来用。我讲话了，这个钱呢，它是给你挡灾的，给你挡病，给你挡事的，这叫身外之物。就像刚才我跟小辉通电话说的，我说你看我呀，这也70多岁了，但我没糊涂啊，还明白啥好啥不好，我都明白。所以趁着明白的啊，趁着好的时候呢，多做点这积德行善的好事。小辉呢在电话当中啊一直跟我讲，说咱们一定要这么做吗？你可得想好后果啊，咱们真要这么做，那最后可得罪一大批人呐。咱们得罪的是一个行业，咱们是得罪一群人呐。我说没事，这事我想好了，我牵那头。就真有一天行业追查下来，我说我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小辉说这是为什么呢？你就照顾好嫂子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呢？我说我就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我就想让这些个老百姓啊也能吃得起灵芝孢子油，也能用得上，哪怕是冒天下大不韪，哪怕说得罪很多人。我说既然老伴这病啊让我认识了灵芝孢子油，我就想让大家伙都跟着吃上。以前卖3000多，卖4000多，卖几千都有，咱们这老百姓啊吃不起，讲话呢够不着啊，往这方面想想都不敢想，有这个念头马上都得打消。所以最后一次咱们有这个机缘，有这个机会，不能说把这个灵芝孢子油的价格给它降下来，最起码咱们有这么一次放大招的机会，有这么一次知道成本价的机会，有这么一次花成本的价格，花几百块钱，都不到灵芝孢子粉的钱，但是咱们能用来吃上灵芝孢子油，最起码咱们也有机会预防预防肿块，预防预防这些恶性病，包括一些包啊结呀块啊，对吧？最起码咱们也能抗一抗。一旦说真有了这病，

你不知道就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属得有多难。有心脑血管病的，最起码咱们也能软化软化血管，防一防心梗脑出血，最起码咱们有这灵芝孢子油，咱们也能抗一抗心衰、肾衰、肺衰。我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就像那天那位老哥说的，说这灵芝孢子油好几年前就听说过，这东西啊就像那个天宫里的蟠桃似的，那不是寻常的老百姓能吃的，所以就即使有病也不敢往这方面想。就这东西好都知道，但是离我们的老百姓太远了。为啥说离太远了？一盒灵芝孢子油含量够的基本上都得在3000往上一盒，就没有便宜的。只要是这个含量够的，就没有低于3000的。所以一般的家庭根本想都不敢想。所以这些年呢，一直都什么人在用这个灵芝孢子油啊？第一个就是有肿块、有恶性病的人，就不得不吃。讲话呢，得活着呀，所以他不得不吃，就借钱他都在吃。那天有个老姐姐，天津的，她跟我讲，说这灵芝孢子油啊吃3年了。她说我吃这灵芝孢子油啊，里边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才15啊，跟你说的那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啊，给你老伴吃的那个，那灵芝三萜含量都28，那几乎差一倍了。这我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优惠的时候还800多呢。平时1000多，他说我是直肠恶性病，我这底下都给缝死了，每天排泄呀全靠肚子上这根管，就是造的漏，在这个肚子上啊打个孔。他讲话了，我活着这孩子最起码还有个妈，孩子一辈子也没成个家，有点毛病，所以啊我这能往前对付啊我就往前对付一天，最起码有我在，管哪的我还能照顾照顾他，陪他说说话。就说我这一个月灵芝孢子油就得

0: 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
4: 重点关注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印发全军？
3: 新闻聚焦，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4: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3: 环球军情，日本将建立海上无人装备制造和部署中心。
4: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日本等国加速推进新一代空空导弹研发等相关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规划强调，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退役军

0: 军人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强军兴军事业，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的方针，以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进一步深化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改革为动力， 持续完善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规划提出，15-57退役军人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
1: 引导退役军人坚定听党化跟党走，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好维护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坚持守正创新，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坚持军地协同，加强政策制度衔接和工作举措协同，坚持分类施策，增强服务保障的精准性、便捷性、可持续性。 规划围绕健全退役军人事务治理体系，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和褒扬激励，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高拥军优属工作水平，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部署了一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了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提质增效、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优抚医疗康养体系能力提升等工程项目。 规划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0: 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并印发全军。 该书紧跟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步伐，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阐释推进政治建军、巩固政治优势等重大问题，讲清国际战略格局新动向、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解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最新部署安排，积极回应官兵关心关切的思想和现实问题， 力求用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故事、深入浅出的道理，着力展现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是部队和院校开展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辅助教材。本台消息，
1: 国防部长董军14号在北京八一大楼同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侃良举行会谈，董军说，中老命运与共， 有着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双方坚决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通轮总书记、国家主席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交流合作。今年6月，中老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两军要用好这一平台，加强战略协作。 我们愿与老方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打造更为紧密、更有内涵的两军关系，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侃良说，老方由衷赞赏和钦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党国家和军队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始终高度珍视与中国兄弟的深厚情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为遵循，加强两军高层沟通和各层级交往，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0: 会谈前，董军为侃良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首先就国防科技大学将在长沙举办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 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

0: 器组织将在空军军医大学联合举办第四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将访问孟加拉国、缅甸和马来西亚三国发布消息。
1: 9月20日至27日，国防科技大学将在长沙举办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来自巴基斯坦、老挝、埃及、阿曼、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国军事院校的生长军官学院代表参加此次活动。9月14日至18日，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将在空军军医大学联合举办第四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来自阿尔及利亚、奥地利、阿根廷等近20个缔约国的28名学员参加培训。近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结束任务，由亚丁湾海域返航。返航途中，编队将访问孟加拉国、缅甸和马来西亚三国，并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开放等活动，进一步深化同有关国家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0: 据报道，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举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进一步介绍了论坛筹备和嘉宾参会情况。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陆续抵达北京。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九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0: 据报道，全国高校和中学新生军训工作正在火热开展，学生通过接受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锤炼意志品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1: 今年军队共选派认证军训教官近50万人次，组织全国2万多所学校近3000万名学生军训任务，青年学生的军事素养、顽强作风、纪律观念等得到普遍提升，社会反响良好。目前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正在修订完善学生军训大纲，优化运行机制，包括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更新训练内容，丰富智能化、信息化教学手段运用等，并在部分省份试行试训，持续推动学生军训工作向更高质量发展。
0: 据报道，9月中下旬，武警广东总队将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广州开展“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邀请300余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了有关情况。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进军营活动还将举办铁马精深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开展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同心同行主题曲接力传唱等一系列活动。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希望港澳青年通过进军营活动能够感悟精神、砥砺品格，不断增强身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把青春奋斗融入港澳发展、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还就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中国和新加坡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等介绍了具体情况，同时

0: 有记者就9月8号至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仪式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回应表示，
1: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全时全域作战能力。信息支援部队13个偏远点位近日全面开通专项油路，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边关哨所，请听报道。
4: 训练开始后，多架直升机依次升空，编成战术编队，向目标空域进行低空突防。飞行途中，飞行员紧盯战场态势，根据指令不断变换编队队形，重点检验编队协同和战场感知能力。训练中，指挥组临机设置雷达搜索、电磁干扰、设备故障等多个突发情况，飞行员冷静判断，快速处置，始终保持编队协同。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孙协辉，
5: 临机特勤就是最直接的实战检验，我们只有把飞行技术练到极致，才能在未知风险来临时从容应对。
4: 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完成检修和油料补给后，训练转入夜间阶段。暗夜条件下，飞行员依托无线电和机载领航设备判明飞行姿态与空中位置，稳控飞行状态。据介绍，训练还同步开展了飞行教学研讨、座舱实操等内容，教员一对一跟飞带教，手把手帮带年轻飞行员，倒逼技战术能力加速提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刘超博，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实战训练成果，不设脚本，不降标准，向着全域机动、立体攻防的目标坚定前进。
4: 科约记者宋复兴报道。
3: 信息支援部队13个偏远点位全面开通专项油路，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边关哨所。
7: 近日，信息支援部队与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携手攻坚，推动该部13个长期受困于通邮难题的偏远点位全面开通专项油路。在海拔5000多米高原驻守的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机务站，是全军海拔最高的一座机务站。之前寄往这里的邮件只能辗转多地托人捎带上山，一旦遇上大雪封山，邮件滞留一两个月是常事。信息支援部队某部王洪坤，
8: 像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以前对于通快递这件事情是根本不敢想象的，跟我们老战友打电话聊起来的时候，我们战友知道了我们这里居然通了邮政，都羡慕得不得了，终于结束我们这个快递孤岛的历史了。
7: 如今从昆仑之巅到河西走廊，从辽西深山到西北大漠，绿色的邮政运输车辆翻山越岭，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每一座边关哨所，打通了高效物流的最后一公里，极大激发了官兵戍守边关、矢志强军的热情动力。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李正渊，
9: 我亲眼见证了坑洼路段变成柏油大道，从前我们取快递要到200公里之外的县城，有了邮政的服务保障，我们戍边的信心更加坚定，干起工作也更加安心。
7: 特约记者梁艳杰、刘丽、牛萌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9月14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开始生产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上无人装备。该技术装备生产中心计划建在原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的工业区内。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也将驻扎在该中心。 自九月以来，日本防卫省一直在与有意投资无人机生产的私人投资

0: 进行谈判。从2027财年开始，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上无人装备，他们将能够猎杀敌方潜艇，并对广泛的目标进行导弹攻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特朗普说，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近日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0: 据朝中社9月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5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报道说，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充分显示了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月14号表示，过去五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
0: 据俄罗斯媒体9月14号报道，芬兰国防部当天表示，芬兰决定参与法国的欧洲核威慑计划。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表示，芬兰不打算在和平时期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今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正在逐渐进入前沿核威慑阶段。根据该计划，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欧洲国家可参与核威慑联合演习。据马克龙介绍，英国、德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这八个欧洲国家共同参与该计划。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空空导弹是从飞行器上发射攻击空中目标的导弹，是现代空战的重要武器装备。那最近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在加速推进新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那么多国竞相研发空空导弹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导弹的问世将带来哪些空战的变化？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美军在最近短短几年内就推出了多款远程空空导弹，比如 AIM-174B 和近期刚刚露面的 AIM-424 导弹等。可事实上，在冷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军在远程空空导弹的研发上并不热衷，那这是为什么呢？
3: 我想呢，先科普一下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我们经常说一款空空导弹最大射程有100公里、200公里、400公里，但实际上呢，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这里说的并不是它真正的射程，而是它的发射距离或者叫攻击距离。像美军呢，在冷战时期发展了不死鸟空对空导弹，最大发射距离一般认为呢是在200公里左右，这是一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主要是由它的 F-14 战斗机携带和发射。后来 F-14 战斗机退役之后，它的不死鸟也逐渐的退出了现役。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美军呢没有发展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它的这个所谓的中距弹，比如说 AIM-120， 那么它的射程不断的延伸，基本上接近了之前的远程空对空导弹的射程。另外一点呢，就是它即便发展了射程非常远的空对空导弹，它的雷达呢可能也很难保证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对对方的战机进行稳定的跟踪。
0: 那不死鸟慢慢的退出现役之后，您刚才也提到美军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展这种远程的空空导弹。那现在最近几年为何又如此密集的去推出呢？
3: 最近这几年呢，一些大国发展了装备了很多的这种空中的预警机啊、电子战飞机啊、 包括空中加油机，那么和美国它的空中力量形成了很强大的竞争关系。而且呢，很多国家在这个时候呢，都在发展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威胁到了美国的这种大型的空中平台。所以它首先采取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把它的舰载的防空导弹稍微改一改，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 AM174B， 实际上呢就是舰载的标准六防空导弹，把它的助推器给它取消掉，然后呢由战斗机搭载，最大射程呢可以达到400公里以上。但是这个导弹最大的问题就是重量啊、体积啊都是比较大，也无法装到隐身战斗机的内置弹舱内。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了这种 AM424 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长度变短了，这样呢由隐身战斗机搭载的话，对对方的大型空中平台威胁就更大一些。那么如果说他之前呢没有装备这种 AM424 空对空导弹，他的预警机有可能就遭到对方的远程空对空导弹的打击，或者说呢他不得已把他的预警机后撤，对他的战机啊、情报支援、空中指挥啊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除了刚才谈到的这两个型号之外呢，美军还在发展所谓的先进辐射源压制导弹，它的英文缩写是 AESM 导弹，本质上呢是一款反辐射导弹，但是呢对它进行这个特殊的设计，让它具备打击空中辐射源的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军现在呢十分重视远程空对空导弹的发展。
0: 好的，那么在美军公开 AIM-424 远程空空导弹之后呢，日本方面表示也要研发远程空空导弹，采购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军的一些空空导弹呢，要么是专门全新研发的，要么是在防空导弹基础上改进的，而日本选择在反舰导弹的基础上发展具备空战能力的导弹，这种改造路径难度大不大，有哪些优势和短板呢？
3: 它也是有病乱投医。之前呢日本航空自卫队缺乏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如果说完全从零开始重新设计，一个是难度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耗时比较长。像美国呢，它救急的办法是在防空导弹的基础上，防空导弹毕竟是打空中目标的，把它改为战机携带，那么这个难度不大。但是呢现在日本呢没有这种远程的地对空导弹，他想的办法就是把这种远程的空对舰导弹进行改进。日本之所以能够在 ASM-3 的基础上研制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款导弹是一种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速度是比较快，理论上是可以拥有打击空中目标的潜力的。
0: 嗯，因为有这个前置，所以改进的难度您认为是不大的？
3: 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作为一种反舰导弹，打击的是海上的这种慢速航行的大型目标，对导弹的机动性的要求不高，但是如果说要打击空中飞行的目标，难度是更大的。
0: 那这个 ASM 三改会在基本版的 AMS-3 方面做出哪些方面的改进呢？
3: 就要进行更大的改动，比如说它的导引头、战斗部要改，包括引信也要改。另外呢，有可能要对它的控制系统进行比较大的改动。
0: 好的，那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欧洲。那欧洲已经装备了性能比较先进的流星空空导弹，但是最近有消息称英法等国还在启动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那我们知道欧洲各国对于下一代战斗机的需求并不完全相同，那么在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思路上差异大吗？
3: 和刚才谈到的美国、日本的这种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不同，现在欧洲这几个国家聚焦的空对空导弹仍然主要是延长目前的中距弹的射程。那比如说法国启动了它的彗星计划，那么有分析认为呢，法国启动彗星计划一个重要的动因是当年的五七空战中法国的阵风战斗机被击落，它当时搭载的米卡空对空导弹的射程偏近，所以它要启动新的彗星空对空导弹的研制，它的射程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而英国呢，也在和日本联合研制流星空对空导弹的后继型号，那主要是沿用流星空对空导弹的这种火箭冲压发动机，再配合日本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导引头。现在英国呢，还在计划研制一种全新的空对空导弹，就是空中优势效用器。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可能射程更远。
0: 那综合我们今天谈到的各国空空导弹的研发趋势来看，您认为未来的空战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3: 从某

0: 某种程度上讲呢，空空导弹决定了空战的样式，空战的样式呢又决定了目前的战斗机的发展方向。那么未来强国之间的空中的对抗很可能并不是从战斗机之间互射导弹开始的，而是从一方的战斗机和对方的空中预警机包括电子战飞机之间展开的，要在对方的空中作战体系上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呢再逐个的去打击对方的其他的平台。而且呢，未来强国之间的空战一个重要的特点会是隐身战斗机和隐身战斗机之间发生空战。由于隐身战斗机本身具备很好的隐身能力，对方的这个战斗机的雷达很难在很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它，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可能就是很难发挥作用，基本上主要用来打击对方的大型的空中平台。中程的空对空导弹在未来作战中呢仍然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 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 70% 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0: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船洲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2: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圈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它不用疏果。
0: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3: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0: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4: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4: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5: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7: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6: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7: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 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传。

0: 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未对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6: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第一缕海风掀开季节的飞叶，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看见大海时的心跳？本期节目我们就从华语经典出发，打捞起那些藏在浪花里的告白。

歌出口的《海边暗恋》，这首歌取样自日本同名电影，歌词里阳光、沙滩、白球鞋构成了青春最干净的主角，而副歌当中宁静的海是你无声的爱，像退潮后沙滩上的贝壳，把暗恋的心事轻轻搁浅。在清晨的海边，看阳光把海浪染成金色，我们仿佛回到那个缠绵不止的夏天。2003年，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行栏目。长海耗子是流行在大连长海地区的一种富有海岛特色的劳动耗子。长海耗子内容丰富，调式各异，是渔民们在从事渔业生活的艰难劳作中创作产生的，反映了广大渔民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乐观主义精神。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感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海耗子。古时候，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所用的海上船只都是一些小船，

开始只有一些拉网的小钓。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日益增多，贸易量逐渐增大。日伪占领时期，为了支援胶东抗日队伍，需将东北的钢材、粮食、药品运往山东抗日根据地。海上运输更加发达，这一时期因为使用的船只吨位比较大，操作程序十分复杂，统一号令才能完成，因此这一时期船名号子的使用处于鼎盛时期。长海号子分为两类，一类是船名号子，主要是运输船上用的号子，渔船比较大，号子内容呢比较复杂。另一类是渔民号子，主要是渔民打鱼用的号子，有灯碗子号子、拉纤号子、撑大棚号子、打毛号子、推磨关号子、勒毛号子、抽滩号子、捞水号子、拔筐号子、摇橹号子等。渔民号子有推船号子、拉船号子、打毛号子、起网号子、撑棚号子、捞鱼号子、拔鱼包号子等。长海号子因劳动场景不同，音乐特点各异，如撑大棚号子矫健明快，打毛号子粗犷豪放，摇橹号子柔美悠扬等。与其他号子一样，长海号子的旋律素材多为重复和变化重复，节奏一般比较规整简洁，唱词以即兴编创为主，也有因习惯而产生的固定唱法，多为劳动呼号式，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内容，只有呼喝黑优等。也有部分唱词加入通俗简单与劳动场景紧密结合的词语，饱含着沧桑之感，又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演唱形式多为一领众喝，也有少量的齐唱高亢舒展，富有号召性。合唱部分大多是劳动者的齐唱高亢舒展，富有号召性。合唱部分大多是劳动者的齐唱，曲调深沉有力，节奏性较强，常有劳动呼号式的衬腔。领和的结合形式因劳动条件和要求而定，紧张的劳动常用句接式，即领一句和一句，轻缓的劳动常采用段接式，即领一段和一句。领唱与合腔的交替进行，促进了集体劳动者之间的情绪交流，加强了行动的一致性，同时因此而出现的间歇也便于调节呼吸以及领唱者的即兴编词。长海号子具有悠久的历史价值和独特的文化价值，首先流传久远，影响力大，号召力大，在生产过程中，号子起到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作用。其次，反映了渔家生活，其歌词反映各个时代社会意识和生活状态。第三，其高亢优美的唱腔对后世歌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多年来，省市及本地的音乐工作者以长海号子为素材，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有的在国家、省市获过大奖。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机械化生产的普及和现代文明的冲击，现代渔业生产生活中已较少使用号子，会唱船名号子的人也多是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这门古老的生活习俗活动，长海县县委政府抓住全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利契机，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全面搜集整理现有流传于民间的号子，成立长海号子研究学会和业余渔家演唱队，利用渔人码头千年帆船舞台进行原汁原味的长海号子展演，给予动态

态的持续性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海号子体现了长海人民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我们也由衷地感谢长海县委、县政府对这一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行》，再见。

0: 上来，
1: 喂有雷，
0: 喂上来，
1: 喂有雷，
0: 喂上来，
1: 喂有雷。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述长海县海上过龙冰的传奇故事。海上过龙冰是长海县的一个古老传说。传说海龙王养的冰叫龙冰，龙冰换防或者巡海时形成了龙冰过海，也就是大量体型较大的鱼成群结队的巡游的壮观场面。相传海里的水族比陆地上的虫兽树木还要多，它们之间以大欺小，时强凌弱，弱肉强食，把平静的大海啊搅得是乱糟糟的。四海龙王也曾下了许多整治水族的诏令，但是众多的水族都不敢接诏令榜。有一天，一条黑脊梁大鱼接榜来到了水晶宫。四海龙王问其名姓，大鱼说：“我叫海豚。”四海龙王说：“海里乱糟糟的样子真是让我痛心呐，你有什么办法叫大海安宁呢？”海豚的眼里闪出智慧的亮光，他激昂地对四海龙王说：“海中的水族最凶的是海狼鲨鱼，最霸道的是横行的蟹子，而龙子鳌蛟嗜杀成性，恶鲨奇蟹是他的帮凶，敏子鱼是他的军师，残杀水族无恶不作。”北海龙王插话说：“我从北海到东海来，亲眼看到蛟侄儿在海里和鲨鱼敏子鱼鬼混成凶，海豚所言事实。”东海龙王这么一听，就叫这个鲤鱼将军去传龙子鳌蛟，恶蛟早已不知去向。海龙王怒发冲冠，拔出龙泉宝剑赐给了海豚。人间早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做法，我海内要想清平安宁，也要惩治那些贪婪嗜杀的家伙。龙子犯法，你也可以用这剑取他的脑袋，你快去斩那几个作恶的畜生吧。海豚接过龙泉宝剑，敲动水鼓，巡行四海。龙兵巡海时，海豚身先士卒，在前面开路，承办顽凶，教化水族。海豚武艺高强，行凶罪恶的家伙或被杀，或远逃，或改恶悔过。大海里出现了这只龙兵，众弱小水族欢声雷动，都向龙兵致意。在外逍遥快活的鳌蛟听说这个消息以后狂叫：“反了天了啊，小小的龙兵就想管教我龙子，你想做海上霸王啊？鲨鱼老弟，快咬死这黑脊梁大鱼，每餐一顿。”18条身如帆船大小的大白鲨张着山洞似的大嘴，露着一排排雪白的牙齿，直接奔海豚而来。海豚不慌不忙，一口痰吐到了最大的那条白鲨鱼的嘴里，大白鲨就觉得嘴巴发麻，不能动弹，把头摇晃了几下，浑身的肉也僵硬了。原来这是海豚专治鲨鱼的法宝，叫龙冰涎。这法宝把18条白鲨都给制住了，全都僵硬地飘在了海面上。紧接着又有2条双脊鲨在恶蛟的唆使下一起扑向了海豚，海豚又吐了2口龙冰涎，双脊鲨也麻了大嘴和身子。鲨鱼这才知道龙冰的厉害，恶蛟一看鲨鱼全部都败在了海豚的手下，吼叫一声变成了一条巨蟒扑向了海豚。海豚挥起龙泉宝剑。

光闪处，焦头落海。龙兵除了惩戒海内作恶的元凶，继续巡行四海，遇到鲨鱼、螃蟹、敏子鱼逞凶，就收拾掉。所过之处，水族安宁，四海清平，海豚誉满海内，龙兵成了水族国擎天大柱。难怪人们遇到了那些虾将军、蟹将军，就捞上来成了盘中菜，而对海上龙兵过却肃然起敬。打鱼人要是见上海上过龙兵，就端起酒碗洒酒敬龙兵。关于长海县海上过龙兵的传奇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962年9月的一天，小雨淅淅沥沥，训练了一下午的女炮班战士们头发丝很快就打了绺，回家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接到紧急通知，有敌情。张淑英他们刚刚放下的枪又背到了肩上，腰间一排子弹袋扎紧了，沉甸甸地往下坠，跑步时上下窜动。住张家楼的三个人很快到齐，住川堤沟的王淑琴、徐福英也气喘吁吁地赶来。当天下午，公社党委正在开会，守备区赵政委乘坐吉普车赶到，叫停了会议，说有重要情况。政委兼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平时很少参与地方工作，这次匆匆赶来，面色严峻，参加会议的人都非常吃惊。政委说，据可靠情报，台湾舰艇海星号已经到了朝鲜半岛南部，舰艇改变了颜色，桅杆从前面改到后面，伪装成普通船只，当天晚上要袭扰大陆，目标很有可能是海洋岛。会议室里的气氛陡然紧张，当时台海形势紧张，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国民党当局已多次派出小股匪特在南方沿海挑事，现在竟然不自量力地觊觎海洋岛。国防教育和战备训练为的就是应对突发战事，三军加民兵守卫的海岛怎么可能让敌人得逞？政委对参加公社党委会议的领后大队党支部书记庞增全说，领后大队战线长，驻军守不过来，苇子沟一带交由民兵把守。庞增全急忙点头。政委又说，一定要严防死守，叫敌人有来无回，如果让敌人登陆了，哪怕抓一把草捡走一块石头，咱们就是罪人。散会后，庞增全从公社武装部扛了一箱手榴弹，大步流星赶回领后大队，紧急召集民兵布置任务。领后大队民兵连，民兵绝大部分是女的，的仗怎么打？庞增全分析，敌舰不可能靠岸，会在海面停泊，放小艇登陆，发现小艇先不要惊动，要放近了再打。他安排人手把手榴弹分成四枚一组，拉火索都拉出来，分散放到礁石的隐蔽处。几个爆破小组的人寻找石缝趴下，没有命令，谁也不准动。发现敌人小艇登陆，一声令下，爆破组就冲上去，把成捆的手榴弹扔到船上，炸毁交通工具，敌人想逃也逃不回去了。战斗方案确定，民兵们按照分组快速分散开来，冒着小雨躲藏到礁石缝隙或背后，瞪起警惕的眼睛注视着茫茫海面。大队民兵主要防守苇子沟一线，北栅石往南由驻军防守，张家楼沿岸的防守就由哨所和女炮班负责。在张家楼炮阵地，那门威武霸气的85加弩炮已经昂首挺立，随时准备发出震天怒吼。炮所五名战士和女炮班五名民兵分成几个战斗小组，轮流站岗放哨。入夜，细雨蒙蒙，海面能见度极差，海浪的喧嚣严重影响着听觉。张淑英他们的精神始终处在一级战备状态，警惕的弦已经绷得很紧，随时准备痛击来犯之敌。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1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晴好，海面风力不大，气温略有回升。14日20时到15日20时晴有时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5度。15日20时到16日20时晴有时多云，偏南风5到6级，气温20到25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5度，小长山气温18到25度，广路气温18到26度。獐子、海洋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8到26度，海洋气温18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15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1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40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30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重点电力项目取得关键进展，常态化推进精细化环境治理，助力长海花园海岛建设提档升级，獐子岛北纬39度主副品牌协同发展战略迎来全新发展模式。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35千伏变电站66千伏升压工程顺利取得临时使用林地批复，为项目工程依法合规开工，快速落地建设打通关键卡位。该项目是辽宁省电力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对长海发展意义深远，不仅显著提升陆海供电可靠性，切实保障驻军企业和居民稳定用电，也为区域国防安全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据了解，长海县35千伏变电站66千伏升压工程项目线路总长 42.4 公里，涵盖海缆、陆缆、架空线路。面对该项目推进的多重制约，长海县自然资源局等职能部门立足全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坚持靠前服务、精准赋能，主动对接省市各级业务部门，创新推行林地等手续并联审批模式，大幅压缩办理时限，提速项目前期进程。此次项目审批突破，也是长海县深耕营商环境建设、精准服务重大项目的生动实践。本台消息，长海县生态优先的发展战略使得上百种鸟类以及斑海豹、小温鲸、江豚等海洋精灵选择长海县作为远行的加油站和固定的繁衍栖息地。为守护这些海岛精灵，9月13号，中共长海县委宣传部、长海县海洋发展局发出致全体长海居民与游客的文明保护倡议书，倡导守护海岛精灵，远观不围堵，珍爱不投喂，安静不打扰，文明不炒作，遇困不思救。希望大家以温柔为序，以文明为耻，自觉遵守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践行不围观、不投喂、不触碰、不干扰的保护准则，用安静的守护、克制的爱意，陪伴海岛精灵自由奔赴蔚蓝大海。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以全域环境综合整治为抓手，常态化推进精细化环境治理，全面提升海岛风貌品质，助力花园海岛建设提档升级。连日来，大长山岛镇聚焦村容村貌提升、道路保洁、盲区死角清理等重点工作，开展拉网式常态化环境卫生集中整治，靶向整改环境薄弱环节，彻底清理各类卫生死角，全方位改善辖区人居环境，扎实推动花园海岛建设落地见效。獐子岛镇西獐子社区林海晴志愿服务队开展专项环境清整行动，重点对二扁滩区域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等环境难题进行彻底清理，有效解决区域环境遗留问题，进一步美化基层活动阵地周边环境，助力花园海岛文明长海建设。优美宜居的人居环境是生态海岛建设的基础，更是群众幸福生活的底色。长海县表示，将持续深化全域人居环境综合治理，实行常态化排查、动态化整改、长效化管护，健全镇村联动、全民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花园海岛。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上周六，獐子岛集团在大连山东路再添新地标，全国首家獐子岛北纬39度双品牌融合店正式开业，标志着獐子岛集团主副品牌协同发展战略迎来全新发展模式。獐子岛主品牌是深耕高端海参滋补品及树立的行业高品质标杆，副品牌涵盖高品质海鲜冻品、海鲜礼香、海味零食等全品类产品。 獐子岛集团首家双品牌融合店的正式开业，是一次全新的探索，为双品牌并肩前行铸就崭新起点，把来自北纬39度黄金海域的地道海珍带给千家万户，既是深耕高品质海珍品双品牌联动的实体落地，更是企业以初心赴新约，以品质迎未来的坚定宣言。来自獐子岛全国各地经销商代表、公司同仁以及市民消费者共同见证双品牌融合店开业的重要时刻。下面播发一组简讯。9月14号，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服务中心发布海域水质情况报告，长海全域海水温度平均值为 23.1 摄氏度，其中水温最高的是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海域，水温均为 23.5 摄氏度，水温最低的是獐子岛海域，水温为 22.6 摄氏度，长海全域海水盐度平均值为30.9%。2026第八届大连市沙滩运动会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长海县大长山岛黄金海岸举办。

0: 大连全市12个区市县及烟台市共13支代表队150余名运动员将同台竞技沙滩排球、沙滩足球、桨板接力、鱼式技巧、跟海分贝等特色竞赛项目，展示大连滨海体育振兴与长海海岛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建设的诸多技术创新亮点。长海跨海大桥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大桥主通航孔桥为双塔斜拉桥，全线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介绍说，长海大桥将采用诸多绿色低碳新技术，像采用的支架线浇法加转体法施工，体现的就是降低碳排放。在深水区下部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也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那海底复杂的情况对于施工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于这样的挑战，建设者们又会怎样应对呢？作为大桥的建设者，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这样说，
2: 施工海域最深能达43米，海底的地质条件也非常复杂，有溶洞啊，还有我们的倾斜的这个岩面等复杂地貌。针对这些难点呢，深水区下部结构采用一体化智能平台进行施工，全方位推动绿色建造和智能建造。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虽然大桥全长 25.5 公里，而跨海段的桥梁长度约为20公里。大桥跨海段设置了一座主通道航孔桥，桥型布置了长为760米的双塔斜拉桥，这也刷新了中国海上建筑斜拉桥最大的跨境记录。而且长海大桥将引用诸多现代化施工工艺，
3: 长海跨海大桥下部结构施工采用海上独立式钢平台，主塔施工采用液压爬模，主梁截段采用桥面吊机吊装，而在深水区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大桥的主梁采用钢混组合，浮吊采取主孔架设，大桥在皮口区域将跨越单大快铁铁桥，采用支架线浇法转体法施工。项目建筑材料将选用低碳环保海工高性能混凝土，以提高冻融环境下混凝土结构的使用寿命。
0: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运用现代化施工工艺， 采用绿色低碳新技术，诠释了它既是新时代的创新之桥，也是补齐长海陆道交通短板、升级完善海陆空交通综合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

0: 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对虾。对虾，石足目节肢动物，又称中国对虾。对虾体躯肥硕，略呈梭状，一般体长在13至24厘米，头胸部较短，腹部强壮有力，头体紧密相连，有长须，也就是触角一对。一般雌虾为青白色，雄虾为淡黄色，因其在中国北方习惯以成对出售，故称为对虾。对虾身体前部为头胸部，较粗短，由头部6节与胸部8节愈合而成。对虾的前端中央有平直前身、细长而尖利的额角，俗称虾腔，具有保护眼睛和防御敌害的作用。在对虾的头胸甲的前端，额角的下方两侧有一对复眼。对虾的复肢共有19对，其功能不同，就像有利于体节活动等功能。在长海海域出现的对虾，来源主要是将人工培育出来的优良苗种放归自然海域中，也称为是增殖放流。再就是来源于渤海湾生长的野生对虾回游到长海海域。对虾之所以形成庞大的回游群体，就是大量的成年对虾聚集在一起，可以增加对虾繁殖的几率。因此长海县盛产的对虾也称为渤海对虾。对虾采捕时节，在海洋岛渔场，大功率渔船采用流网围捕，船老大根据海流的方向和鱼群的游动轨迹，准确地判断下网时间，经过一段时间放流，根据网具的沉重决定起网时间，由此收获上来活蹦乱跳的对虾。对虾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在中国或是在世界的海产虾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对虾的采捕季节为每年9月至10月中下旬，为旺汛期。上世纪80年代，对虾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水产品种之一。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说起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虾类动物，能有7-8种，像皮皮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虾爬子，也有嘎巴虾、鹰爪虾等等。虾爬子属于节肢动物门，其味道鲜美，为沿海群众喜爱的水产品。虾爬子头部前端有复眼一对，有触角2对，第一对内肢顶端分为3个鞭状肢，第二对的外肢为鳞片状，胸部有5对腹肢，主要是摆动辅助运动的，而末端也就是尾部为锐钩状，以捕夹食物。虾爬子喜欢栖息于浅海泥底或石砾、岩礁缝。

其中。在长海县主要产地是大长山、小长山以及广鹿岛。一般来讲，雌性虾爬子的个头没有雄性的那么大，而区分雌雄虾爬子的办法通常是雌性的脖子部位都会有一个白色的王字，雄性的则在大爪下分别有一个细细的小爪。一般春季是虾爬子的产卵季节，此时其肉质格外肥美鲜嫩，食用口感味道最佳。在长海县还盛产一种体色呈青绿色且透明，腹部有棕黄色的条状斑纹，虾壳上带着不规则花纹，身体带紫的小虾，海岛人也叫它花腰子虾。而在长海县盛产的嘎巴虾，通体呈褐色，表面带有横向的白色花纹。嘎巴虾是一种奇特的虾，在捕捉上来的时候，虾的夹子会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声音非常响亮。如果几百只虾刚捞出水面，声音会像下大雨一样的响。其实嘎巴虾的标准名字叫做鼓虾，因为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像在打鼓。嘎巴虾肉质鲜嫩，口感爽滑，最地道的吃法就是呛拌嘎巴虾。在长海县，从谷雨节气开始，虾爬子、嘎巴虾等小海鲜就陆续采捕上岸，称为开春后海岛第一鲜。小海鲜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